0: 进球就抽奖，一个晚上能够吃掉1000多斤虾。这都是充分的利用当地的一些资源和特色所做的一些创新的文旅的举动。过去呢，卖荷种这个荷花就只是卖藕卖莲子，但现在呢，一朵小小的荷花已经开始撬动一整条产业链了。从花农凌晨2点蹬着3轮车要赶荷花专线，到古城街巷的荷花市集，再到乡村荷塘边的共富摊位，荷花还是那朵荷花，但是生意的边界已经不一样了，生意的可能性已经被大大的拓展了。当一束荷花能够串起种植、运输、市集、直播、餐饮，甚至演绎一整条链，它就已经不再只是夏天的风景，而是一套已经跑通了的农文旅的融合创新的新形式了。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

0: 守护生命之光。苏西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马上到三伏天了，女性朋友呢要格外注重滋阴润燥，那么燕窝就是很好的选择。可是市面上的燕窝产品鱼龙混杂，怎么选呢？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直接选大品牌。7月2号本周四，江苏新广播携手燕窝领导品牌小仙炖给大家带来夏季温补燕窝节。小仙炖专注仙炖燕窝领域多年，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参与制定燕窝行业团体标准，是燕窝行业全球标准中国发起单位之一，所以品质有保障。我们的团队呢会受邀前往小仙炖首个东方滋补现代美学文化空间溯源，大家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优惠的名额。那么这次直播的小仙炖燕窝呢，都是选用马来西亚、印尼的核心产区的专属燕窝，有自己181项专利水雾炖煮工艺，可以锁住3倍活性蛋白，配料表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呢还有
2: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最近呢，公安部是公布了多起电诈及其关联的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架设手机口为诈骗分子提供通信支持案引发关注。那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也都有所疑惑，什么叫手机口啊？手机口怎么用来诈骗呢？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案例呢？来，我们来听听记者妙鹏程的报道。
3: 此次公安部公布的案例中，康某等人在明知上线实施诈骗的情况下，为境外电诈人员架设手机口提供通讯传输，关联全国3起电诈案件，非法获利近6万元，目前已被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手机口到底是什么？江苏省如皋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周雨露介绍，所谓搭建手机口，是指利用2部手机同时运作，一部手机通过网络软件接通诈骗分子，另一部手机插入国内本地电话卡拨打受害者电话。
4: 2部手机通过扬声器等方式实现语音中转，使境外诈骗电话在受害者手机屏幕上显示为本地正常号码。此外，一些犯罪团伙还会使用 GOIP、VOIP 等设备批量组网，同时接入多条电话或宽带网络，实现批量拨号。
3: 近年来，公安机关持续加大电诈打击力度，严打买卖电话卡、银行卡黑灰产，加之各大运营商对境外呼入号码加大识别和拦截力度，诈骗团伙为突破防线，转而采用搭建手机口的手法。一是可以规避境外来电拦截模型，绕过群众对陌生归属地的警觉；二是这种设备门槛低，2部旧手机加一张电话卡即可搭建，隐蔽性强，流动性大，不易溯源。那面对翻新的骗术，公众该如何防范？周一路表示，
4: 无论来电显示是本地还是外地号码，凡陌生人提及转账汇款，索要短信验证码，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或下载不明软件的，务必通过其他渠道核实身份。特别要注意的是，出租、出借、出售本人电话卡或参与架设手机口，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将被依法追究刑责。
0: 大家听明白了吗？什么叫做手机口？其实就是这些犯罪分子用2部手机来同时给你打电话哈。因为现在大家呢防范电诈的意识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提升了，所以我们看到说那是什么00开头啊，或者是加开头的这些境外的来电，已经有比较强的防备心理和辨别能力了。可是如果说来电号码显示的是当地的号码，这个你就很难分辨了。
5: 司机应当切实保障驾驶安全，规范操作车辆。

0: 坚决杜绝脱手、瞌睡、玩手机等危险行为，对自己、对乘客的生命安全负责。乘客在出行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
1: 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完善与提升，我想智能驾驶在车辆领域可能还会越来越成熟，所应用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这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厘清一个标准的一个界定，就是你作为运营者，你作为这个司机驾驶员在搭乘乘客，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不能够用智能驾驶呢？这个界定的标准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明确，我觉得这是应该要去现在要把这个标准立起来的事情，那不然这很容易扯皮，发生一些问题，没有标准你怎么去界定呢？它是不是违规呢？对吧？马上就到暑假了，对吧？明天7月1号开始，孩子们的正式的暑假，愉快的两个月的暑假生活就要开始了啊！可是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呢，这个时候就要总要想，哎呀，两个月呀，这时间可是不短呀，怎么给家里的这个小神兽做一些安排呢？你得安排的每天有事儿干吧，有人保证他的安全吧，然后还能两个月能够多多少有点收获，对吧？可能要安排各种各样的事情，暑期出行呢，现在也是必不可少的啊，用脚步去丈量美丽的山河啊，不能只是天天窝在家里边吧，你也总得让他出去撒撒花放放风。那我现在隆重的向大家推荐，在这个暑期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针对孩子所推出的937知识背包课的一个行程。时间我先来说一下，是7月27号到8月3号啊，一共是8天7晚的时间啊，我来带队啊，侯真来带队，来带着你的孩子，不用你操心了。这几天的时间你可以喘口气啊，你可以不用管小神兽了，你把它交给我，我来带你的孩子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独家定制的知识背包课的行程，带着你的孩子去玩去感受。好，玩什么呢？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会去北京啊，北京到了以后呢，我们会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啊，这个是我们专门精心给大家挑选的，而且这个酒店非常非常的难以预定，大家可以到各种平台上去搜索一下，你可以自己去了解，现在这些都是很透明的。那么这个酒店为什么很难订？因为它有自己专属的通道可以进入天安门广场，所以早上的时候我们就不用那么早，而且我们可以让孩子在靠前的位置上去天安门广场上看国旗冉冉升起啊，去看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不然你说孩子个头都不是很高，你去了以后又起一个大早，甚至有些一夜都不睡觉的啊，就是为了看天安门广场的升国旗仪式。可是呢，前面又乌泱乌泱的那么多大人啊，个头早把自己给挡住了，孩子什么也没看到，对吧？所以我们专门给大家安排的就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我们早上走自己的专属通道让孩子去看。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啊，深度研学故宫，不是走马观花的让孩子进去看一看。那故宫场地那么大，孩子走一圈下来他能知道什么呢？对吧？他光逛一圈他也不知道，哦，我知道我去过故宫了，可是故宫里面有什么呢？他能知道吗？我们做给大家带的是深度的研学。那我们带孩子去嘛，当然也要孩子学一些知识，在游览当中提升自己对于历史文化的了解。我们还会去国家级博物馆，还有孩子痛快畅玩的泡泡玛特乐园，这是在北京。除了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河北兴隆的群山，在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这一站是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啊。所以我说937知识背包课的行程大家在市面上你是找不到的，因为这是我们独家定制的。我们从我们的这个采访的过往啊，然后对于孩子的这个了解啊，我们是专门独特打造的这个行程，那其他地方你找不到。那么这个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也是的，我的同事我们的记者去采访过，回来之后说太震撼了，特别棒，说如果呢孩子能到这个地方去就好了，所以我们专门安排了这一站。好，然后我们再去私家牧场的草原，我们还要去秦皇岛的大海，这是整个的行程安排，全程是五转住宿啊。吃呢你也不用放心了，我会带着孩子们去吃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等等。那么大家现在感兴趣的就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你要商量就得抓点紧，全家商量一下，让不让孩子去？这是一期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啊！你把孩子交给我啊，放心省心啊，我来带着你的孩子去玩，去感受。那么感兴趣。

0: 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你可以拨打电话去咨询报名，025-6816-8059 6816-8059。为什么我说大家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限额，因为首先我们要保证大家的安全，保证孩子的这个体验感。另外呢，就是我刚刚所说，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这些是很难很难预定的，我们也能预定到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限额拨打6816-8059咨询报名。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中行 Visa 信用卡净买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定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独卷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2: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13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3: 壁纸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一到梅雨季，你是不是也有同款状态？浑身黏糊糊的，睡不醒，眼和双腿莫名浮肿，提不起精神。大家常说这是身体湿气太重，各种网传的祛湿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呢？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名中医、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中医师严延凤为您揭晓真相。
5: 大家好，我是严凤医生。梅雨季呢，湿气重，不用硬扛，用对方法，短期就能有明显的改善。祛湿这件事呢，得从饮食、运动、生活习惯几个方面一起下手，综合调整才管用。而且中医祛湿讲究呢温和调理，别想着几天了就搞定，要坚持一段时间，慢慢的把湿气赶出去。饮食上面可以适量吃一点健脾利湿的东西，比如红豆薏米水、山药、芡实煮粥呢都不错，但是千万别盲目大补，越补湿气越重，越容易困在里头。运动方面，每天抽半个小时快走啊、拉伸啊都行，走到微微出汗就刚刚好，能帮身体主动排湿。睡前泡脚也是一个好习惯，水温控制在38到42度，泡个20分钟到30分钟，有助于提升核心体温，改善睡眠。生活上呢，注意别老待在潮湿的环境里面，雨天尽量减少外出，家里可以开抽湿机、电风扇或者空调，让空气流通起来，也很有帮助。
4: 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

0: 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1: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有一个活动呢是提供给孩子的，那大家可以听听看，那就是方志传薪火同声送江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展演活动暨江苏省方志馆第二届红领巾小讲解员的培训营开始报名了啊。那么将会有我的同事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林珊和夜谈古今的主持人贴心董洁贴心的陪伴孩子们哈，让孩子们的这个语言表达更有感染力更规范。经过培训之后呢，还将会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登台表演。省内在读的中小学生都可以报名，全免费的，这次是可以享受到专家老师的指导啊，全程免费，机会难得。报名的电话呢是8638106286381063啊，小朋友们可以去报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0: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昨天，商务部宣布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对此，商务部昨天表示，今年2月24号，中方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斯巴鲁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见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一是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二是将三井 E&S 株式会社等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昨天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舟试验飞船白象号对外公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这艘飞船今年3月30号成功升空，4月15号已对外发布首批试验数据。本次公布的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空降本增效四大方向，将为我国空间站运维、空间技术民用、地外探索打下坚实技术基础。目前，青舟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经陆续完成交付，计划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
2: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0: 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59.1%， 比上年提高 2.1 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 82.7%。 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15.1%， 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 6.3 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 12.1%， 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1: 七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了，咱们来了解一下。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七月一号起施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七月一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七月一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1: 七月一号起，有550项国家标准将会开始实施，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2: 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要求和照面样式。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通用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在控制系统、机械危险防范、安全防护及补充保护措施等方面的基本安全要求。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光辐射安全要求、测量和危害评估、标记和说明要求等内容。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国家标准规定了公众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灾前预防、灾中防御及灾后救助的建议等内容。
1: 昨天就网传东鹏特饮创始人不喝自家饮料事件，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通报说近日该局接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报案，反映网传该企业创始人不喝自家品牌饮料等大量不实信息。经该局溯源调查，罗某某，男，39岁，自媒体从业人员，为博取关注引流牟利，借助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散布谣言，相关内容广泛传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罗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插播一下广告，前面给经常受便秘困扰的听众推荐了19.9元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机会，10分钟内打电话，每个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 400-100-8910。长期受便秘困扰，特别折磨人，白天也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您可能也会用过一些类似的产品，但是呢，便秘的问题容易反复，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那很多朋友可能关心19.9元体验多少呢？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您可以足足体验到的是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还包邮。趁着现在一瓶只要19.9元，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或者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体验。
3: 937特别提醒过。

0: 过度疲劳可使心脏负担加重，心肌需氧量突然增加，对于发生狭窄的血管不能充分供血供氧，从而诱发斑块破裂，导致急性心肌梗死。保持均衡清淡饮食，规律作息，调节好心态很重要。推荐35岁以上容易熬夜疲惫的人群，营养物品牌每天一粒一块六，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七折，这是你离大牌燕窝距离最近的一次。三伏天女性清润滋养，选燕窝认准大品牌小鲜炖，燕窝行业标准餐饮起草者。7月2号星期四早7点，小鲜炖燕窝节溯源直播，原料选用印尼马来核心产区燕盏，单瓶干燕窝含量1.3克，固形物80%以上，配料表只有燕窝、冰糖和水，每周现炖冷鲜配送，15天保质期，开盖即食，只为新鲜。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预约成功即享直播专属7折优惠，还有1对1营养师专业指导，正装燕窝礼盒等等好礼赠送。周四早7点准时开播，官方溯源，年终大促，一年一次小鲜炖燕窝，夏季滋养，自用送礼都体面。
4: 纵横新闻经纬，
7: 新闻经纬，
4: 纵享观点精华，
7: 精华
4: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7: 为你呈现。
8: 早上的8点45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来带你听世界。
4: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8: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仍有22619人在医院接受救治，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经建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内瑞拉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央视报道，当地时间28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争端。这说法得到了多名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证实。阿克西奥斯新网站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船只可以在霍尔木斯海峡自由通行。 28号早些时候，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昨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斯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同一天，伊朗军方公布了向巴林、科威特等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的视频，并警告称，若美方持续袭击，将会终止谈判。
7: 阿拉格奇当天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他强调，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阿拉格奇呼吁海湾国家与伊朗一起建立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侯赛因则表示，战争必须结束，因为它会导致整个地区的毁灭，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伊拉克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愿意
8: 再买武器。近期持续的热浪继续席卷欧洲多地，多个国家测得刷新当地记录的高温。当地时间28号，世卫组织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所谓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时期和地点内实际死亡总数高于正常预期死亡人数的差值。
7: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其升温幅度约为全球平均的两倍。当前约有 1.5 亿人正生活在极端高温之中，导致学校停课，电力系统承压。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过去数十年才出现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上演。他还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重点推进应急准备、预防措施和卫生系统强化等应对工作，以减轻高温对健康的威胁。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8: 之前呢也跟大家介绍了说，在这个暑期呢，我将会带着孩子啊，十周岁以上的孩子，我们有一个独立营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很多家长都特别感兴趣。昨天我还有朋友给我打电话啊，说他的朋友听到了想要来问行不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还跟他做了一个介绍。跟各位再强调一下的是，就是大家如果考虑好了，你就要尽早的报名啊，不是做什么饥饿营销，因为我们的确是限额的。这个限额呢，有没办法，不是受主观意愿所决定的，是客观条件啊、客观条件。因为首先，我们要保证孩子的安全，对吧？十周岁以上的孩子，交给侯真啊，交给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我来带领孩子们，我们要玩的开心，玩的好，玩的舒适啊。那么这个人员的数量就必须得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客观的现实原因，就是我们给大家全程订的是五钻住宿，尤其是我说在北京，我们住的是人民大会堂酒店。为了早上能够，走专属的通道去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所以呢，这个酒店非常难订，我们能够订到的酒店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所以这些客观的原因就造成了我们这个独立营是限额的。限额的，现在已经报名有一多半了，所以就是还剩的名额就不多了。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那就是你考虑好了，家里商量好了，那你就尽快的打电话去确定锁定这个名额啊。那很快我们可能报满了我们就停了，因为后面你要再加我没有办法加，我刚才也跟各位介绍了，这是有客观的原因的。那么感兴趣的朋友请大家拨打电话 025-6816-8059 啊，来咨询报名 6816-8059，你打电话你就说要跟侯真去这个937知识背包客的知识独这个独立营啊就可以了。6816-8059。好了，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

0: 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近日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高温之下，中国制造的纳凉产品销量激增。欧洲只有大约20%的家庭装了空调等制冷设备，原因有很多。欧洲的建筑普遍老旧，大量列入保护名录，且为应对气候变化，一些国家推行限制使用空调政策，申请安装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针对欧洲国家安装空调面临的外立面保护限制、安装费用高昂等现实问题，中国企业推出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空调。这种产品无需打孔安装，室外机可以放在户外地上，也能由消费者自行装在阳台或窗台，室内机可以移动，制冷效果接近分体机。产品一经推出就在欧洲走俏。几乎同时，中国制造的多功能防晒伞、手持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同样爆单。中国制造圈粉全球，其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精准回应不同市场的现实痛点，提出既实用又经济的解法。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6: 时间9点整，
7: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8: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今天是周二，地区是34到35度，东南部地区是26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0到31度。最低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和苏南南部地区是25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2到23度。我们再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南部地区是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小雨到中雨，最低23，最高29度。向各位预告，7月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商务厅都将会走进正风热线直播室。各位，如果说你有相关的诉求或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提供给我们。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3568888。各位，你还通过我们的大蓝。

0: 人精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1: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首先来面对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安徽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这个去年七月份
0: 我们此刻和高先生是做视频连线，您说。
2: 去年七月份在南京宏达买的一辆这个别克公务舱车子，当时讲的有这个6000块钱的长补，3到6个月到位，到现在呢将近一年了还一直没有到位。中间我也联系过 4S 店，一开始还能联系到，现在最近联系不到了，所以请求咱们这个平台。
0: 好，我们把问题梳理一下，你购买的时间，购车时间是2025年7月份，对不对？
2: 对，2025年7月份。
0: 2025年7月份 4S 店是南京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 对的。
0: 好，你买的是什么车啊？
2: 别克公务舱陆上。
0: 别克陆上公务舱，对吧？价格多少啊？
2: 当时是22.9万吧。
0: 你付了22.9万？
2: 当时我是这个有车贷嘛，当时全款应该是这么多。
0: 那你是就是完全买了一辆新车是吧？
2: 对，新车子。
0: 新车。那现在就是补贴的问题，补贴您刚刚讲了是厂家补贴是不是啊？
2: 对，厂家补贴。
0: 那也就是是别克方面的补贴。
2: 别克厂家他们当时承诺嘛，有6000块钱的这个。
0: 当时承诺是谁做的承诺？
2: 四 S 店他们那边也讲了，但是我中间也有这个，有这个付款这个记录嘛，就是有这么一个单子，上面显的是6000块钱，当时以垫付的形式。
0: 付款的单子上面怎么显示补贴？
2: 当时这个补贴好像是以垫付的方式，我们把这个6000块钱拿出去了。
0: 谁垫付？我没听明白。
2: 就是我买车的时候嘛。
0: 你买车的时候谁垫付这个6000块钱呢？
2: 我付的6000块钱嘛。
0: 就说你先付6000块钱，然后再补给你，是这意思吗？
2: 对，他可以返还6000嘛。
0: 这种销售不是很奇怪吗？我觉得。
2: 当时他是这样讲的。
0: 是谁跟你讲的？是厂家讲的还是 4S 店讲的？
2: 4S 店讲的。
0: 那我们这个事情有没有跟厂家沟通过？如果说明确是厂家补贴，那么我们有没有跟别克方面沟通过？
2: 我给别克方面也沟通过，沟通过之后呢，别克方面也认定这个6000块钱的长补这个事情。
0: 就是别克说了，确实有6000块钱的长补。
2: 对的。
0: 那这个长补的方式是不是说我们客户先垫，后面厂家再返？或者是 4S 店再返，
2: 应该是这么个大概意思。当时呢，这个6000块钱，我们有这个支付证明。
0: 支付证明是单独的6000块钱的支付证明吗？
2: 是的。
0: 那怎么描述这6000块钱的款项？
2: 当时他就是讲这个长补到位以后 ，4S 店会返回我们6000块钱。
0: 就是等于是说，你先把22.9万先付了，但这里面包含了长补，等长补到位了，4S 店再会把这6000块钱再返还给客户，是这意思吧？
2: 对。
0: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去年七月份买的，到现在明天就是七月份了，就一年时间，这个长补还没有到位，对不对？
2: 是的，中间3到6个月的时候吧，我催过一次，我也以为他们资金那边周转有问题，我就再等等嘛。后来就是再等。这个月推下个月，下个月再推下个月，一直在推。
0: 我觉得是这样的，高先生，这个首先这个长补，我们如果是明确是长补，应该是厂家的补贴，对不对？
2: 对。
0: 那我们买的这个车付了这个钱，我们有没有问一下别克厂家，他这个6000块钱的补贴有没有给到 4S 店？这个钱现在在哪里？
2: 这个我具体没有问。
0: 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应该问一下吗？这个我觉得还是问题很关键的一个点啊，对。

0: 对，因为如果说明确是厂补，那这个钱就应该是厂家出的，对不对？那如果是厂家出的，厂家这个钱有没有打到 4S 店？是打到 4S 店没有给客户，还是说 4S 店压根就没有收到这6000块钱的厂补，所以 4S 店不能够把钱给你？
1: 这个中间我给厂家打过电话，厂家讲的呢，他会给 4S 店联系，让 4S 店给我回复。
0: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关键问一下厂家，对吧？这个补贴是不是厂家贴？厂家到底有没有把这个钱贴到位？对不对？
1: 这个问题一开始我也没考虑，但是 4S 店我现在联系不上了。如果联系了 4S 店，我可以给他们讲。
0: 4S 店现在都联系不上了，4S 店应该还在那开着吧？
1: 开着呢，但是打电话没人接。
0: 啊，那你有没有去过呢？
1: 没去过。
0: 啊，您是不方便去吗？我觉得这个事情去一下现场是不是比较更好一点？
1: 主要是牵扯的路程远嘛，我现在在安徽宿州这边。
0: 哦，在安徽要到南京来，对吧？这里面还有路程上的一些时间啊、精力啊。好。
1: 对。
0: 这个事情我听上来这个不复杂啊。首先我要确定是不是厂家明确的是别克厂家的6000块钱的补贴，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是明确是厂家的补贴，那这笔钱厂家现在有没有打到 4S 店，还是说打到 4S 店没有及时给客户？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层次的问题，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样我们场外的编辑看看啊，今天能不能够联系到南京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我们来核实一下高先生反映的情况是不是属实的啊？这里面是不是有这样一个6000块钱的厂补啊？如果有的话，当时我们在客户在买车的时候，到底我们怎么约定的，怎么沟通的，对吧？为什么到了今天，事隔近一年了，还是在等待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高先生肯定还是很有疑问的。或者说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可以联系一下厂家啊，别克方面。也能够最直接的了解到这笔钱到底是不是厂补，应该怎么补，如果有厂补，我们这个补贴流程应该如何规范。江苏正风热线抖音网友给我们留言啊，长江黄河说正常的补贴是自己先付，然后再申请补，那现在是他自己先付了，一年的时间还没有拿到。我们来看看江海浪潮说，我也是3月份买的君越，补贴都已经到账了。这是我们很多朋友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的一些留言。我此刻再看看我们大蓝鲸平台还有很多朋友的一些互动。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也有很多朋友留言。马上现场连线南京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邓女士。邓女士你好。邓女士在线吗？
2: 对。
0: 邓女士你好。江苏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邓女士你好。
2: 对。
0: 邓女士，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邓女士能听到我说话吗？
2: 我能听到。
0: 好，这个事情，买车的事情，然后厂补，我们厂外编辑跟您交流了吗？
2: 交流过了，就刚才是在那个他们讲的姓高的一个客户的，
0: 对，
2: 完了对这个客户有印象，就上次他们有联系他们，然后那个我问了张总，就问我们店总说下个月给他付。
0: 我来问一下，就是高先生这事儿您还记得对吧？
2: 对。
0: 那应该说高先生刚刚跟我们正风热线反映的这个情况是属实的。那为什么？那我还首先问一下，他在买车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沟通过有一笔叫厂补，就是厂家的补贴6000块钱，是不是？
2: 对，应该是有的。
0: 是别克厂家补的吗？是不是？
2: 对的吧，因为我不是销售，就是自己的
0: 车。您不是销售，那邓女士，您的工作职能主要是什么呢？邓女士在线吗？
2: 谢谢你讲。
0: 我说您说您不是销售，那您在这个江苏南京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您的工作职能是什么？
2: 我是财务。
0: 财务是吧？
2: 对。
0: 好，那我觉得这事儿还真得问财务。

0: 补贴它是以你这个奖金的形式发到我们那个账户的，然后我们
1: 好，那也就是说它补贴是以奖金的形式，可能是你卖了多少辆车的补贴，对吧？奖金、奖励金，
0: 对，
1: 给了你们 4S 店，然后呢？厂家跟 4S 店呢又跟客户说你是有一笔厂家的补贴，但实际上 4S 店是通过奖励的方式把这笔补贴的钱打到 4S 店账号，然后 4S 店再把补贴的方式给到客户，应该是这个流程，对不对啊？
0: 对。
1: 那如果说都打到你们账户上了，你们奖金收到了，这个厂补为什么不早点发出去呢？
0: 它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客户的
1: 邓女士，我听你的声音不是很清楚。
0: 我说要那个退给客户的话，是应该就是这边销售这边的话，它有一个牌，顾客牌有一个顺序吧，就是再退。
1: 啊，我大概听清楚，就是你们有一个排期，有一个顺序，是不是啊？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你再有排期也不能排一年吧，因为他是去年七月份买的车啊。你说排半年吧，我觉得可能还能接受。你说要排一年，那不就是遥遥无期吗？
0: 他这个最高的这个客户的话，我刚才想了，我们那个电农答应他已经同意了，是下个月。
1: 这个邓女士的信号真的是很差哦，来把高先生电话给我切进来。高先生你好，高先生在线吗？视频连线。好，高先生电话连线，高先生你在吗？我们场外看看啊，安徽的高先生是否在线，如果在线的话把电话连线切进直播间，我需要和他现场交流。好了，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播出。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网友戴恒利说呢，我的别克长补 4S 店一年才给的我，真的要这么长时间吗？啊，我们再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高先生在线了，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高先生，刚刚我跟 4S 店的对话有没有听到？邓女士，
2: 听到了。
1: 听到了是吧？邓女士说了，好像接下来马上就可以给你。你有什么需要和邓女士交流的吗？
2: 我这个，反正我不想再推了。我一直在隐忍，他们这一直在推。
1: 就是我们不想再等了，对吧？也不应该再等了。
2: 不想再等。
1: 好，邓女士在吧？
0: 对。
1: 好，请问您一下啊，您刚刚说这个是很快他就可以拿到，今天是6月30号，多久可以拿到？
0: 这个我要跟电农确认，因为这个的虽然我是财务，但是付款的话。还得他们要批啊，应该是七月
3: 上300元，当时是300元，然后赠送80元。我就是现在呢，我目前消费了14块钱嘛。我想要求商家这边退款，
1: 因为你不用停车了，没有停车需求了是吗？
3: 对，我现在不用，就是不用了。
1: 你是在手机的小程序上充了300块钱，对吧？
3: 对。
1: 300块钱它是什么包年吗？停车？
3: 它是你是先充值预充值在里面，然后你每次停车的话，停车过后它有一个单子，然后直接就是从里面扣款。
1: 那这个300块钱有消费周期吗？
3: 没有，这个没有。
1: 没有限制是吧？那你这充了300，刚刚讲赠了。80，也就是说380。
3: 对。
1: 然后你用了一次吗？
3: 我用现在消费了14块钱。
1: 消14，那还剩多少钱啊？大，我觉得就更要把好小程序收费这道关口，不然的话后面还会有大家的一些矛盾，对不对？
4: 对。
1: 好，我想问一下啊，陈经理，你们四红县红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你们上级是哪个部门啊？
4: 我们上级是四红城投集团，
1: 就是四红县城投集团，对不对？
4: 对，我们是它的全资子公司。
1: 全资子公司，那我们还是一个国有的集团公司，对不对？那我觉得这里面我们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是必须要有的，对不对？
4: 对
1: 啊，我们今天政府热线跟您沟通，我刚刚也特别肯定了，态度非常的诚恳，也非常的积极。那么今天我们政府热线关注这个事儿，我相信这个360

0: 六块一定能够退到位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这通对话之后能够让你小程序在缴费页面能够有规则，能够体现，能够展示，能够让你们这个小程序真正让大家在停车的时候觉得很方便，我缴费也很方便，而且我缴了很放心，对不对？
1: 对对，我们也来我们也接受您这边包括这个社会的监督，我们也来积极改，也来积极改正这个的完善。
0: 好，我们就期待你们这小程序这个预付收费啊，包括还给大家赠送，大家肯定是欢迎的，但是我觉得规则意识要放在前面。对于消费者来讲，我觉得大家有基本的知情权，知情权之后我们才能够有选择的权利，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
1: 我们现在也来提前来改正这个事情。
0: 好，我们再来回访一下宿迁的黄女士。黄女士在吗？
2: 在的。
3: 陈清客，
4: 他的整个样子不就像那个线索一样吗？你如果说不是那什么的，你也
5: 又见鲜茶，还有奶茶和冰淇淋在售卖，并打出了鲜奶只用越鲜活以及鲜奶冰淇淋不加一滴水的宣传口号。但记者调查发现，冰淇淋原料其实为奶浆，有些风味冰淇淋鲜奶含量不足，另外奶茶中越鲜活鲜奶的用量也是极少。总部招商人员直言，鲜果鲜奶只是营销概念。6月24号，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再次探访了又见鲜茶的一些门店，发现门头以及宣传展板上鲜果或者鲜奶的字样已经被覆盖。
6: 这个封不要遮挡，我们就先给它遮挡一下。
7: 那你之前说是鲜果鲜奶是吧？
5: 店员明确表示，他们现在售卖的产品大部分都是罐头、果汁以及果酱调制而成。
7: 那个果茶都是什么果子？
6: 就是果汁啊，果汁果酱。
7: 啊、哦，果汁果酱。哦，不是鲜果的是吧？
6: 对。
7: 千段一只梨呢？
6: 这一梨、我们这个是罐头装的梨。
8: 我们现在是不是鲜奶冰淇淋？我们就是真奶冰淇淋。
7: 那是用什么做的？也是用奶浆。
8: 这个
7: 统一配送的。
8: 对呀、啊，都是由公司来弄。
5: 除线下门店，记者发现又见鲜茶线上外卖平台也去除了鲜果或鲜奶字样，对于商品信息也进行公示。比如这款红苹果冰茉莉，写明主辅料就是椰果、红苹果酱等。
7: 不要不懂，
6: 一目了然我们卖的是什么东西。
5: 记者从又见鲜茶总部了解到，他们已经要求全国所有门店对宣传门头进行更新整改，产品统一名称为冰淇淋和茶饮，避免此前表述不当、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的用语。而对于奶茶中鲜奶的用量，又见鲜茶总部表示，他们根据产品制作配方的要求，在机器中设定最低用量为50毫升，后期门店无法进行改动，消除了偷工减料的可能。
9: 比如中杯我用了多少毫升的越鲜活鲜奶，大杯我用了多少毫升越鲜活鲜奶，我们也会在菜单上做一个标注。
5: 针对此前节目中曝光的问题，记者从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他们分别以涉嫌虚假广告和引人误导的商业宣传，对又见鲜茶门店和总部进行立案调查。与此同时，执法人员表示，后续将加强对相关门店的常态化巡查，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到位。
10: 对这个鲜果鲜茶线上线下的这些不实的宣传要立即整改，下一步要针对优先鲜茶的这个整改情况做进一步的检查，做到规范合法。
0: 又见鲜茶打着鲜果鲜奶的招牌来引流，实际用罐头果酱奶浆来替代，本质是用模糊宣传制造消费错觉，曝光之后品牌迅速整改，监管部门同步立案，这是及时纠错。这件事情也给整个茶饮行业敲响了警钟，宣传文案必须如实匹配原料，不能够玩概念打擦边球，评价茶饮不能够靠文字游戏透支消费者的信任。茶饮行业竞争归根到底要拼品质讲诚信，只有摒弃噱头营销，守住真实宣传底线，才能够真正留住顾客。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从6月份开始，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哪些岗位必须发放高温津贴，是否可以用绿豆汤盐汽水来替代，外卖员可以领取吗？我们来看政策解读。
11: 根据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0: 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 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也就是说，除高温户外作业可享受高温津贴外，对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
1: 零高温津贴的应当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和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第二个就是要满足一定的这个温度的要求。高温津贴应当以这个现金的方式去发放，而不能以实物来去冲顶。
0: 对于环卫工、快递员和外卖员等工作地点不固定或机动作业的劳动者，如何发放高温津贴？律师表示，这先要看劳动者是否签署了劳动合同。
1: 就是如果是众包业务的话，也就是说他就是个人接一单是一单，他没有受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强制性约束的，也没有固定上下班时间的，他是否是接这个劳动完全是根据他自己的个人意愿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不形成劳动关系，那也就是当然就没有这个高温津贴。那个外卖员也好，或者是环卫工人也好，他们是接受这个公司的管理。
0: 用人单位的去管理，并且有固定的这个上下班时间的，那么就应当是认定劳动关系。凡是建立劳动关系的，都应当有这个高温津贴。如果满足条件，但用人单位拒不发放高温津贴，劳动者可保留劳动合同和工作环境温度记录等材料，通过拨打1233热线电话，或到劳动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进行投诉。
2: 好的，各位，您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近日，郑州一名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在一家叫做 One Moment 女装店试衣的时候，因为门帘的磁吸扣损坏，无法闭合，那么被一名儿童突然拉开，导致其隐私暴露。门外甚至是有多名男性，给当事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冲击，也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和关注。记者也进行了走访调查。
3: 记者在南京主要商圈随机采访发现，不少市民游客对试衣间的隐私问题都有过担忧。
4: 是，就那种帘子。
3: 那个布帘子它有没有可以固定的卡住之类的？
4: 我那个好像没有，就是你旁边得有个人得看着，
3: 就是有时候试的时候，
4: 人家会就直接推进来，直接推门进来。
3: 还是会担心，好像多数都是一个帘子，比较正规一点的是门，一般都是小帘子吧。就卖衣服的营业员他会告诉你，那边是试衣间，真正的他没有专门人在那里。
5: 担心可能会就是自己在试衣的，别人可能不知道把那个拉开球缝会吓一跳。
0: 目前试衣间主要为实体门和布帘两种形式，在隐私保护能力上存在一定差异。 记者体验发现，有实体门的试衣间，如优衣库新百店，迪卡侬鼓楼店等门锁完好，关闭后外部无法开启，能够形成相对独立的私密空间。部分门店也会在试衣区安排工作人员引导，保障顾客有序进入试衣间。相比之下，不少店面仍采用布帘设计，如优儿新街口大洋经典店、优衣库珠江路精英店。 无印良品珠江路精英店等门店，试衣间通过卡扣或固定装置将布帘两侧固定，顾客进入后扣上布帘，从外部难以直接拉开，也不易看到内部情况。但在 Zara 商贸设计广场店一楼女装区，试衣间仅采用布帘遮挡，一侧未设任何固定装置，关闭后两侧容易形成缝隙，从外部也可以直接拉开。
6: 面对记者的疑问，工作人员表示，试衣区会安排人员进行管理，并建议记者可前往其他楼层使用实体门试衣间。不过，记者注意到，试衣区门口并非一直有人值守。
7: 好，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的试衣间有没有那个扣子能扣一下，就那个布帘子？
6: 没有啊，
7: 设计就是这样的，没有。
6: 我看旁边好像会有缝啊。
7: 但它是你试衣间没有男士的，就没关系。要不您去二楼，二楼是那种门的。
0: 除了试衣间本身的设计，儿童管理等现场秩序问题也成为影响试衣体验的重要因素。在迪卡侬鼓楼店，记者看到有儿童玩捉迷藏，频繁在试衣区域奔跑穿行。对此，商家通过广播循环提醒家长看护好儿童，避免影响其他顾客正常使用试衣间。
2: 一块布帘一扇门看似只是试衣间的设计选择，背后考验的却是商家的管理水平。隐私保护不应该只靠消费者自己小心防范，商家要履行主体责任，优化试衣间的设计，加强现场管理，做好必要的安全提示等。那么家长要引导孩子尊重他人隐私，不要随意的进入或者是拉开试衣间的门，只有各尽其责，才能够共同守护好试衣间的那份安全感。好，我们来继续关注。高速公路上天降钢筋还直接插到了汽车的引擎盖上，这是怎样的让人惊悚的画面？前两天在沪陕高速扬州段就发生了这样的险情，一辆大货车上的钢筋散落下来，造成后方五辆途经车辆不同程度受损，险些酿成大祸。
3: 6月21号下午3点多，在沪陕高速扬州往南京方向344公里的汤汪路段，一辆满载钢筋、全程没有采取任何固定防护措施的大货车经过时，车上两根钢筋滚落到高速公路主行车道上，短短十余分钟内造成五辆途经汽车受损，其中一辆汽车不幸正面撞上钢筋，引擎盖被直接刺穿，惊险万分。
4: 这个最严重的，这个
5: 是要人命了。啊，这个钢筋是吧？
6: 这吓死人了！
5: 你把这个带着啊！要带着的。
6: 好的。
3: 其余过往车辆也不同程度出现轮胎、底盘、车身被撞击损伤等问题，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5: 怎么坏的？
6: 那边有一个突刺。
5: 有一个突刺是吧？
6: 对。
5: 你这个车哪里撞到了？底盘刮到了。
3: 高速交警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对路面散落的所有钢筋、金属碎片等进行清理，彻底清除安全隐患。随后民警找到肇事货车，勒令驾驶人接受调查处理。
7: 你车子过去了，你看地上啊，看看钢筋飞过去了。
3: 警方认定事故因大货车上未固定货物散落导致，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处以扣分罚款，并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2: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好，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信念说呢，说还算诚信，打到账户了，我怀疑挪用了，要不然这个资金每月怎么做账呢？我们来看看小金鱼说呢，退款最多是退回赠送，还能退280多，这笔账大家刚刚非常认真的已经帮他算过了啊。窗说呢，说陈经理短时间内正视问题还是值得表扬的。我们来看看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朋友们的留言。我们看看这位用户尾号是3422说呢，说没有就急着要改，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我看看啊，情非得已说呢，取消折扣优惠，按照正常使用消费，把已消费金额扣减之后余额全退，这个应该是合理的，这个不复杂。树林说应该退286啊。我们来看看啊，很多朋友还在算账啊。康康说呢，主播说话有理有据，层次分明，让普通人都能够听得清楚。我们也要把账算得明白啊。我们来看看快乐大叔说这个节目好啊，正风热线真的很好，主持人和工作人员都非常认真负责任地解决问题。你看期望就说我去充电，一般都是急着去充电，谁还注意什么协议呀？所以说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呀。我们来看看石头说呢，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风筝说正风热线关心的不是钱的问题，是市场规则的问题。的确，我们关注点在这儿。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心第一名，一吃护心脑，二吃抗氧化，心脏更有力，80岁不喘不悸不心慌。作为人体内重要的脏器，心脏就如同一个水泵一般，每次跳动都是在向着身体各处泵血和回收血液，每天不停的工作，一天要跳动11万次左右。现在是心脏问题的高发时期，心脏负荷严重和能量长期供应不足是导致心慌心律不齐的重要原因。营养物的辅酶 Q 10采用天然微生物发酵技术，更加适合国人体质，每天一粒，轻松抗氧化，增强抵抗力，便捷高效。自己买238一瓶，今天198两瓶的秒杀抢购价，两瓶可以吃4个月，每个月算下来50块钱不到，性价比不言而喻。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订购，同步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便捷下单，口经营。
1: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34度到35度，东南部26度，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3度，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北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度到24度。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省内新闻，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等九厅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粮油产地烘干能力补短提优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明确8项措施，覆盖从布局优化、用地保障、装备补贴到运营服务、应急能力、技术研发、模式创新、协调推进的全链条，为全省粮食产地烘干能力补短提优提供系统性政策支持，提升粮食产后烘干处理保障水平，进一步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昨天随着首艘满载货物的货轮缓缓驶入主体扩建完工的淮安枢纽，京杭运河淮安水上立交渡槽正式恢复通航，这标志着因淮河入海水道二期淮安枢纽扩建而改道1年多的京杭大运河正式回归原有主航道。国内方面，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的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千万不要信网上所谓的代为处理补税，帮你免补缴等等不实承诺，也不要听信不用理会的说法，真出了问题，承担法律责任的将是纳税人自己。昨天，全球多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研究报告发布暨专家研讨会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行。与会专家认为，未成年人是数字权利的主体，加强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十分迫切，但治理手段需要更加科学精细，避免削弱未成年人的数字素养和风险识别能力。未来应从隔离管控转向针对不同。
5: 你预计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 再慢一点。
6: 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1: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7: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六月三十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见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享持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8: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1: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近期呢，咱们江苏多地哈、正式的进入到了汛期，那天气变化也是特别的快，像高温暴雨天气是轮番上线交替叠加，而伴随着这种天气的变化，电动车火灾溺水事故也是迎来了高发和频发的阶段。说到这

0: 样的两类安全事故啊，它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的突发性总是特别强，危险系数特别高，致死率也是极高。那很多的意外常常就发生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没有预警也来不及反应，所以一旦疏忽大意，往往就是无法挽回的悲剧，可以说是我们在汛期安全防控当中最需要警惕也最需要重点去防范的两大风险。那今年的六月是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天呢，省应急管理厅和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会共同推出暑期防溺水和电动自行车安全专题节目。我们特别荣幸哈，在直播间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江苏省应急科普讲师团的两位资深的专家，我们全方位的为大家去科普答疑，拆解风险，普及一些应急处置的办法。那本期我们直播的核心主题就是聚焦汛期和暑期的高发风险，守护大家的生命安全。首先我们欢迎两位专家，第一位是来自江苏省应急科普讲师团成员，常州龙城安全应急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陈梅老师，欢迎陈梅老师。
1: 美文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江苏省应急科普讲师团成员，南通市应急管理局化工安全技术支撑中心八级职员杨天志老师，我们也欢迎杨天志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接下来呢就会有请到两位老师哈，带着我们一起来全方位的去解锁这个汛期防火防溺水的安全知识。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各位在遇到电动车火灾和溺水事故的时候，各位你会不会自救呢？又会如何来自救呢？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哈。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来留言分享一下。我们知道每年暑假哈都是这个溺水的高发季节，所以在暑假放假的时候哈，很多的学校都会发给所有的家长和学生的一封信哈，就告诉大家如何去防溺水。因为在炎热的夏天，孩子们呢总是喜欢成群结队的到水边去玩耍，去河里游泳，去避暑纳凉，但是一不留神呢就特别容易发生事故。那到底是哪些时间段、哪些场景是最容易发生溺水意外的？

0: 就比较容易松懈、嗯、那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孩子可能会发生危险、嗯、那还有就是晚上的5点到8点钟放学了、嗯、啊，吃晚饭的前后、嗯、那孩子可以趁着家长做家务的时候没有人看管啊，偷偷的在外面就是进行这样的野泳、嗯、那在所有的那个溺水事故当中呢，未成年人他自己去野外水域游泳玩水是最广泛也是最常见的高危行为之一、
1: 嗯、
0: 那其中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大量的真实数据来反馈到死亡的人数呢大概是占70%以上，而且致死率是最高的。
1: 嗯，
0: 像我们平时看到的湖泊啊、池塘啊，包括养鱼坑、水库，还有工地上的这个水坑、农村的蓄水池、水井、水缸，还有就是我们城市里面小区的景观水池啊、喷泉池啊，这些都是常见发生危险的地方。
1: 嗯嗯，刚刚陈伟老师特别提到了一个名词哈，叫做野外水域。那我们很想知道这个野外水域，刚刚您也大体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什么叫做野外水域，嗯嗯，它包含哪些地方？那为什么这个野外水域就会比正规泳池要危险得多呢？
0: 其实我们在说野水域这三个词的时候，嗯，对我而言就是只要你是不持证的，没有救生员的，
1: 嗯，
0: 然后没有标准化管理的这个人工泳池，它全部都属于野水域。不是说我们印象中的江河啊、水库啊、溪流啊、这些是野水域。还有就是工地，比如说有那种废弃的积水坑，还有农村这个灌溉沟渠、水井、蓄水池，还有没有人看管的这个小区的景观水池，它都是属于危险的野水域。那其实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案例啊，比如说在2025年3月，在河南，一个9岁的男孩，他就是在一个没有人看管的矿地的溺水坑里面溺亡的。还有就是2025年10月份，在广西，两个少年啊，相伴好了出去玩，也没有跟家长进行沟通，最后被发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灌溉渠里面溺亡了。
1: 嗯嗯。
0: 然后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野水域要比正规水域危险的多？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就是水看上去很平静，但是水下的环境呢其实是不可控的，它可能暗藏着许多的致命隐患。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在野外看到这个岸边啊，水很浅，但是你往下一走，可能突然就下陷1-2米也是常有的事儿。那万一一脚踩下去是厚厚的淤泥呢？
1: 嗯，
0: 人就直接陷进去了。那万一下面有这个水草啊、渔网啊，或者是树枝缠住你的手脚怎么办呢？那万一你一踩，哎呀，比如夏天了，穿凉鞋了，穿洞洞鞋了，或者你就是光着脚下去，这个水下有这个碎玻璃、钢筋、石头啊，你可能会流血抽筋，这些都是会让你失去行动能力的因素。还有就是我们在科普视频当中会看到的，比如说暗流啊、漩涡呀、哎呀，水压危险啊等等，这些都是远超于人力的力量，它是会把你拉进这个深水区的。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去泳池，这个水温多少度，工作人员都会跟你讲清楚。但是在野外的话，你水面被晒得很热，但水下的话它可能就是冰凉的。
1: 嗯，
0: 你一下去没有做热身，你的手脚就可能会抽筋。
1: 嗯，
0: 而哪怕你会游泳，它也是会导致怎么样，你失控然后溺水的。
1: 嗯，
0: 还有就是第二个，就是岸边的环境其实是非常差的。
1: 嗯，
0: 如果你落水之后你很难自救，比如旁边这个泥土啊、淤泥很厚，青苔非常的湿滑，没有这种防滑的台阶，没有扶手，然后水底呢又是很松软，你一踩啊，踩不住又借不了力，你越蹬就是越往下陷。
1: 嗯
0: 嗯，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野外水域啊，它没有安全保障，一般都是很偏僻的地方，没有救生员，也没有任何的救援工具。那旁边如果有人很幸运，他只能够徒手施救。
1: 嗯
0: 啊，但是呢也很容易发生那种多人连环溺亡。
1: 嗯，
0: 那如果是农村啊、深山啊，你想打电话他至少要10分钟以后才来吧。
1: 嗯，
0: 那来了时候可能这个人就没有希望了，因为一个人他从落水到溺亡他只要2到5分钟的时间。
1: 嗯
0: 啊，错过就是无力回天了。所以在同等条件下，如果你在野外水域去游泳，它溺亡的死亡率大概就是我们正规泳池的10几倍，非常危险。
1: 嗯，所以我们希望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孩子还有他们的家长能够记住哈，刚刚这个陈梅老师说到的野水域，只要不是持证的，只要不是说有救生员的，只要它不是标准化管理的这样一些人工泳池的，那全都是属于野水域。哪怕咱们家门口有一片水塘，咱们经常去玩，但是它依然是属于野水域，因为它的危险你可能并不知道，
0: 对，
1: 远超你的预期。
0: 是的，是的。
1: 嗯，好，那在暑期的溺水事故当中，一般来说咱们的高发人群是集中在哪一个年龄段？这背后有些什么样的原因呢？ 嗯
0: 我。

0: 我们之前也就是查阅了大量的这个案例和资料啊，那暑期溺水事故最高发的就是7至14岁的小学生，
1: 嗯，
0: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有个特点啊，他的自主能力变得很强了，
1: 嗯，
0: 但他的专业知识和安全意识呢，往往又比较的淡薄，
1: 嗯，
0: 他不是很懂这些避险的常识，那家长的管束相对会比较少了，因为你管多了，孩子也不愿意跟你交流了，然后这个时间段的孩子还有个特点就是盲目自信，
1: 嗯
0: 啊，同龄人只要相互一说呀，一怂恿啊啊，然后互相攀比一下，谁胆大呀，去不去外面玩啊，他就跟着去了。而且往往是一个人他可能不敢下水，但旁边一群人的话啊，他就是敢于冲动，敢于冒险。
1: 嗯，
0: 然后初中生阶段的孩子呢，大概就是比较叛逆了。
1: 嗯
0: 啊，家长说了他也不听了。
1: 嗯
0: 啊，所以他就是觉得我完全可以对我自己负责，我也不需要跟你报备了。
1: 嗯
0: 啊，往往就是和家长之间少了报备啊沟通这一个事情，然后呢就容易出事情。那其实还有一个阶段的年龄，就是3到6岁的低龄孩子。
1: 嗯。
0: 他可能就是也会容易出这样的溺水事故。为什么？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就是他非常的好奇，他看到什么都想摸一摸，比如说看到这个池塘啊，看到这个水缸啊，他想去感受一下，去玩一下。但是呢这个阶段的孩子他走路又走不稳，然后呢平衡很差，他非常容易滑倒，直接栽进这个水里。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也非常容易出事，因为只要家长哎稍微一托管啊，他就有可能就会有意外这样子。
1: 嗯嗯，所以我们其实此前也曾经听过一些新闻哈，比方说孩子就在浴缸里边洗澡，但是因为家长在玩手机或者稍微出去干个什么其他的事儿哈，疏于看管，立刻这个孩子可能就会发生溺亡。
0: 是的，前两天我就是也查阅资料的时候就发现，比如说像农村，他们可能会在院子里面放一个水缸，这个水缸里面就是平时的生活用水。然后他们家是一个6岁的孩子，就是不小心玩这个水缸的时候整个人头栽进去了，然后家长也在旁边做家务，他只是觉得还在玩，然后过一会儿发现这个孩子他其实已经溺亡在这个水缸里了，真的很危险。
1: 所以刚刚这个陈明老师特别讲到这个溺亡的时间，其实一个人从这个落水到溺亡可能只要2到5分钟，
0: 对，
1: 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
0: 是的，
1: 对于那些小孩子来说，咱们家长更要加强这个看护。
0: 是的，是的，
1: 眼前是离不了人的，尤其是在夏天玩水的时候啊，眼前不要离人。好，如果说溺水呢是咱们野外水域的这个隐形杀手，那接下来咱们要重点关注的就是潜伏在很多人家门口的一个定时炸弹，那就是电动自行车充电了哈。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的小区很多城市都是严禁把这个电动自行车整车推进电梯入户楼道充电的，那能不能请这个杨天志老师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楼道充电起火会有哪些危害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电动自行车呢，在这里跟大家明晰一下，绝对不能够推入电梯、放入楼道内进行充电。这个不是过度的提醒，其实也是咱们血的教训。在上节目之前，我在国家消防救援局北京的消防统计数据的网站上查了一下，全国90%的电动车致人死亡的火灾均发生在楼道、门厅等室内区域。楼道起火会产生层层递进的危害，首先燃烧的速度极快，消防现场实测，电动车起火30秒之内，楼道就会布满浓烟，3分钟之内燃烧的温度将会突破1000度。第二呢，有毒的烟气能够快速的使人昏迷，燃烧会产生一氧化碳等剧毒气体，少量吸入就能够导致头晕、目眩、窒息等。楼梯通道完全被毒烟封堵，这就导致了高层的住户失去了逃生通道。那么第三呢，楼道的管线杂物密集，我们有的可能听众朋友们习惯把一些杂物堆在楼道，那么火势会顺着楼梯快速蔓延，而杂物又影响了逃生，极易造成整栋的建筑失火。第四，电梯空间密闭狭小，电梯箱起火之后人员无处逃躲，极易引发群死群伤。这个咱们成都已经发生了2起事故，一起是导致了5人死亡，另一起甚至是严重的烧伤了一个婴儿。那么第五，违规在楼道内停放充电，当事人会被警告或处以罚款，但是一旦引发火灾将被予以行政拘留，甚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会追究失火的刑事责任。
1: 所以现在我们会发现在很多小区啊会有这个集中的充电桩，那大家都会把电动车停到这个集中充电桩去充电，这也是比较规范的做法。但是我们也发现另外一个问题。

0: 也就是很多的住户他在回家之后就把电动车停到那个充电桩去充电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再去把这个电源拔掉，那这样的做法对吗？
1: 这样做法首先
2: 救生员还有在岗巡视啊，穿着这个统一的服装，救生服装，还有这个佩戴这个证件，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救生设备，比如说这个旁边有没有一些齐全的救生设备，这个救生衣它的泡沫厚不厚实，还有没有破损，还有就是如果您是带孩子出去玩的话，他必须得配备儿童专有的这样的一个救生衣，然后如果你去玩那个漂流，他必须得有这个防护头盔的，然后像是什么救生杆啊、急救箱啊、医务室啊，这些也都是必须有的。另外的话你还要去看他有没有这个水深的提示的标示牌啊，还有这个身高体重限制啊，还有这个水上救援的电话啊，必须要全部上墙。那尤其是野外漂流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危险性会更大啊，一定要多注意。然后的话就是刚刚我们讲到那个案例，有一些水上乐园的儿童戏水区，它的水深的话必须是小于等于半米啊，0.5米。然后吸水口有没有
1: 情况下紧急制动的距离较原来没有加装的距离会延长2.8米，往往这2.8米就可能是导致一次碰撞事故，可能就会碰撞到行人。第三呢，在加装遮阳伞的时候可能会在前面遮挡你的行车视野，伞体与金属支架会遮挡后视镜以及前方，在转弯横穿道路的时候难以第一时间察觉行人与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即引发碰撞事故。相信可能各位有驾驶电动车经验的人有这样的，就是在视野盲区往往不经意就发生的碰撞。那么第四，碰撞之后极易产生二次伤害，因为我们这个遮阳伞很多时候为了牢固的考虑，它是采用的金属支架，坚硬锋利，在车辆摔倒发生碰撞的时候极易划伤戳伤自身，就是我们的骑手以及周边路人。其实我们省内已经发过很多此类的改装事故导致的受伤事故，比如省内某地有外卖小哥，他下雨时可能是为了方便就加装了遮阳伞，在行经大风路段的时候发生了侧翻，金属支架划伤了手臂，据报的好像是缝了8针。南京呢有单轮的整治行动，其实已经累计查处此类的非法改装有3172起。从这个数据我们就能够知道此类的隐患覆盖面其实很广，需要我们广大市民朋友们自查自纠杜绝此类改装。
0: 所以我们说一把遮阳伞哈，表面上咱们是图凉快哈，但实际上已经是触碰到了这个非法改装的红线，而原厂的合规车这才是路上最安全的标配。好，时间关系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想请杨天志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日常咱们在骑行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在骑行之前咱们电动车主可以做哪些快速的自检来避免可能会发生的安全事故呢？
1: 好的，骑行出前其实只需要花费2分钟，我们就能够规避绝大多数的路面事故，简单操作易上手。第一，检查轮胎从肉眼我们能够观察轮胎是否有压扁，然后用通过手捏的方式检查胎面是否胎压充足，检查胎面有无扎钉、裂纹、鼓包等现象。那么第二呢，是检查刹车通过手捏刹车的形式感受这个刹车是否紧实，没有软绵感，刹车制动车辆平稳不跑偏。要
3: 怎么？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块。
4: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3: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钱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4: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3: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打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9.9一支，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8115050，4008115050。
4: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百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一 志的速发。

0: 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1: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9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9.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8115050，4008115050。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9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1: 太值了。所以说9.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9，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1: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8115050，4008115050。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1: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9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9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8115050，4008115050。
1: 9.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8115050，4008115050，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儿，4008115050，4008115050。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1: 北京时间11:00。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4到35度，东南部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2到23度，全省

0: 种偏东风四级左右。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南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北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省内新闻，昨天以苏技匠心筑梦未来为主题的第八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在苏州张家港市落下帷幕。454名选手在30个赛项中同台竞技，21人获得江苏技能状元称号。这场两年一届的技能盛会不仅是技艺的比拼，更是观察江苏产业转型升级与人才生态变化的重要窗口。昨天第12届紫金奖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展暨紫金奖创意设计周在江苏大剧院正式启动。同步启幕的紫金奖创意设计周围绕创意成果展示、消费互动体验、产业落地转化等方向，推出非遗市集、设计师三进、产业供需对接等20多项配套活动，旨在搭建集成果展示、人才交流、产业对接、大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文创平台。活动现场，紫金奖产业生态伙伴共建计划正式发布。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6月29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王楚钦本站赛事首秀便遭遇内战，最终以总比分3-0战胜队友周启豪，晋级男单32强。三局比分分别为11-6、15-13、11-3。比赛最后一分，两人默契尝试表演互动，却因裁判判定擦网未能完成。拿下首胜后，王楚钦将在男单第二轮对阵印度选手塔卡。北京时间6月30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巴拉圭队点球大战战胜德国队，成功晋级16强。第42分钟，巴拉圭队球员恩西索破门，德国0-1不敌巴拉圭。第54分钟，德国队球员哈佛茨破门，德国扳平比分。常规时间结束，德国与巴拉圭战成1-1平，进入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加时赛。加时赛中双方均未取得进球，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时间，这也是本届世界杯首场点球大战。最终巴拉圭队在点球大战中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16强。我们再来看法国队。法国队将于30号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上对阵瑞典队。球队主教练德尚及中场大将拉比奥在29号的赛前发布上均表示，强大的进攻在淘汰赛阶段依旧是法国队最大的优势。小组赛阶段，法国队先后战胜塞内加尔、伊拉克和挪威队，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领先的华丽攻击线帮助球队打入10球，使得法国与德国、荷兰队并列小组赛阶段进球最多的球队。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打入4球，与登贝莱并列法国队内最佳射手。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起到7月2号，南京市多雷阵雨过程，其中呢，今天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小雨到中雨，雨天道路湿滑，出门要记得带好雨具，谨慎慢行。明天南京是以小雨到中雨为主，2号是中雨，受降雨影响的温度也会有所回落。今天南京最高温度27到28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

0: 症用药，才能让中药发挥真正的效果。
1: 嗯，还有啊，紧接着这个问题就是一些偏方秘方啊，说在流传在这个老年人的朋友中间啊，说可以治大病。那么有些老年朋友就得了病不去正规医院了，到处去打听这个偏方秘方，对此您怎么看？
0: 确实不少老年人得病后呢，嗯，用所谓的偏方治大病，花大价钱买来来历不明的中药偏方，反而延误了病情。民间偏方没有经过安全性验证，部分偏方甚至添加了大量的重金属或者激素，短期内能缓解疼痛改善症状，长期吃会造成严重的脏器损伤，还会耽误正规的治疗最佳时机。那么我提醒各位老年患者，不要轻信包治百病根治慢性病的宣传，偏方不能代替正规治疗，患病一定要先到正规医院诊断，再遵医嘱治疗。
1: 嗯，确实是的，这个偏方还有秘方啊，听上去好像是可以啊治我们身上的啊长久以来的这个病症的，但是它只能短期的缓解一些疼痛，改善一些表面的症状。好，第五个误区就是关于煎药的，煎煮中药可以用什么样的锅啊熬煮会比较合适呢？
0: 正确的煎煮中药才能保证疗效。首先呢，煎药首选砂锅、陶瓷锅或者不锈钢锅，不能用铁锅或者铝锅，因为铁和铝的金属会和中药中的鞣质、生物碱等成分发生反应，不仅会降低药效，还可能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另外呢，还需要有几点要注意的。煎药前，首先药物要浸泡，一般用冷水浸泡30到60分钟，让药物充分吸收水分，才能煎出有效成分。加水量呢，一般没过药物的2到3厘米，不要过多，也不要过少。一些药物有先煎后下的要求，比如说矿石类的石膏、磁石需要先煎15到30分钟，气味芳香的薄荷、砂仁需要药好之前5分钟，3到5分钟再下。哎，
1: 那您觉得哈啊，王主任，您觉得就是这个咱们的中药是放在医院里煎比较好，还是自己亲手来煎比较好呢？
0: 如果自己家庭条件具备，是可以在自己家里面煎，是效果会更好一些。
1: 那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第六个误区啊，这个选购药食同源的产品，因为现在很多很多的健康产品都说自己是药食同源的，我们老年朋友可能会只看这个功效的宣传，而忽略一些配料和禁忌。那么这个广告铺天盖地的，老年朋友该怎么选择这个药食同源的产品呢？
0: 首先呢，我国对药食同源的物品是有明确的目录的，只有列入目录的物品才能作为食品生产经营。这些物品呢相对安全一些，但是呢也不是人人都能随便吃的。那比如说枸杞的含糖量不低，糖尿病患者如果过量食用会导致血糖升高。一些脾胃虚寒的老人如果天天吃菊花会加重腹泻腹痛。更危险的是，不少商家宣传药食同源可以降血糖，但是呢很多产品里面可能悄悄添加了一些西药的降糖成分，老年人吃多了反而会导致低血糖，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选购药食同源的时候，首先看是否有正规的食品批号，不要买三无产品。其次呢，看配料表，关注自己的过敏史和禁忌，不要轻信超乎宣传范围的功效。
1: 那么另外还有很多老年朋友会用这个保健食品来替代正规的
2: 一行，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3: 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4: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骑乘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安全头盔啊，这个是必选项。那么到底咱们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呢？最近呢市面上就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

0: 透气的折叠头盔，号称体积小巧，折起来可以轻轻松松地放进手提包当中。那夏日炎炎，这样的折叠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但是它的安全系数到底有多高，又能不能够守护我们的安全呢？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1: 用新闻新知，
2: 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
1: 新闻服务区，
2: 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0: 好，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商家的宣传，看一看这款网红产品到底是什么来头。
3: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它
4: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
0: 记者呢就网购了这两款网红折叠头盔啊，发现这两款产品全都没有 3C 强制认证，纸质头盔是出自一家纸业公司，而塑料折叠头盔干脆就找不到生产厂家、生产厂址，连这个产品的合格证都没有，是妥妥的三无产品。我们接着往下听。
4: 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
5: 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6: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7: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8: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6: 对对对，
8: 凉快又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4: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
0: 目前呢，全国的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是达到了3.8亿辆。那交管数据显示，电动车、摩托车交通事故当中，超过80%的死亡案例都是因为颅脑重伤。关键时刻，合格头盔就是骑行者的保命屏障。那么，这种折叠网红头盔到底藏着多大的风险？头盔生产又要遵守哪些硬性的标准呢？我们再来听听专家和交警的解读。
4: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9: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 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

0: 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1: 江西赣州市公安交管局民警胡安琪，
2: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3: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1: 胡安琪，
2: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1: 河南许昌市交警郑博宇，
4: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
5: 交警呢再次提醒到广大的骑行市民，咱们在选购头盔的时候，外壳一定要坚固厚实，内层的缓冲棉要密实有弹性，按压之后能够缓慢的回弹。那试戴的时候呢，前后左右摇头，头盔是不能够随意晃动的。上路骑行一定要扣紧这个下巴的卡扣，这卡扣如果不锁紧，那再好的头盔也是形同虚设。我们在这儿呢再给大家多几句贴心的提醒啊，首先就是不要被那些网红的短视频种草了啊，不要为了小巧好收纳就拿自己的生命赌一把，千万不要买这些纸质的保骨架的折叠头盔。那第二就是咱们的旧头盔啊，用的时间久了一定要及时更换，头盔在经历过一次碰撞之后，这个内部的缓冲层就会失效，哪怕你外表看不出来破损也一定要换新。那头盔的正常使用时限呢是3到5年，3到5年之后这个材料就会自然的老化，防护能力也会大打折扣，所以不建议大家超期使用。第三就是网购的时候咱们不要贪图便宜，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廉价头盔大多都是缺少防护层的，不要只为了应付检查去购买这种廉价的头盔。第四就是大人小孩都不能够马虎，如果是孩子骑行一定要选购专用的儿童头盔，不要用大人的头盔来凑合，这个尺寸如果不合适，关键时刻一样是起不到任何的保护效果。说到底呢，出行图方便不如出行保平安，头盔是咱们保命的最后一道防线，选对戴好才能够安全上路。
6: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门助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块9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块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那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那很多朋友问19块9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现在打电话19块9直接让您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块9，赶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体验。
6: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 去年呢，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那今年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各位，你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的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相信我，吃一口你就会爱上。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份你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我听说这3斤珍品水果礼更值得期待，他们是杏李的另外2个品种，香妃李或者是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来吧，动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6: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方志传星火同声送江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展演活动暨江苏省方志馆第2届红领巾小讲解员培训营开始报名了。中国播音主持进化铜奖获得者林珊和夜谈古今主持人董洁将会贴心陪伴，让孩子的语言更规范，表达更有感染力。经过培训后，还将与江苏台主持人一起登台表演，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省内在读中小学生都可报名，全免费享受专家老师的指导，机会难得，报名从速。报名咨询电话025-8638-1062 8638-1063。
7: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5: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卫青、杨欢、雨佳、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8: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9: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8: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9: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8: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9: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8: 哇，我要赶紧报名！
9: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6: 欢迎收听
5: 关注教育，聆听成长，我们的声音不止于电波。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

欢迎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搜索937教育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37成长必修课，关注我们，走进校园，与青春同行，为成长赋能。想在声音里沉浸思考，在对话中听见观点，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美文的对谈时间。成长记正在更新中，与智慧的师者相遇，与有趣的灵魂共鸣。新闻服务区教育系列全媒体平台，期待相遇。

0: 没有发现啊，随着年纪的增长，再加上常年的劳累熬夜压力大，身体状况是肉眼可见的变差。早上起床浑身乏力，稍微活动一下就心慌气短，经常容易生病感冒。这可不是简单的衰老，是心脏在发出的信号，是我们的身体当中少了关键的营养素辅酶 Q10。 人过了25岁之后，人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合成能力就会自然下降，日常的高压生活、不良作息会加速体内辅酶 Q10 的消耗，这就急需到我们日常的补充来维持体内的辅酶 Q10 的水平，所以外源性的补充很有必要。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我们超高性价比热卖的营养物的辅酶 Q10， 198块钱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到手才198，可以连续吃4个月的时间。现在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自主下单，是口经营赢江南精选。
1: 作为人体重要的营养素，我们的辅酶 Q10 是广泛存在细胞当中的。如果缺少了辅酶 Q10， 细胞就不能进行充分的氧化，不能给我们的机体啊提供足够的能量，生命活动就会受到影响。心脏是我们生命的基石，保护心脏的健康是我们日常生活维持身体机能最需要做的事情。40岁啊，就是机能的预警期，心脏的肌肉弹性就开始下降，身体开始容易疲惫。到了60岁以后，心脏就处于养护的关键期，保护心脏离不开一个重要的物质，那就是辅酶 Q10。它是专门给我们的细胞提供能量支持，维护我们细胞活力的，为我们心脏的跳动提供原动力。建议大家现在就开始有意识的开始补充，198元两瓶，一天一粒，非常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一天才只需要1块多钱。现在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您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0: 刘先生的父亲啊，心脏就一直不太好，开车听到咱们的广播，也给父亲买了两瓶辅酶 Q10， 吃了2个月之后啊，父亲就感觉这款比之前的保健品的效果要更好，心慌以及莫名的心跳加快的情况确实有在减少。其实这就是心肌细胞有了辅酶 Q10 的供能，有了更强的能量了，所以心脏的承受能力、跳动能力也会增强。那营养物辅酶 Q10 胶囊是经过蓝猫认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产品，品质保障，目前一粒就可以补充日常流失。王先生是前年做过心脏手术，平时生活里就很注重对于心脏的保护，说吃我们的辅酶 Q10 都已经快2年的时间，感觉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这复查的结果也特别的理想。今年呢又加定了家庭装，坚持吃，说自己好好的爱护身体，不再往医院里花冤枉钱。确实现在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花费很小啊，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是198，并且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到手可以连续保养4个月，一天花费仅需1块多，日常点滴的保护非常的重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自主下单。
1: 这款营养物辅酶 Q10 一粒就相当于9斤沙丁鱼和15斤牛肉，可以轻松的弥补日常饮食中所缺失的辅酶 Q10 含量，呵护心脏的健康真是刻不容缓。辅酶 Q10 就是心脏保护的重要物质，一天吃一粒辅酶 Q10， 给足我们细胞足够的养分，能给心脏跳动带来持久的动力。营养无辅酶 Q10 198元到手一组2瓶，一瓶里面内含60粒，一瓶啊就够1个人吃2个月。现在买一瓶送一瓶，直接能到手2瓶，趁着活动您可以直接订个2组、3组，全家人都能一起吃。毕竟保护心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现在你就可以打进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您可以选择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0: 是人体当中最重要的器官，心脏一旦能量不足，那生命可能发生危机，所以保护心脏刻不容缓。辅酶 Q 10是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就有的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主要负责给细胞供能，尤其是心脏、肝脏等这些耗能多的器官含量比较高。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特别是25岁之后啊，人体自身的合成能力就会下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进行额外的补充。营养物的辅酶 Q 10软胶囊是专为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有暴雨。省会南京今天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北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7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是在23到24度。来关注一下省内新闻。近日，省委省政府印发江苏省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规划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000万亩以上。其中，永久基本农田内高标准农田保有量4900万亩。到2030年，力争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耕地有机质含量以及中高等级的耕地占比稳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力有效提升。近日，一架全货机的航班从挪威奥斯陆飞往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标志着南京到奥斯陆的全货机航线开通运行。该航线重点保障了挪威冰鲜三文鱼的进口业务。本次首航航班满载88吨深海捕捞的冰鲜三文鱼，直达南京口岸。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插播到一条最新的消息。北京时间6月30号，也就是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摩洛哥队点球大战战胜了荷兰队，晋级16强。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2,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了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了18.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

0: 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举行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2026年4月份全球经贸
1: 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的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现在是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呢，限时提供了19.9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那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电话记好了，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呢，您可能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容易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那结果就是量会越用越大，依赖性也会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呢，它不一样，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和养肠道的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那刚刚有很多的朋友在问啊，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呢，19.9就可以让您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都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呢都会结束，趁着现在一瓶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

0: 能够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嗯，
0: 像您刚才所说的，为什么只有这一件事情，
1: 嗯，
0: 打动了人心，
1: 对，
0: 对吧？我觉得他最打动人的地方，不是一张毕业照，也不是一句外卖的备注，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情感确认，
1: 嗯，
0: 哎，一位学生把一位普通菜馆的老板和老板娘当成了自己青春岁月的重要见证者，
1: 嗯，
0: 那而一家普通的小店，也在七年的烟火日常当中，成为了一个年轻人成长记忆的一部分。
1: 嗯，
0: 哎，所以说我觉得关键什么？关键就在于情感的双向奔赴。
1: 对，
0: 对，
1: 没错。
0: 嗯，
1: 确实，他们二者之间其实没有这种利益交换，也没有一个身份的差距，纯粹就是人和人之间长期交往沉淀下来的这份这个情感，而且这是比较平等的一个真诚对待。
0: 嗯，
1: 那当然，为什么说一件看似普通的这个市井小事，然后它在海量的毕业季的热点当中，它能够脱颖而出呢？
0: 对，我觉得可能至少有这么三个原因啊。
1: 嗯，
0: 第一个原因就是它让毕业的意义啊，从离开校园到感谢陪伴。每年的毕业季我们看到最多的是老师，是同学，是校园的地标。
1: 嗯，
0: 但这件事情提醒大家，一个人的大学生活并不仅仅只发生在课堂、实验室和宿舍之间。所以我们讲食堂的阿姨啦，包括我们讲的小卖部的老板啦，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快递站的大叔啦，校门口的早餐啦，这家还有这一家餐馆，对吧？所有的这一切的一切，虽然没有站上讲台，但是却默默地参与了学生最真实的生活。
1: 嗯，
0: 他们知道学生爱吃什么，他们知道谁考试会熬夜，知道谁几年口味没变。
1: 嗯，
0: 对吧？那么这种日复一日的陪，他的陪伴啊，在比以往的轰轰烈烈啊，更容易沉淀这个感情。所以我们讲这个他这个毕业照。毕业时邀请他们拍照，本质上来说是什么？是，实际上他想说一句话，
1: 嗯，
0: 叫做"我的青春里有你们"。
1: 嗯，对，
0: 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第二个呢，就是他击中了当下非常稀缺的一种情感，
1: 嗯，
0: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功利色彩的意义，
1: 嗯，
0: 啊，
1: 对，
0: 没有功利色彩的这种善意，对吧？这个，所以说这个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讲什么呢？都在讲效率，都在讲故事，
1: 嗯，
0: 都在讲利益。都在讲边界，但是我们发现，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在这件事里面没有任何利益交换，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学生没有因为这个老板有名才请他，
1: 对，
0: 对吧？老板也没有因为学生未来有价值才服务他七年的时间，
1: 对，没有身份上的差距。
0: 哎，对，一顿这个一顿饭了，一顿顿饭了，一句句还是老样子了。
1: 对，
0: 你看进到店里面还是老样子，
1: 对，
0: 老板心领神会，
1: 是
0: 七年的积淀，建立起的是什么？是最普通的，也是最珍贵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人情味儿，
1: 对，你看能够在海量的毕业季热点当中脱颖而出，更能够说明宏大的仪式千篇一律，但是专属于自己的这种烟火记忆，它是独一无二的。
0: 哎，对，所以说就是我讲的什么，就是他告诉我什么，就是真正值得纪念的青春在哪儿，往往藏在烟火气里。
1: 对，是的，所以这可能才是这个故事特别击中人心的这一点啊。当然我们也结合一个系列来看，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位学子呢，他从本科到博士整整的七年时间，他一直在光顾这家开了23年的老店啊。毕业呢，一般我们都说是人生非常具有仪式感的重要时刻。你看，一般我们毕业的时候习惯性能会邀请导师、同学还有亲友见证，但是他却把这个非常珍贵的毕业的席位呢，留给了这位朝夕陪伴自己的餐馆的店主。所以傅老师，您认为这个背后啊，特别是这位这个博士生的选择，他背后传递出了怎样的一种认知的心情呢？
0: 他让大家意识到一个什么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嗯，
0: 不一定靠血缘，不一定靠利益，也可以靠什么？也可以靠七年如一日的一餐一饭。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讲这些故事真正走红的原因啊，并不在于这个备注写的有多动人。对吧？而是什么？而是他让很多人在日常毕业季里找到了什么？找到了告别的意义。毕业不仅要向校园告别，更要向那些曾经温暖过自己的人认真地说一声谢谢，有你们我们的青春才完整。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讲这个博士生啊，他所传递出的不是一时的感性，而是我认为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我们讲最成熟的人生认知。
1: 嗯，
0: 真正塑造一个人的不只是那些教会你知识的人，你要注意到啊，还有那些温暖你生活的人。
1: 嗯，
0: 这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所以我们讲一个个体啊，在他受教育过程中，我们往往认为这个特别是大学教育啊。嗯

0: 我们澳门人这个学校校园生活啊，从宿舍到食堂到这个教室到实验室，好像各个学校的校园生活，不是的。一个真正有血有肉有情感活生生的校园生活，恰恰是藏在这些烟火气当中的，对吧？所以我们讲它是一种看见普通人价值的一种认知。什么意思？就是它是一种平等的意识。
1: 一觉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傅强老师。那今天我们和傅老师呢一起关注，在这个毕业季呀，一个外卖订单的备注呢让无数的网友心头一热啊。那备注里边写着，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哈，写下这段话的就是广州南方医科大学的一位准博士，而收到留言的是一家经营了23年餐馆的老板娘罗女士啊。面对全网催促的赴约，那这场温暖奔赴的当事人已经约好周日一起去拍毕业照了。那在我们前半段最后啊，是和大家聊到了当下比较火的一个概念，叫做消失的附近啊。那我们说到这家经营了23年的客家菜馆，就恰恰成为了消失的附近的一个最好的这个反面教材，应该这么说。那7年时间，学子和店主之间，他们早就跳出了商家和顾客的交易关系，变成了家人一般的陪伴。而深夜做完实验的一碗热面，拼桌吃饭的闲谈，日常的叮嘱和牵挂，这些细碎的烟火日常呢，也构建出了独属于街巷的情感密度。所以傅老师啊，相比起现在这个算法构建的虚拟连接来看，您认为这种真实的线下的或者说长期沉淀的市井之间的情感到底稀缺在何处呢？
0: 其实我们讲这个算法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算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像我们刚才讲这个附近感啊、哦，就是这个没有附近感，对吧？确实算法呢，
3: 冰冰的
0: 对算法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冷冰冰的，
3: 对，
0: 而且它是没有任何情感的，
3: 嗯，
0: 啊，也没有任何包容。所以我们讲就是说，您刚才讲这个叫
3: 消失的附近感，
0: 消失附近感，我觉得它就是它上就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梳理，
3: 对，
0: 哎，
3: 嗯，
0: 我们算法我们后面再谈啊，这个、就这个人际关系的梳理啊。它也影响了我们生活的很多层面，
3: 嗯，
0: 所以你刚才讲了，就是为什么这个新闻、这个事件能够独特的成为我们网络的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3: 嗯，
0: 像您刚才讲到，反过来证明了什么？证明了我们人间，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的的确确人际的疏离啊，它也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渴望什么？人们渴望把这个附近的价值啊，能够把它体现出来。
3: 对，
0: 对吧？
3: 就是说，线上的连接它是属于很便捷的，但是它之间是情感连接是很脆弱的。
0: 对，
3: 嗯，
0: 就是说，这种人际的梳理啊，实际上我们讲它有几个问题，它影响我们生活的很多层面。一个就是什么？它影响我们的情绪支持。
3: 嗯，
0: 对，什么叫情绪支持？就是生活越来越便利，但是互相不认识。
3: 嗯，
0: 对吧？那么自己内心的孤独感啊，没有减少。
3: 对，
0: 对吧？相反，越来越孤独。所以在这上就是他享受不到由于这个人际关系融洽，对吧？所带来的什么情绪价值，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它影响我们的社会信任。你看以前我们家以前这个住大杂院的时候，我们出门都不要关门的，都不要锁门的。
3: 对，
0: 对吧？甚至孩子叫哪个邻居开一会儿，那我去处理一个什么事情，
3: 都很放心嘛，
0: 都非常放心。
3: 对。
0: 第三个就是它也影响了我们城市的归属感。
3: 对。
0: 所以我们刚才这个我也和你聊到，就是我们讲这个一个人真正属于一个城市，并不在于有一套房子，有一份工作，更因为什么？更因为这儿有我们所熟悉的人、熟悉的街巷、熟悉的烟火气，
3: 对，
0: 对吧？
3: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什么？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博士生他也是在向自己的第二故乡告别，
3: 嗯，
0: 对吧？所以，因此我们讲这个新闻真正可贵的价值就在于它让我们重新看见了附近的价值。
3: 嗯，
0: 是啊，我们也想通过这个节目，我们也呼吁我们这个社会，虽然现在我们都住在一个个单元楼里面，对吧？我们能不能够通过一定的社区活动、

0: 社群活动，把这种附近感啊，
1: 再把
0: 它重新建立起来，
1: 对，链接起来，是的，
0: 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我们刚才所讲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我们的情绪支持，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获得相互之间的信任，对吧？说实话，相互之间呢，人与人之间如果有了相互信任啊，这个社会运行的成本会大幅度的下降，对吧？哎，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它也影响了我们城市的归属感，哎，就是这个人际关系的疏离。所以我们讲呢，就是我们还是呼吁也能够把这个疏离感啊，能够真正的把它去掉，能够真正建立起这种这个附近的个感觉。
1: 是的，所以说到这里啊，我是觉得这个故事它最动人的并不是说这个博士生的单方面的感恩，它其实是一场非常完美的双向奔赴，而且是一种双向治愈。你看学子他是心怀感恩，没有忘记老板老板娘这七年的陪伴，并且郑重的邀请店主去见证自己的毕业时刻，而老板和老板娘呢，他们也是满心感动啊，爽快去赴约了，而且还精心准备了鲜花呀、红包啊，还温柔的叮嘱他，因为他即将要成为医学生嘛，要他要守护好他人，也要善待自己。你看这个祝福也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傅老师，在您看来，这样的一场双向的善意的闭环，那为我们普通人提供了怎样可复制或者可践行的一个模板呢？
0: 所以我就感觉什么？我就感觉就是说，这个人与人之间连接哦，人与人之间关系哦，不管是什么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家庭的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还是这种地缘性的关系，就和这个餐馆老板娘的关系，它一定是双向奔赴的。
1: 对，
0: 哎，任何情感如果不是双向奔赴的话，它都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延续下去，对吧？它都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去这个中断。因此我们讲，在情感的双向奔赴当中，在情感的建立过程当中，这个双向奔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还有呢，就是您刚刚提到一个算法的问题，
1: 对，
0: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相比于算法，它所构建的连接是什么呢？它所构建的是一种虚拟的连接。算法连接啊，第一个，它稀缺什么？稀缺真实性，
1: 对，
0: 对吧？这个算法的连接本质上基于什么？基于兴趣啦，对吧？基于流量啦，基于标签的匹配啦等等，对吧？那么今天推给你，明天也可能消失，
1: 对，
0: 而一家街角的小店，一个熟悉的老板，一个今天还是老样子吗？背后积累的是什么？积累的是时间和信任。第二个就是算法，它还稀缺什么？稀缺低成本。对，就是今天很多年轻人，他的社交都带有一定的压力，比如说回应消息啦、维护关系啦、经营朋友圈啦，对吧？而市井小店里的关系，没有非常复杂的人情往来，没有身份的焦虑，对吧？这个可以聊天，也可以沉默，都可以。对吧，成本很低，对吧？第三个呢，稀缺什么？稀缺的确定性。因为我们讲，我们这个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的工作了，我们的城市了，我们的职业了，充满不确定性。对吧？那么而一家熟悉的小店，一道这个一个固定味道的面条，对吧？还有一句亲切的招呼，它构成了生活中少有的恒定坐标。对吧？所以这种稳定感会给人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这就是我们讲的算法构建的虚拟连接与这样的连接是不一样的。
1: 对，其实您说到算法，也有不少朋友在网上发表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在技术飞速迭代的当下啊，那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平衡算法给我们带来的效率和我们真真实实的这个温情之间的关系呢？
0: 对，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你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说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东西啊，恰恰是算法无法替代的。
1: 对，真实情感上的，
0: 对，现代人的这个压力啊，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持续的竞争和高强度的评价。无论是学生还是职场的青年，对吧？几乎每天都在被分数、绩效、流量、效率衡量，而市井小店里呢，没有 KPI， 对吧？也没有排行榜，
1: 对，
0: 也不需要证明自己是谁。你只要做一个普通的这个顾客，这种被平等对待、被自然接纳的体验啊，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情绪疗愈。它不是算法所能够替代的。
1: 对，
0: 对吧？
1: 是。
0: 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它让人重新感受到一种附近有人的生活状态。
1: 活人感很强。
0: 对，所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啊，一个人的幸福感，不仅来自于亲密关系，也来自于那些稳定而轻度的社会连接。你看，稳定而轻度。
1: 所以说我觉得技术可能它就是只是负责便捷高效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这个温情这块还是要靠人心来负责。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讲就是说，从人的感情啦，从人的情感需求啦，从

0: 也就是情绪价值角度来讲，我们讲这个有些算法和机器，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这么一个目标和效果，
1: 是
0: 吧？
1: 对的。
0: 但是呢，现在这是问题什么？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在 AI 时代以后，我们的算法变得越来越精明，变得越来越窥透人心。但实际上，我们讲在很多情况之下啊，算法为你提供那种错误的引导，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有自主的这个情感支持，我们要自主的控制自己的情感。对吧？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跳开算法，脱离算法，对吧？从多方面，比如说从这样的温情小店里面来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一种情感支持，对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在享受这个科技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但是不能够丢掉面对面的或者说真心相待的这种能力，
0: 对，
1: 我们得要守住算法无法去量化的这种真挚的情感，
0: 对，而且这种算法的普及啊，让它在加剧而不是缩小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
1: 对，
0: 这点我们是要看到的。
1: 所以我们一直说嘛，一座城市的魅力它从来不在于高耸的地标或者亮眼的经济数据，而是在于像傅老师所说的这个街巷烟火气里的这种温柔，而普通人之间的彼此善待啊。另外就是一张外卖的订单也好，或者一场毕业合影也好，那它串联起来的是最真实的城市的人文图景。所以最后啊，我们想和傅老师聊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在聊到毕业季的温情故事嘛，您觉得我们说到的这个故事给当代的年轻人也好，或者留给整个社会它最珍贵的启示是什么呢？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因为就是这个很多年轻人啊，他不是缺少社交，而是缺少一种不用证明自己、不用时刻在线的人际空间，对吧？这个我们就我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对吧？这个为什么这种无需刻意维护啦，无需这个轻松自在的这个人际陪伴啊，是高压青年最需要的精神补给。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给年轻人建议是什么？就是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效率，但人的情绪恢复却往往来自什么？却往往来自这种低强度的、高频率的、可持续的陪伴。注意我们讲的三个特点啊，叫低强度、高效率、可持续的陪伴。
1: 对，
0: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博士生在这个小店的七年？他的经历恰恰是很好的诠释这九个字，对吧？
1: 对。
0: 你看一句，这个我最近怎么没来啊？啊，一张永远留着的位置啊，
1: 是，
0: 对吧？这样细微的互动啊，它往往提供一个信号，就是有人记得你，有人欢迎，有人欢迎你。
1: 是，
0: 所以我们讲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一个城市，就是城市文明啊，它的一种温度啊，一个真正宜居的城市，不只是拥有高楼和地铁。
1: 对，说
0: 我们很多人把它理解为更重要是什么？更重要是这个城市要保留人与人之间能够自然发生连接的空间。
1: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嘛，这个七年烟火相伴，一场双向奔赴。算法可以去计算距离、派送订单、匹配美食，但是普通人之间的彼此惦念或者彼此善待的这种纯粹的情感，是这个时代最稀缺、最珍贵的宝藏。好，非常感谢傅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稍后是整点广告，一点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回来先锋观察。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5: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4: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5: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4: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5: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4: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5: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

0: 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1: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0: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辣的鲜海参似的
1: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0: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1: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0: 嗯，
1: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9.9元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811-5050，400-811-5050。
0: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您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两分钟，那个鲜味儿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三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1: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811-5050，400-811-5050。
0: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0: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1: 嗯，光有好的原料，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期间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元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元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811-5050，400-811-5050。
0: 9.9元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811-5050，400-811-5050，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儿。400-811-5050，400-811-5050。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你听过
1: 血糖和餐后血糖重点的一些情况，以便及早发现。
2: 嗯，好的，谢谢祖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尽管国足遗憾未能出现，但赛场上的中国元素就从未缺席。盐城11岁女孩刘淑英作为中国唯一的持球球童登上本届世界杯赛场，亲手将赛事用球交给裁判。据介绍，这名研读实验学校的女足前锋将参与一场世界杯1/16决赛的入场环节。北京时间7月3号凌晨，她的出场画面将会面向全球同步转播。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近日，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的氧煤油发动机利勤二号完成连续长程鉴定试车，全面考核了该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它将会成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二号的主发动机。长程是指点火时长远超火箭实际飞行需求，用极限工况考核发动机的耐用性。今天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以及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工作，让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得到有效保障。正如今年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中所述，香港国安法一法安香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善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接下来是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9号在联合国第4次反恐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国际社会应当加强预防与合作，利用新兴技术应对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威胁。古特雷斯表示，当今世界面临多重危机，这些都为恐怖主义滋生提供了温床。恐怖势力在多个地区持续活跃，各国应当确保所有反恐行动都根植于正，尊严与团结，并且通过受影响地区的对话来重建信任。据伊朗媒体6月30号报道，伊朗西部的边境城市帕维当天发生武装冲突，两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身亡。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安全部队与分裂势力团伙30号凌晨在帕维发生了武装冲突，多名恐怖分子被袭击。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0: 现在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025-6816-8059，6816-8059。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那在接下来的先锋观察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如果谁给钱就夸谁啊，那这样的专业测评你敢信吗？这是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啊，如今现在我们网上去购买商品的时候呢，有不少人都习惯性的先看测评啊，这可能已经成为很多人购买东西的一个习惯。所以各类测评博主的这个视频啊，在网络上呢，也会被很多人点击，其中一些人还打着专业客观或者说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然而在测评的外衣之下呀，有很多却隐藏着诸多乱象，甚至有些是在给消费者挖坑啊！不少内容其实早就变了味儿了，比如说有母婴博主做的奶粉对比实验，他从头到尾都是精心编排的品牌广告，几十块钱的普通紫外线手电啊手电筒，可能他就会被这个博主啊包装成能够检测果蔬农残的专业仪器。还有一些数码测评博主和手机厂商是私下串通，刻意美化一些测试数据，这些全部都是暗箱操作。那说到底啊，这些虚假测评早就已经把测评这件事儿变成了一个营销工具，通过博主利用普通消费者的信息差，先堆砌一些难懂的专业术语，包装伪科学，然后呢，他们就打着科普的幌子，一步一步完成引流、带货、变现的完整产业链。不得不说啊，这种伪装成测评的软营销效果是远比直播带货要更好，因为它特别容易获取到大家的信任。就拿奶粉测评我们举个例子啊，那博主呢一般会摆出两组消化对比实验，麦丽推荐某款羊奶粉，而评论区有不少网友就会被他的测评画面所说服，纷纷留言觉得产品非常靠谱。其实消费者心里未必百分百去盲从这位博主，但是他会从成套的实验对比，从博主给你检测的那些看不懂的专业数据当中，无形中抬高了博主的专业滤镜，让有很多的人下意识会觉得，哎呀，你这个测评的内容还是公正可信的嘛。那这也正是商测一体，以测养商的歪门邪道，这也是他们在持续泛滥的一个根源。这次央视曝光的乱象主要是集中在母婴、食品、数码这几大类啊，拿捏的都是大家的心理痛点。你看，首先新手父母养育孩子的焦虑，那普通人呢当然就是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另外还有就是数码产品啊，这些数码产品一般都是自带一些技术门槛的，所以啊，本来这些领域呢恰恰应该是第三方测评最能发挥价值，帮助大家分辨好坏的地方，但是如今这三大领域反倒成了很多的不良博主去打造权威人设、收割流量变现的舒适区。而在我看来，我们刚说到的这几类赛道一定是接下来后续监管和行业治理的重中之重。好在呢，相关的规范啊已经出台了。前不久，国家网信办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这个规范呢，就是针对一些夸大宣传、只评不实测，或者商家博主利益捆绑等这样的一些乱象，给整个行业划清了清晰的红线。新规里的要求啊，都是直击痛点， 涉及产品性能、功能的专业测试，必须交由法定资质的正规检测机构按照统一标准来完成。博主和品牌存在合作或者带货等利益关联的，就必须要醒目的标注告知观众。如果你只是单纯的个人的主观体验，那你也得要明确

0: 标注这个参数啊，仅供参考，不能够当作专业的一个结论。所以这条新规的核心啊，它就是把实测和这个博主的观点或者点评给分开了，把商业广告和客观的科普去划清了界限，一方面守住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而另外一方面也给踏踏实实做真实测评的从业者营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呢，眼下有些行业还有短板啊，有一些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可能他们供给不足，细分品类的测评标准还存在落后。其实这也需要监管部门、行业协会要加快配套细则制定，补齐制度短板，这样才能够让规范有抓手，能落地。所以我们也要明白，网络测评的初衷，它是借助专业测试为消费者提供客观的参考，是为了降低消费者的决策成本啊。所以真实客观公正的测评，它具备着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网络测评可千万不能成为谁给钱就去夸谁的一门生意，更不能给消费者挖坑。只有守好科学和噱头、公益与牟利的边界，网络测评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助力消费、服务民生、规范市场的正向力量。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曾经火爆网络的拉面哥傅运成的最新消息。这是根据极目新闻的报道，曾经在网上爆红的拉面哥傅运成已经和他的家人在山东临沂市兰陵县的鸭油沟风景区开了一家拉面店啊。这是6月27号傍晚，忙完了一天生意的傅运成跟记者透露啊，说他的小店一周前正式开业的。老的这个招牌素面配卤汤啊，依旧是只卖3块钱一碗。开业当天，正巧在临沂的大衣哥朱之文还专程到店去道贺，坐下来吃了一碗拉面。说实话，我们看到3元一碗这四个字啊，好像心里边一边觉得是挺暖心的，然后呢，另外一边说老实话，我看了以后会忍不住去给傅运成去捏一把汗啊。暖心的是，走红这么久了，拉面哥他还能够守住自己老实本分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初心，只卖3块钱的定价。但是让人忧心的也是这个3块钱的定价，那他会不会后面就变成了一道无形的枷锁，困住他往后的生活呢？当年拉面哥能走红，靠的从来都不是多么精湛的拉面手艺啊。十几年集市的物价轮番上涨，只有他这一碗拉面始终定价在3块钱，所以我们觉得这份难能可贵的实在当时打动了无数的普通人。当初大家都在追捧他，看中的就是浮躁环境里这种难得的真诚和厚道。而爆红之后呢，拉面哥的经历啊，其实很多人可能都很清楚。首先，海量的流量蜂拥而至，各路网红扎堆围着他去直播，那他也曾经跟风尝试过电商，还有各类风口，兜兜转转折腾了一圈，最后发现还是得要回归到灶台，安安稳稳的去做拉面。那这份清醒也特别难得，他心里也清楚自己不适合网红这个赛道，靠一门手艺去踏实的赚钱，这才是最适合自己的路。那这次拉面哥进入景区去开店了，那对他来说也算是一次不小的转变。从前在市集摆摊儿，成本很低，负担小，所以3块钱定价呢还能够维持他的经营。但我们知道啊，景区的门店光是房租可能就得多出一大笔的固定开销，经营压力和从前是完全没法比的。可难点就是在于3块钱一碗，好像早就牢牢地焊死在他身上，成为了他的专属人设、金字招牌，甚至还被不少人当成是道德的标尺。因为很多的一些朋友这个印象当中啊，固有的印象里觉得拉面哥卖面条他就应该卖3块钱，一旦涨价就是他初心变了，他忘了本分啊。那可能就是因为这种一刀切的期待，其实对他来说也是格外苛刻的。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

0: 当初大家喜欢拉面哥，到底迷恋的是那个3块钱一碗冰冷的数字，还是他待人实在、用料实在、本本分分过日子的那种善良的底色呢？答案显然是后者。只要他依旧用料实在、待人真诚、踏踏实实去靠双手谋生，初心就从来没有丢掉。一碗面不管是卖3块还是卖5块，其实根本就不是评判他的标准。这些年有不少的草根走红的一些普通人啊，都被所谓的情怀架在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大家盼望着善良的人能够改善生活，一方面有些人又会下意识地给他们贴上固定的标签，要求他们一直维持清贫朴素的模样。有的时候可能只想要提高一下收入，改善一下生活，就容易被一些人指责他们背离初心，这种心态其实十分的矛盾。所以我一直都认为拉面哥啊，完全没有说你必要去硬撑着去死守这个3块钱的价格，就算眼下不涨价还能够保本经营，这3块钱其实也不符合现在市场上的正常定价，难道不是吗？他坚守低价这么多年已经很难得了，不要再被一个数字去束缚住发展。当然也希望我们的广大的网友啊，或者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放平一下自己的心态，对拉面哥呢多一份理解，我们理性去看待他未来经营价格上的调整。
1: 点赞千篇一律，表达万里挑一，
2: 万里挑一，
1: 打开先锋观察，午后两小时，让自己在更多元的表达里寻找共鸣，
2: 寻找共鸣。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稍后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
2: 新闻世界。
3: 才让自己的牌子显得值钱了。如果说都来蹭都随便用，品牌烂大街，投资得打水漂，这也是不公平的。但问题是很多那小老板做小买卖，人家真的是无心之失。现在大企业维权了啊，得让这小老板背债，他也显得委屈啊。所以很多网友心疼，说小店现在太难了，但是也有不少网友支持企业维权，没毛病。我来举个例子说说这个事儿啊，这好比是什么呢？好比啊，只是个比方，好比是一个大人跟一个孩子，孩子调皮踹了大人一脚，把大人给踹伤了，大人怎么办呢？正常情况你要先跟孩子讲道理，很少有先把孩子拎过来暴揍一顿的，除非是极端情况。但问题如果这个孩子一直踢大人一直闹，那这时候恐怕多数就得惩罚一下这孩子了。所以当然你要先看这到底是个熊孩子还是个乖孩子。那这三个事儿之所以有争议是什么呢？是因为这小店啊更像是不明白这件事儿的孩子，他不知道自己把大人给踢疼了，而大人现在什么结果？直接一脚把孩子给踹残了，给人的感觉就不好。那当然，如果只从法律的层面来看，大人可以选择原谅，而不是必须原谅这孩子。但实际上，大家更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大人得有大人的样，孩子也得有孩子的样。小店啊，就像是孩子，偶尔调皮了，大人可以先讲道理，让孩子改正，如果不听话，那再动手。孩子呢也不能仗着自个儿小闹个没完，但是无论如何直接把孩子踹残，那可能就得犯众怒。所以法律是底线，人情是温度，道德是自律，法律是他律。对于成熟的品牌，真正的高手来讲，得理不饶人当然是你的权利，但是得理能饶人才是格局。赢了

官司输了口碑那是亏，真正能赢得了人心才是赚到。再补充一点，因为记者报道里边说得很清楚，这三个案子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企业名称登记和商标注册，这是两套体系。不少小微商户开店取名的时候，他压根不知道有商标注册这回事儿。那工商注册环节呢，也没人提醒他们查询商标库。所以很多店主说我这执照都发下来了，都拿到手了，怎么就侵权了呢？那被企业告了之后也很激动，不认账，甚至想把市场监督部门也拉进来当被告。所以你看这个情况说明什么？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要打通，如果打通了，技术上就可以让很多无意识造成侵权的小老板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但是技术的落地和实现它需要时间的，那在这之前呢，昨天媒体还报道了一个事儿，2026年6月29号凌晨0:12，四川省宜宾市高县突发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包括成都、重庆都有明显的震感。而地震瞬间，一段监控画面在网上迅速传开了。画面里边是什么呢？水池子里边的鱼群突然变得异常躁动，多次高高跳出水面。那流传的现场监控视频能看到，地震波到达的那一刻，平静的水面瞬间被打破，本来很悠游的鱼群像收到了统一的指令，奋力的都跳出水面，异常躁动。还有一些网友拍摄到，说家里边地震的那一刻，家里边的猫狗吓得乱窜，猪圈里边的猪也全都惊醒了。遇到这些场面，那岁数大的不少老人他会说了，说这其实是什么？是动物在给地震预警。动物的异常行为是在预测地震吗？你看啊，每次有地震发生之后，大家都会习惯性的回忆震前有没有怪事儿，好多狗叫的、鱼跳的、鸡不进窝的事儿都想起来了。可是你要仔细统计，肯定有很多次那动物明明异常了，可是没地震。所以好多事儿啊，它是先有结论再找论据，成功的记着了，失败的忽略了，那就会让人觉得，哎，动物好像真的能预测地震，还挺准呐。有个说法啊，说这个岩石在破裂之前呢，它会释放很微弱的电信号和极低频的声波，人感受不到这信号，但是像大象、鲸鱼这一类的动物对次声波它非常敏感，还有一些鱼呀、两栖类的动物对水里边的电场变化也很敏感，它就会有各种反应。你要这样看，可能就是动物提前感知到了信号，但是呢，就是咱们还没有搞清楚这里边的学问，所以这就是个问题。假如你要靠动物来预警，可能就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标准很松，发现动物异常你就觉得是地震了，那可能一个月的动物都异常好几回啊，比方说气压低了啊，比方说雷阵雨天气了，那鸡鸭狗它都会有一些异常行为，那这不是地震来了，那你遇到它异常就喊地震，老不震最后没人信了。再要么呢，就可能标准定得非常严，就是你非得等到动物异常到哪一步再去预警。然后什么情况可能会出现呢？那动物异常的不明显，或者说那鸡鸭猪狗它今天就是跑累了，它实在不想动，一点动静没有，可是地震真的来了。所以要是纯粹靠动物异常去预测地震，那就太不靠谱了啊！最多只能是什么呢，就是把动物，它不是一两个群体的动物的这个数据做一个参考，参考完了关键还得由地震台网的科学手段去确认，最后才能由官方预警。但是遗憾的是，全世界现在还不能像预报天气一样提前多少天告诉你说什么时候地震，它只能在地震前的几秒几十秒告诉你地震来了，这点时间那就是宝贵的逃生机会啊。但是现在智能手机也有这功能，你在设置里边开启地震预警功能，或者下载那个官方的地震预警 APP， 地震前那几十秒手机会狂响，那就是救命的时间啊。可这还只是预警，不是预测。那没办法，因为科学技术还没有能到解决所有问题的地步啊。我们希望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有一天更多的信息会被掌握，更多的问

也能被解决。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7月1号开始，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将正式实施了，全市60岁以上的老人不分户籍都能选择规范化的陪诊服务。有媒体评论说，上海作为深度老龄化的超大城市，高龄独居失能老年群体的规模庞大，而医院流程很复杂，自助设备操作门槛也高，老年人行动不便，表达吃力，子女又往往难以全程陪同，民间自发形成的陪诊市场长期以来呢也不够规范，这也是这一次方案出台的背景。方案要求陪诊机构必须配备不少于5名专业陪诊师，主营陪诊业务的机构可以和社区居家养老机构纳入统一管理，从业人员必须完成专业培训，在服务内容上也跳出了跑腿挂号这些浅层认知，将陪同就诊、代办手续、医患沟通等等全部纳入了标准服务。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大家如果平时注意观察啊，自己周围的医院，特别是大的三甲医院，往往已经出现了陪诊服务。有的呢是在导医台可以去问，有的直接就是一个巨大的招牌嘛。像前两天我去看病，医院大厅里面很大的牌子，价格贴那儿呢。陪诊服务院内500元每天，院外1200元每天。后来我去问他，我说这个院外是什么意思啊？人家讲了，说比如说你在这儿看病，结果在这儿搞不定，那我们的陪诊师就陪着你，只要不离开南京，陪诊师开车全程服务，1200块钱每天啊。我说这意思就是类似的陪诊的项目啊，上海有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出现了，但像上海搞得这么规范的，尤其是把它纳入了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纳入统一管理的，这是不多见的。第一点。第二呢，以我个人的体验啊，对于孤立无援的病患是有极大的帮助的，这不仅是对于老年人而言。我就拿我自己来说，话说前两年啊，我曾经遇到一个特别倒霉的事情。骑车的时候啊，就听到自己尾巴骨那咔吧一声，然后人就动不了了。哎呀，那次扭得相当之厉害啊，我是非常艰难的挪到了医院，然后就真的一步都走不了，人靠在走廊那儿不停地出汗。而医院呢，有一个小姑娘穿制服嘛，胸口挂个牌子陪诊师，她看我说，哎，你怎么冒汗了，需要帮忙吗？我说谢谢你，求求你，麻烦你。人家效率很高的，

0: 那轮椅推过来。你别看那姑娘年龄不大，身体瘦弱，我体重这么大的一个人，推着我三楼四楼跑，全程搞定，一直到晚上我躺在病房里了，家属来接手，一直到那个时间点，整个一天如果没有那个陪诊师，我不知道那天我怎么才能熬得下来。而我40多啊，对于我一个40多的人遇到了紧急情况了，陪诊师都叫救命稻草，那更不要说对于高龄独居失能的老年人来说了。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家属陪护啊，这是一种传统的模式，不管是照顾病人也好，养老也好，这都是传统模式。而这种传统模式在老龄化社会是非常奢侈的，不是站在家庭的角度上说啊，站在社会人力资源的角度上说非常奢侈。您想什么叫老龄化？简单的一个数学模型嘛，421结构，上面比如说4个老人需要照顾，中间2个壮年人他从事各种工作，下面1到2个小的，这是需要抚养的。按照传统的那种照顾模式呢，老人一旦失能或者半失能，那就必然身边有一个1对1陪护的家属，这就意味着421变成了411，对不对？那如果2个老人失能呢？3个老人失能呢？家属陪护如果仍然是主流模式，它不太符合我们对于未来社会的预期的，那怎么办？只能是集约化、专业化作为一个整体的趋势。也只有集约化、专业化了以后啊，政府的相关财政补贴才能找到抓手。具体来说，比如啊，还是500块钱一个人一天，这500块钱呢，假使是付给陪护师的，政府的财政补贴就可以直接补到这一次的服务当中去，消费者的支出有可能就跟你拿医保卡去看病一样嘛。你没有医保卡纯自费，说不定看个病花了你500-600，你有医保卡呢，那可能就花了100-200，但是它整体开销是没有变的。那少的钱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相关的财政补贴嘛。对于老龄化社会来说，专业化的服务长远看啊，也应该纳入相关的补贴。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澎湃新闻报道，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官网发布了今年8月1号要刊出的2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人，包括皮肤敏感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是不建议使用这样的产品的。另外呢，像冷感喷雾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很多都是喷雾罐，喷雾罐的这个压力容器其实持续高温，或者是说罐内的这个沸点低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它可能也会带来很大的风险。特别是很多人容易把这个这种喷雾罐放在夏日高温的车里，甚至是放在前挡风玻璃之下，这种行为就非常的危险。那么包括如果在密闭的空间喷完喷雾立即使用打火机，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再次也给大家做出提示。
1: 嗯，好的，谢谢祖明。昨天随着孔雀沟文化活动中心项目施工，在连云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开评标，我省首个机器馆招投标是项目正式落地。那这个项目呢，是来自于包括安徽、浙江、河南、福建、江西、陕西等159家投票人来参与投标的。传统模式之下，专家评审需要一天，而此次评审的智能拆解仅耗时15分钟，整个项目4小时内即全部评审完成。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随着大渡河沙坪一级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大渡河水电基地新增清洁能源装机突破200万千瓦，成为155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截至目前，四川省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已经超过了1.3亿。

0: 1000瓦，其中水电占比接近80%。今天凌晨，随着重庆华电潼南一期气电工程项目2号机组顺利完成168小时满负荷式运行，我国首个配备2台550兆瓦的 F 级重型燃机组的发电项目全部建成投用，为当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能。接下来是国际方面。今年是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中英版本是对外发布。报告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战后国际海洋法治的重要成果，这是一部涵盖海洋法领域诸多问题的综合性法律文书，在维护多边主义、反对海洋霸权、促进海洋合作、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是名医云诊室，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近日，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高温之下，中国制造的纳粮产品销量激增。欧洲只有大约20%的家庭装了空调等制冷设备，原因有很多。欧洲的建筑普遍老旧，大量列入保护名录，且为应对气候变化，一些国家推行限制使用空调政策，申请安装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针对欧洲国家安装空调面临的外立面保护限制、安装费用高昂等现实问题，中国企业推出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空调。这种产品无需打孔安装，室外机可以放在户外地上，也能由消费者自行装在阳台或窗台，室内机可以移动，制冷效果接近分体机。产品一经推出就在欧洲走俏。几乎同时，中国制造的多功能防晒伞、手持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同样爆单。中国制造圈粉全球，其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精准回应不同市场的现实痛点，提出既实用又经济的解法。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看月经？
4: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7: 我是董明。
0: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啊，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那我们节目的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啊，那大家呢可以有两种方式给我们来互动啊，来提出您的问题。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那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留言帖下面呢留言跟帖提出您的问题。
7: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

0: 神经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神经方面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头痛啊、失眠啊，还有一些脑梗啊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请专家在下半段的时候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1: 三甲鱼一带着云楚芳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零一云诊室准时开诊。
2: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1: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2: 随着现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像阿尔兹海默病和急性脑梗死这两种疾病呢，是越来越多的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它呢，不仅会给患者带来痛苦，更会让无数的家庭背负上沉重的负担。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之前也曾经上过我们节目的南京市中大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耿磊玉主任。那今天将会和耿主任一起来深入聊一聊两种疾病的防治和救治的一些知识啊。耿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大家交流一下这两个与我们老年健康非常重要相关的一个话题。
2: 是的，耿主任其实上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过有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当时有不少的朋友其实都向耿主任提问了啊，其实这方面有不少的朋友还是比较关注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和大家说一说阿尔茨海默病。很多人可能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记性差一点呢很正常，很难把记性差跟阿尔茨海默病呢联系在一起。那耿主任，到底哪些因素啊会导致人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呢？
4: 确实呢，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误区，觉得我们年纪大了，然后呢记忆力差点，总是忘事可能是正常的。但是呢，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这种产生呢，可能会跟很多的因素有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年龄。比如说到65岁以上呢，我们的患病率啊就会大大的增加。还有一部分的患者呢，其实他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家族的这种遗传相关的病史，这种患者呢其实就要更加注意。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很明确 APOE4 这个基因啊，如果 APOE4 基因在家族里面全部都是这种风险型，那么出现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可能会比其他的正常人要高8到12倍。但这种基因的检测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医院里也可以做到非常方便的去诊断了。还有一些呢可以干预的，比如说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危险因素啊，高血压、高血糖啊、高脂血症啊，这些方面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老年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脑血管病，但其实随着年龄的逐渐的增加，阿尔茨海默的风险在增加。但这些患者呢如果不去控制它的危险因素的话呢，还容易出现以后出现这种脑梗所导致的这种血管性痴呆。所以有的时候老人呢他会这两种痴呆混合在一起，我们又叫做混合性痴呆。这种情况就是雪上加霜了。对，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少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老年人的常年的独居，孤独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包括老年人的一些抑郁的情绪其实也会提高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病率。
2: 那就是说阿尔兹海默病它的这个发病啊，它的诱因还是挺多的，那像这个病它的这个发病的原理是不是很复杂呢？您可以简单给我们来说一说。
4: 好的，我简单说一下。其实它的这个发病的核心呢主要是我们颅内有两种的异常物质

0: 现了，比如说我们的时间和空间定向力都会出现障碍，有的老人就会觉得经常会迷路，找不到家，这种情况会有。还会呢，就是以前买菜呀，去算，就是找钱都可以算得很溜的，但现在就发现我计算算不对了啊，以前做的很熟练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一些家里面的这些家务，觉得有点做不来了，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意识到可能已经到中度了。那么到重度以后呢，其实很多的生活自理能力就会
1: 下降，
0: 对，很明显的下降，而且呢很多会出现这种类似的一些幻觉呀、谵妄呀，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话就说闹腾，尤其是一到晚上啊、就是傍晚之后，就会出现一些类似于那个胡言乱语呀，说的话家里人听不懂，甚至连家里人都不认识了，自己常做的一些事情都没有办法自己去做，特别严重的呢就会出现一些活动的问题，大小便的失禁，所以到晚期以后是会出现一些很严重的危及我们生命的一些并发症的。
2: 那像早发现它的优势是在哪里呢？
0: 那么早发现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会有一些药物去进行及时的干预，比如说现在呢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些精准干预的药物可以在早期对我们的这个疾病呢进行一个疾病修饰的治疗，对，这个呢也是很多患者现在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们现在的一种新药叫做伦卡奈单抗，可能会关注到老年这个认知障碍包括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些患者，其实听说过它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对于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疾病可以起到一个修饰的一个药物，它怎么能够修饰呢？它就会特异性的去干预我们脑子里我刚才提到的那种可以治病的阿尔法突触淀粉样蛋白，让它呢减少它的沉积，然后呢让它减少对我们神经系统的损伤。所以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一些大型的研究都证明啊，在使用伦卡奈单抗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认知它是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甚至是逆转的。
2: 对，
0: 所以但是呢特别适用的就是在早期的患者，对，刚早期就发现的话，
1: 就是
0: 效果会更好。
1: 我就想问，就这种药在什么时候用是最佳的，就是最早期的时候来进行干预，
0: 尤其是轻度，就是我刚才讲的轻度认知障碍的时候，就基本上就是觉得我近视开始反复的遗忘，这个时候就筛查，然后呢出现了我们发现确实符合我们现在阿尔兹海默症的诊断标准，那这个时候用其实效果是最
2: 好
0: 的。
2: 嗯、
0: 如果已经到中度或者甚至是到晚期的话，其实
2: 这个药物的干预就没有那么好，
1: 效果也没那么明显了。
0: 当然，
2: 那像这款药物的话，它的费用怎么样呢？价格高吗？
0: 对，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患者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目前它毕竟属于一个新的药物，所以它还没有在我们的医保目录之内。那自费使用的话呢？整体的费用一年的费用在18万左右。
2: 哦，那这个费用还是挺高的。
1: 确实挺高的啊。
0: 对对，是的。但是呢现在就是比较利好的一些消息，比如说现在一些补充的商业保险也可以对这样的患者呢进行一个很好的补充报销。而且呢就是目前有一些商保的，就是我们以前认为啊得了一种疾病以后就不可以再买商保了，但是现在很多商保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对我们的患者还是比较宽松的，就是你即使有过这样的诊断也是可以买商业保险进行补充报销的。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常规一年使用这样的药物需要18万，再加上一些住院呀诊疗磁共振监测的这些费用需要2万，那加起来20万的话，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商业的补充的保险，那么可能自己自费的费用在8到10万之间，就将近可以报到一半多的费用，所以对很多的咱们的普通老百姓讲，还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2: 对，就是类似于一些这种补充的医疗保险，大家是可以关注一下。
0: 对，是的。
2: 那确实是啊，我们也发现了，刚刚您也给我们说到了这个伦卡奈单抗啊，这个是一个新药。那其实用药呢还是比较有讲究的，我们都说，像这种药是所有的人都使用吗？还是它也是要分这个人群的呢？
0: 对，它还是会 首先呢，就是诊断一定是明确的。
2: 嗯，
0: 只有这种记忆力的损伤，我们还说不能够明确它一定是阿尔茨海默导致的。
2: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方法来确诊，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脑脊液的检测，
2: 嗯，
0: 甚至有一些血液的检测，现在也已经可以达到很精准的来检测是否是阿尔茨海默症。
1: 嗯，
0: 还有PET磁共振也是可以确诊的。
1: 哎，
0: 对，这三种方法都可以确诊。所以我们的确诊呢是要临床的症状，还要这种临床的证据。

0: 而且还要排除一些其他可以导致认知功能障碍的疾病。当我们明确确诊以后呢，还要对这些患者啊是否可以使用氯喀戴单抗进行一定的评估。比如说尤其是要做一些特殊的子宫针的检测，来看看脑子里有没有微出血。如果有微出血这样的问题，可能也不太适用氯喀戴单抗。但是这样后续的问题呢，我觉得大家就可以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来评估。对，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患者还是可以符合适应症的。
1: 哎，那您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比如说像这款药一定是得要在医生的就是处方下才能开得出来？
2: 一定是
1: 就是在外面，就是大家就是也没办法去评判自己是否确定是这样一个疾病。
2: 这肯定是。
0: 对，它的确诊它的使用都是要非常专业的医生去跟随着整个过程的。
2: 好，来，接下来我们下面来再说，就是因为之前耿主任也一直在说啊，说到阿尔茨海默病这个病症，其实预防比治疗是更重要的。那我们再来看看预防啊，那预防的话，针对阿尔茨海默病，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预防呢？比如说饮食方面或者运动方面，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可以教一教大家的？
0: 好的，那我就先说吃吧，因为吃是最根本的一个。对，其实在饮食上呢，大家也都可能听说过这个所谓叫做地中海饮食。是我们其实不光是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的预防，而且对于这种我们老年人经常存在的一些心脑血管病的预防也是非常推荐的。那平时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比如说大家在使用油的时候呢，其实是比较推荐这种特级的这种初榨橄榄油，相对来讲用它炒菜呀，调个小凉菜呀，都是比较好的。而且呢，这种深海鱼相关的，比如说三文鱼呀啊，鳕鱼呀，这个里面呢其实会含有比较丰富的欧米伽脂肪酸，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些对于我们的神经细胞来讲呢，它也是有保护作用的。对我们的老人来讲呢，还可以吃一些坚果呀、浆果呀，这些其实也可以提供一些我们，比如说在我们的食物里多吃些一些颜色特别丰富的食物，比如说紫色的一些食物，它里面会含有花青素
2: 啊，
0: 还有维生素 E， 它可以去除氧化。其实这些植物包括维 C 相关的，都是可以对我们的神经系统也起到保护作用的。其实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平时我们的老年人呢，要在认知上多扩增自己的这个认知的途径。怎么讲呢？其实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有的时候退休以后就很习惯于自己传统的这种生活方式了。其实适当的去开拓一些新的生活方式很重要。你比如说增加一些兴趣爱好，学一些新的东西，这样我们大脑的知识储备是可以增加的，调动新的神经元的活跃，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呢，我倒是建议比如说身体允许的话，报报老年大学，去学摄影呀，是吧，一些小的视频自己拍一拍，学一些新的方式，包括唱歌跳舞都特别好，增加新的功能就能够开发我们新的大脑的脑细胞。
2: 你说对了，我就发现现在啊，有很多的老年人就是习惯了那种比较单调的一日三餐的生活，是吧，在家里面可能要比帮子女帮孙子去做饭，自己呢很多业余的时间可能
1: 就
2: 没有办法，就没有了，所以导致他们的生活呢也会变得比较单一。所以耿主任刚刚提醒的，一定要给自己找到更多的兴趣点。
0: 对
2: 吧，
0: 而且我们的脑细胞是需要去不断激活的。
2: 是的是的是的，你学一些新的东西，你的脑细胞就可以继续激活起来，这样也可以让脑瓜变得更加的灵光一些。
0: 是的，
2: 好，来，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啊，给您请到的这个嘉宾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是来自于南京市中大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耿磊玉耿主任。那今天耿主任呢将会给我们一起来深入聊一聊关于阿尔兹海默病啊，还有呢我们说到这个急性脑梗死啊相关的一些救治的知识。前半段时间我们是说到了阿尔兹海默病，那到了后半段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急性脑梗死的预防和救治。那有任何的问题，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提问耿主任啊。我们的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里面，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1: 我们今天神经内科的耿主任，大家可以提一些比方说头昏啊、头晕啊，包括脑梗啊这一类的神经的问题啊，大家要完整清晰的发给我们，我们才能请耿主任来帮各位进行回答。接下来就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

澈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1: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定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见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4: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一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五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6: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8: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9: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8: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7: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1: 我是东明。
10: 好，后半段回来呢，我们依然将会和南京市中大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耿磊玉主任呢一起来聊聊今天的主题。后半段我们会和大家来关注急性脑梗死的这个疾病为什么在这两年

0: 也会越来越多的走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说到急性脑梗死，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大家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呢，这个时间就是大脑。现在发现这句话真的一点都不假。那首先请耿主任给我们大家说一说急性脑梗死啊，它的这个救治窗口期为什么非常的关键呢？
1: 好的。其实我们的脑子呢，别看它体积小，但是它的这个耗氧量和耗血量其实在我们的人体里面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的脑细胞呢，它只要缺血一分钟，可能就会有成千上万这样的细胞开始逐渐的凋亡和死亡。所以呢，大家就想一分钟的损伤就这么大，何况几个小时呢？
0: 是的。
1: 所以因此呢，我们前面虽然说啊，就是在我们在各种科普的时候，经常跟患者讲，4.5个小时之内是可以使用溶栓药物的。其实4.5个小时只是我们讲的比较长的这个时间的一个节点。我们如果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越早的到医院里进行抢救，那我们能够抢救回来的这种缺血的这个脑细胞呢，就会越少。比如前两天我们刚接了一个病人。他在溶栓，他到医院特别的快，他可能以前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治疗，所以就特别的重视。在家里出现了言语含糊、一侧肢体无力以后，他就非常快的到了医院里面，基本上不到半个小时左右
2: 就到医院了。
1: 那么到了我们的到了我们的急诊绿色通道进行了快速的评估以后，很快就上了溶栓药。这个病人在来的时候，一侧的肢体一点都不能用、不能动，他的评分是非常高，也不能说话。但是溶栓完了以后，他的效果很好，基本上现在就是完全正常，他非常的开心。所以我们总结这个病人他为什么效果那么好，他的时间非常的短。就是他，我们不要给缺血那么长的时间去让他破坏我们的脑细胞。所以时间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2: 也就是救治的时间也是很黄金。
1: 对非常重要。所以有的患者经常觉得，你看我有点言语含糊，有点肢体无力，哎，没事，我再看看第二天早上起来会不会好一点，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动都动不了了。
0: 对，时间太长了。
1: 对，所以大家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一些苗头，就直接到医院里来。我们现在会有很先进的一些影像的评估来判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缺血的损伤的存在。如果有的话，是可以进行非常靶向的这种精准的治疗的。
0: 那如果说一旦发现了急性脑梗死，我们首要是不是就是以溶栓为主呢？
1: 其实是的。当然溶栓它也有一定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但是在早期的话，其实溶栓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式。那么溶栓呢，它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的血栓已经形成了，溶栓我打个比方，它就虽然是一种药，但它就像一个剪刀一样，它到我们的血液里面，把我们的这种合成我们血栓的纤维蛋白原呀，把我们的血细胞的形成的这个血栓给它剪开，给它破坏掉。小的血栓溶栓效果其实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大的血栓来讲，其实就溶栓只溶栓药物溶解的话，可能它的效果就会比较差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另一种的方式，就是所谓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听过一种手术的治疗，叫做取栓治疗。
0: 对，
1: 它是适用于大的血栓。那么什么叫大的血栓呢？
2: 就没法溶了。
1: 就是它溶不掉，是溶不通的。但是往往呢，我们在临床上会进行桥接治疗，就是先溶栓。如果我们认为这样的患者呢，他的血栓本来在大的血管里面，比如说我们的颈内动脉呀、大脑中动脉、基底动脉这样非常大的血栓，其实从临床的这个经验上，医生就可能会帮你判断他是不是能够很容易溶开。
0: 对
1: 于这种不太容易溶开的，那么同时我们就会请介入的团队来评估是否要进行取栓的一个快速的治疗。其实取栓也是也是赶时间的，也是抢救性的来进行的。所以在我们的卒中的绿色通道里面，溶栓和取栓是一个非常快的连贯的过程。
0: 那其实我们也发现了，就在临床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两种手段怎么来进行一个配合的使用呢？
1: 配合的使用，就是有的患者，比如说他只是一个，我们在评估完以后，他只是一个小血管的一个堵塞，他没有大面积的缺血，这个时候用溶栓就足够了。如果他还伴有刚才讲的特别大的一个血管的一个闭塞，当然这个是通过我们的 CT 的影像的重建，比如说我们的 CT 血管重建是可以看到的。那如果看到这种大的血栓，那么我们在溶栓的同时，介入团队可能就已经开始介入，来谈是否要取栓了。如果也适合，家属也同意的话，可能就会快速到我们的这个介入的这个手术室进行取栓的治疗。
0: 那像溶栓和取栓，它会不会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呢？
1: 当然。
0: 其实
1: 任何的治疗其实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比如说溶栓吧，溶栓

0: 它相对来讲，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可能的出血就是症状性的脑出血，包括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部位的出血。其实甚至呢，有一些非常严重的脑出血，可能出血量会很大，也会是比较严重的并发症。还有的患者会有一些牙龈呀或者其他的部位出血，有的呢对这个溶栓药物呢还有少数的病人会有一些过敏的情况，这些情况其实可能都会是出现的，包括取栓也是这样。其实取栓的风险呢也是会有的。是的，对，所以任何一个治疗都有它的益处，但同样也会有一定的风险。是的，那所以说不管怎么讲，这个溶栓和取栓的话呢，我们刚刚也说了，
1: 它的一个时限啊，就是最晚是4.5个小时。溶栓是这样的，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这个包括新的研究和探索，也在试着把溶栓的时间窗不断的在后移。但是呢，我还是建议我们能够在早的时间，越早越好。对。 就不要赶着那个尾巴的时限去，那个时候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但取栓治疗呢，可能就会更延长一点，比如说6到8个小时，甚至如果根据血管的不一样，如果是后循环的椎动脉、基底动脉，有的时候能到12到24个小时都是可以的。但是要在精确的评估下才能够判断是否可以取栓。那我们最后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一旦发现哪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就必须要往医院去了呢？
0: 对，其实上次记得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口诀，要不然我们再回顾一下那个口诀。上次有些听众没有听到，对，叫做足中120。一呢就是一张脸，看一张脸，比如说我们的嘴角有没有偏斜，对，就是看嘴。 这个面部是不是对称？那么二呢，就是我们伸出两只手，如果发现一只手就没劲儿，或者腿没劲儿，出现了向下落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也要特别的关注。零呢就是聆听语言，是否有含糊呀、打舌头这种情况。对，所以出现了这样的眼歪嘴斜。
2: 一侧肢体的无力，甚至流口水，对对。然后呢，说话不清楚，这个就是我们足重梗子，就是急性脑梗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好的，谢谢耿主任。那这样，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回复几位这个听众的留言啊，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提问到耿主任的。
3: 其实，在这个我们小助手朋友们提问之前，我也想问耿主任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您刚刚说的我这个急性脑梗死也好，包括我们的心梗也好，脑梗也好，还有一些 心脑血管的一些基础疾病也好，其实在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预警的这种设备，这种您觉得就是在我们现阶段而言，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它的这个可信度或者采纳度高不高？
0: 其实我也接触过一些这种，它这个我不知道有多少我们的听众接触过这种相对的预警设备，它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测血压仪，
3: 对，
0: 对吧？它的原理呢，就是 给我们的上肢进行不断的加压，加压的过程就是一个模拟缺血的一个过程。然后比如说加压几分钟以后再松开，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在缺血的过程中呢，我们的身体里会这种适应性的释放出一些这种缺血对抗的这种因子。其实在一些研究里还是证明这种缺血预处理的这种
3: 训练仪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确实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其实我觉得在家里用血压计这样缩紧的这种，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跟我们那个所谓的这种缺血训练仪的这个感觉是有点相似的，只是比我们测血压的时候它那个加压的时间会更长一点。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它有的可能甚至做到3到7天就能预警你的这个心脏功能是否有一些问题。哎，就这种其实有很多朋友在就是 平常是会跟我分享，所以我们也想请专业的这个专家来就给大家做一些指导性的建议啊。
0: 这个可能是需要个体化的来看，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种，对，我们要个体化的来看一看是哪一种，然后再给大家一些更具体的建议。
3: 是，好，谢谢耿主任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就是小助手还有大南京朋友们来给我们发来的问题啊。有一位听众他说，耿主任他今年63岁，男性，有高血压、冠心病，每天晚上只能睡2个小时，其他时间都是昏昏沉沉的睡不着。 这种其实就是睡眠质量不行，就没有做到深度睡眠。
0: 对，
3: 他说以前还能睡4个小时，这个情况已经有几十年了，现在睡不着，是否跟他吃的药有关？这个朋友，您这吃了什么药？要发给我们看一下啊。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吃了什么药，耿主任可能也没办法去进行深入的解答。但就目前他这个情况，甭管他吃了什么药，就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去 让他做到缓解，或者是做到一定的这个治疗的效果。
0: 对，其实睡眠障碍是我们神经科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而且

0: 道现在很多人都有睡眠的障碍。
1: 其实我也有。
0: 对对，确实是上班族还有不管老人都有可能会遇到睡眠障碍，我觉得要个体的分析。其实睡眠障碍跟人的性格呀，跟所处的一个环境呀，近一段时间是否有压力呀，家庭的环境是否很和谐呀，这些都是有关系的。自己是不是有很焦虑的一些事情，都是相关的。还有的患者呢，这种睡眠障碍会跟他的习惯有关系。你比如说有的人他的生物钟本来就是很紊乱的，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具体形式具体对待。比如说这位患者，如果您觉得可能跟自己的这个药物有关系的话，可以带着您既往补过的一些药物到门诊让我们看一下。对，如果能够排除药物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我们可能会给您一些个体化的一些建议，包括一些适当的辅助睡眠的药物，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用的。大家往往对睡眠药会有一些偏见，觉得我即使再睡不着，我也不用睡眠药，我怕成瘾呀。怕，其实我想替睡眠药呢，进行一个申诉。哎，对，其实他们并没有那么可怕。而且呢，在医生选择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新型的睡眠药，成瘾性是非常小的，甚至没有什么成瘾性，用来调节。比如说，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些药物，它是可以通过我们调节我们食欲素的受体来进行改善我们睡眠的作用，像这种药物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成瘾性的，所以有很多的治疗方法，大家可以具体来咨询一下。
1: 是，就他这个情况就是属于就是睡不着，可能睡眠时间
0: 入睡困难
1: 很短。
0: 对，
1: 然后这个朋友他问的这个问题，他是女性56岁，他说他的这个生化血液检查一切都正常，但是呢他只要睡着了就会做梦。其实我也有这种状态，就是你会发现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你昨天晚上做了一夜的梦。
0: 对，
1: 就是一直在这个梦中，你的深度睡眠时间就很少。就这个朋友他就问了，他说他白天头就有点晕晕的，想问您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疗。
0: 对，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用一些助眠的药物，有的助眠的药物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梦境的。所以你看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的睡眠药物，但是不同的睡眠药物它的作用不一样，有的调节我们快速入睡，有的延长我们的睡眠时间，有的药物呢就是可以改善多梦的。所以这样的朋友可以到门诊来，我帮他用一点点药，然后呢来帮助改善一下他的多梦的情况。
2: 这个是的，可以。好，谢谢耿主任。来，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如果说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有任何和包括这个急性脑梗死啊，或者阿尔茨海默病啊，或者各种这个睡眠障碍，其实也就是和神经内科相关的一些问题呢，今天都是可以给向耿主任来进行提问的。首先第一种方式，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 Live 互动专区给我们跟帖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一位朋友，他说：“耿主任你好，我是一名60岁的男性啊。他说我平时呢睡觉还是很好的，但是啊每天晚上都会有一次惊醒。他想请问一下耿主任，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
1: 就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得问他一下，就是持续多长时间了，还是这段时间一直在这样子？
0: 他这个惊醒是无缘无故就惊醒了吗？还是会不会跟一些夜间的小便呀这些可能会有一些关系？可能也要问到。
2: 好，那这样刚刚耿主任也问到了这位朋友，如果你听到了耿主任问您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到底什么原因是吧，就是还是莫名其妙的会容易惊醒，有多长时间了，
0: 大概在几点钟会这样。
2: 对对对，您再给我们回复一下，把它形容的更加的详细一点，那耿主任也好有针对性的给您做回答。
1: 刚刚第一位提问的这个朋友，他就是晚上昏昏沉沉睡不着的这个朋友，他把药的名字发过来了，他说有一个琥珀酸镁托洛尔缓释片，还有一个阿司匹林肠溶片，还有单硝酸异山离酯缓释片，还有清露赛琴片，这几位都是他在一直吃的。
0: 这几个药物其实是我们心脑血管病常用的一些药物，都不至于会影响到睡眠。对对，所以可能我们还要找找药物以外
1: 的原
0: 因。
1: 好，这位朋友啊，63岁男性，我们正好借这个时间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耿主任目前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门诊时间啊，目前是周二周四的下午，周三的上午是在我们湖南路的门诊，就是灯光隧道那个门诊楼啊，周三的下午是在建民路院区。所以大家啊，周二周三周四都是可以在门诊找到耿主任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发了好多的这个影像的报告，检查的报告给我们，应该是帮自己的孩子问的。他说：“耿主任您好，我们家女儿今年17岁，在读高三，头疼已经有接近2年了，最近一年头疼频率比之前多了，去年在家门口做了核磁共振，没有检查出问题，

0: 前两天来南京人民医院做检查，做了这个发泡试验，显示是阳性。他想问您一下，像他女儿这种情况严重吗？后期应该怎么治疗？
1: 首先我想就是遇到一个头痛的病人，可能我们在问诊的时候最主要的可能会问他头痛的性质，他到底是一个持续的头痛还是一个发作性的头痛。如果是发作性的头痛的话，其实这个年龄阶段常见的比如说偏头痛可能女孩子会多见一点。如果是偏头痛的话，您看看符不符合自己的特点，比如说一侧的头痛为主啊，伴有恶心呀，甚至呕吐的这种症状，还会伴有一些畏光、畏声这样的情况，就是不同的头痛，它的症状是不一样的。还要问问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就是每天都疼，每天到了中午下午就疼，头闷闷的，觉得像裹了个东西一样，
0: 就是惯常性的。
1: 这种疼痛呢，就更倾向于我们的紧张性头痛。所以症状非常的重要，在头痛的诊断和鉴别诊断里面。
2: 所以他刚刚也说了，女儿今年是高二是吧，马上高三，可能也有可能学习压力各方面对他也会有一些这个影响。
0: 是不是有可能在他的情志方面去帮他做一些这种缓解呢？
1: 当然有可能，但是呢，就是我不知道这位患者他有没有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心理相量管的评估，但是这种情况我建议还是要先排除器质性的问题。我刚才听他讲，他可能做过头颅磁共振，这些可能没有见到明显的异常。但是我刚才讲的血管性疼痛，包括我们的紧张性头痛，其实做磁共振这些都是不会看到特别明显的异常，都属于功能性的头痛。所以呢，我觉得首先判断头痛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些都不符合，那我们就要想一些别的问题。对，比如说孩子的情绪呀，睡眠呀，会不会跟头痛相关，也要想得到。
2: 对，
1: 所以这个问诊呢，其实是一个需要特别深入的一个了解的过程。
2: 就是不是通过这个单独的这么几句话，对吧？我们就能够给您做一个解答的。那没问题。希望他也能持续关注啊。来，下面我们看到有一位38岁的一位女士，她呢也一样，她是有偏头痛的老毛病，快5年的时间了。她每一次呢是左边的太阳穴一阵一阵的跳着疼。疼的时候呢还怕光啊，怕吵闹，有的时候呢加班熬夜，或者说呢来例假之前啊，他也会发作，吃了布洛芬只能够暂时缓解。所以说他想请问一下耿主任啊，这是不是属于典型的偏头痛？
1: 对，
2: 就是，除了吃这个止痛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减少发作次数？
1: 其实我们刚才这个患者他的这个症状就有点像教科书似的偏头痛，
2: 是吧？
1: 非常的
2: 标准
1: 的他的症状他的一些联合的，比如说恶心呐，包括一些畏光畏声啊，这些都非常的符合，甚至有的女孩子确实跟月经会很明显的相关。其实这个我们现在不太主张有偏头痛的病人在一发作的时候就吃所谓的散利通、布洛芬这样的药物。这样的药物它是一个广泛的一个止痛的药物，其实它对于头痛并没有什么保护的作用。其实现在在偏头痛的治疗上，这两年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展的，就是我们类似于我们叫降钙素原基因受体的一个拮抗剂，在我们的其实是已经有这样的药物叫瑞美吉泮，它这个药物呢就是在发作的时候吃。但是呢，比如说在发作的时候，刚发作的半个小时，您吃上这个药，口崩片含在嘴里面，可能过个几十分钟，症状就完全消失了。但它跟散利通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从机制上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的。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发作很频繁，一个月可能发作5到6次，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这种瑞美吉泮可以规律的隔日口服。我们有过这样的尝试，就是比如说这样的发作很频繁的患者，规律口服3个月以后，基本上不太发了。他还有预防发作的作用，因为他的治疗和预防都是从机制上来抑制了偏头痛的这个根源的一个产生。所以呢，我觉得他可以到我的门诊来，或者到其他的这些专科的门诊呢，去评估一下使用像瑞美吉泮这样的一些新的偏头痛的用药，对他来讲可能会获益更大，而且副作用也很小。
2: 是的。那像您刚刚说的像布洛芬啊、散利通啊这样的这个止痛药的话，如果说偶尔啊1-2个月吃个1次2次，那是不是它的副作用
1: 应该对偶尔吃问题不大。但是有的我们见过有的偏头痛，包括一些紧张性头痛的患者，就是长期吃，一吃起来甚至一天吃好几片。
2: 那这种
1: 情况下损伤是很大的。容易造成药物的依赖。
2: 好，谢谢耿主任。
0: 好，谢谢耿主任。在小助手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其实问的问题都是很相似，我也想问一下耿主任，就是大家经常会说隔三差五睡眠不好，然后睡眠浅，然后白天状态又很欠佳，就是像不同的人群，是不是我们到门诊来看

0: 判的他的这个评判的这个标准和机制是不是不一样的，还是类似于这样的这个症状的朋友们，他的这个检查的手段或者是治疗的方式都是相似的呢？
1: 对，可能对于睡眠来讲呢，我觉得，第一是我们要除外会不会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导致了失眠。
0: 嗯，
1: 那大部分的病人其实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就会问问最近有没有一些特殊的生活事件干扰到了我们的情绪。
0: 嗯，
1: 其实大部分的睡眠问题啊，不单是睡眠问题，往往会伴有一些焦虑或者轻度抑郁的这些情绪的问题。
2: 嗯，
1: 啊，所以呢，在做情绪的评估，有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这类人他们是要去只是问诊还是要去做一些定向的检查？
1: 有定向的检查，我们会做一些评判的量表，
0: 嗯，
1: 包括睡眠也是有比如说匹兹堡量表、睡眠量表这样的专门的量表去测定的。
0: 嗯
1: 啊啊，
0: 那是我们神经内科更精准，还是新生医学科更精准？
1: 都是可以的，
0: 都可以，
1: 都是可以的。
0: 啊，
1: 对，所以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它本身就是在我们两个学科都是可以交叉去，嗯，对对，
2: 就它可以交叉覆盖掉的。
1: 对，是的，
2: 嗯，都可以，
0: 嗯。所以我提醒一下，刚刚在小助手当中所有提到这些问题的朋友们啊，嗯，大家可以去我们神经内科去检查一下，把您的具体症状反映清楚，然后也可以去新生医学科去看一看自己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睡眠确实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点，
1: 非常重要，
0: 嗯。
1: 对，
2: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一位先生啊，是52岁，他呢是右侧的脸疼了快半年，那有时候吃饭啊、说话呀，甚至是刷牙碰到脸颊上的某一个点，都会觉得像被电击了一样疼，持续几秒钟过去之后呢，他就好了，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说他这属于三叉神经痛，他吃了卡马西平，刚开始效果还行，但是现在感觉越来越频繁了，所以他想问一下耿主任，就是这种情况，除了吃药，还有没有其他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呢？
1: 对，其实三叉神经痛在我们的中老年也特别容易遇到，
2: 嗯，
1: 那么确实有很多，因为卡马西平本身就是我们治疗三叉神经痛一个最常规用的药物，除了这个治疗以外呢，其实现在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会，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好，我们会让患者做一些更深入的磁共振的判断，看看三叉神经有没有被旁边的一些血管所压到，如果有的话，其实神经外科可以做相应的一些微创的减压治疗，效果就会很好。
2: 好，那我们刚刚这位朋友应该也听到了，也给您提供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方法。
0: 是，来，我们最后再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嗯，耿主任，他说他的父亲今年82岁，这个月12号，就是前两天的时间啊，头晕、呕吐，怕冷，在田里除草的时候突然出现这种情况，然后不能走路，被好心人送到了家里，后来医生来了之后输脑梗类的药液6天，就是单三类药液，第3天到医院做磁共振检查，他不是脑梗，而是血压高，想问您一下，这个不是脑梗的情况下输这个脑梗的药液有影响吗？
1: 其实这个要判断一下他所谓的脑梗的药是什么药，我的理解可能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有活血化瘀功能的中成药，
0: 他写的这个单身类的、
1: 对，其实没有关系的，
0: 嗯，
1: 对，就是单身类的药物呢，其实在我们的临床上对于非急性脑梗的一些药物也可以起到一些改善循环的作用，是可以的，
0: 就也就是他不是这个脑梗的情况下输这个药也是对于这个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1: 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对，有一些会，它会有一些改善循环这样的作用，
0: 那他这个情况要不要去医院做深入的检查呢？就是这种突然之间头晕呕吐，然后怕冷，在田里面可能就会哆嗦，
1: 能做一下是最好的，就听起来像一个后循环的一个缺血的问题，他可能之后有了一个恢复。
0: 好，朋友啊，带领的父亲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啊，
2: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耿主任啊，走进我们的直播室，看了看时间，明云诊室今天又要和您说再见了，
0: 嗯，
2: 耿主任也给我们大家解答了很多困惑啊。好，今天我们再次感谢耿主任，那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亦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和苏南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今天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4到35度，东南部地区呢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全省22到23度，全省偏东风4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南部地区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小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北部地区28度到29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在南京市海事局的全程保障下，远洋滚装船上汽安吉凤凰轮装载着1360辆国产汽车，从南京港龙潭码头起航，驶向了中东地区。南京直达中

0: 东地区的整车出海直航通道首次迎来了首航。这是南京港继2025年首条滚装远洋航线以后开通的第二条滚装远洋航线。据介绍，新航线免去了沿海的中转环节，打通了车企工厂、港区码头、出海远洋无缝的出海链路，大幅压缩了运输周期，降低了物流成本，让本土汽车实现了足不出宁，直接出海。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的海空域开展了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了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的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地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北京时间6月30号，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混双1/8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了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娃，晋级混双8强，为国乒点赞加油。随着车网互动价格机制的改革落地，从7月1号起，湖北武汉的新能源车主将会迎来一个实在的好处，车主在自己家的充电桩上就可以卖电赚钱了，不必呢再跑到供电公司或者是新能源公司旗下的充电场站去操作。此前呢，受试点规模限制，车网互动呢仅在特定的公共场站才能展开，而现在武汉落地的车网互动价格机制，让私人充电桩也能广泛参与互动生态建设，从跑远路去场站到自家车位就能操作，核心呢只需要满足充电桩支持车网互动功能，并且呢接入平台这样一个硬核条件。政策确立了峰谷差价的逻辑，引导车主呢利用自家的电表低买高卖，在削峰填谷当中轻松获益。来关注国际，英国定于6月30号发布新版的国防投资计划，计划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据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2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斯塔默表示，大量使用无人系统是俄乌冲突体现的现代作战特点，英国呢在这一颠覆性领域投资将使英国的防务得到加强。英国国防部28号说，根据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将放弃更换老旧驱逐舰的原有方案，转而采购至少是6艘通用作战舰。这批通用作战舰呢，可以统筹指挥空中、水面、水下各类无人作战装备，预计服役以后将与规模当中的无人潜艇协同执行任务。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邹琦，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2: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

0: 那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因为工作矛盾，男子呢凌晨反锁宿舍并排放丙烷气体啊，准备炸死熟睡的工友，实在是太疯狂。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在家一丝不挂，女邻居呢是忍无可忍啊，拍照发到业主群，哎，男子啊怒了，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震泽律师事务所杨旭律师，北京景彤律师事务所郭彬彬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因为啊，工作矛盾，宿迁某工地一个男子呢，啊，凌晨反锁宿舍并排放丙烷气体，准备炸死熟睡的工友，实在是太疯狂。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震泽律师事务所杨旭律师。杨律师您好。
2: 高老师你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案情显示，被告人胡某新与被害人钟某祥均系江苏省宿迁市玉河三号乔某改造工地工人，居住在工地提供的宿舍区。该宿舍区由8间集装箱状简易板房连排搭建而成，共计20余名工人居住。2022年5月16日下午，胡某新因工作问题与周某祥发生矛盾，胡某新遂产生报复周某祥意图，并在手机搜索密闭空间丙烷爆炸等内容，后准备采取点燃工地切割金属的丙烷气体使其爆炸的方式，将周某祥炸死。4日凌晨3时许，被告人胡某新将工地丙烷气体罐连接切割枪，趁周某祥等4人在宿舍内睡着之机，将切割枪放置在宿舍后窗上，向宿舍内排放丙烷气体，并将宿舍门挂上锁。因丙烷气体有臭味，被周某祥等人发现，周某祥遂至前窗伸手将门外挂锁打开，跑到宿舍外。胡某新见周某祥等人出来，便手持切割枪对着周某祥排放丙烷气体，声称要炸死周某祥，并意图用打火机点燃已经排放的气体，但未能点着。后胡某新被周某祥等人控制，被告人胡某新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周某祥对胡某新表示谅解。
0: 好，那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这个胡某新啊，首先问一下杨律师，他是涉嫌什么犯罪？就他涉嫌什么犯罪是吧？因为他是凌晨呢排放这个丙烷气体啊，想要炸死熟睡的工友周某祥，但是呢宿舍里还有其他3个人，而且他们是那种简易的板房连着的挨着的，其他还有大概是20多个同事吧，工友吧。这个行为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类似于爆炸罪，还是一个故意杀人罪，像这样的行为？
2: 这行为的话我们应该界定为爆炸罪，因为他对针对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生命安全。
0: 为什么说是不特定多数人？他是想报复那个就周某祥是吧？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周某祥啊，但是呢怎么还有其他的人？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不特定多数，您再解释一下。
2: 就是很简单，就其他的一些工友啊什么都他都不认识嘛，都不认识，跟他们也没有任何交往，但是他的行为不仅是对这个主要周某祥产生这个生命安全产生影响，对同宿舍的宿友也产生了生命安全影响，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以爆炸罪定。
0: 就是他主观方面啊， 有杀害周某祥的故意，但是呢又对这种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有放任态度，就别人我不管， 对吧，你们在一起就在一起，反正

0: 我要炸那个周某祥，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涉嫌是爆炸罪，不会既涉嫌爆炸罪又涉嫌故意杀人，这个不会是吧？
1: 这个情况下就是刚才我要讲解释一下子，为什么我认为是涉嫌爆炸罪而不是这个故意杀人罪，因为这两个罪名啊法律中一个竞合，竞合的情况下叫得一重罪处理。咱这个在本案中啊，这个故意杀人罪跟爆炸罪的定罪量刑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说还是以主观这个客观这个情况来决定哪个罪名。只能得一重罪。
0: 哪个重应该差不多量刑。
1: 差不多就一样的。不存在得一重。
0: 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涉及到多数人，所以这个爆炸罪，这个爆炸罪啊，它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里的一种，
1: 对，
0: 这个范围里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它是更细化的一个罪名，就不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去处罚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还有一个细节，他一开始是放那个丙烷到那个宿舍里，对吧？然后就周某祥都醒了嘛，醒了以后你看看啊。胡某新呢见周某祥等人出来了啊，便手持呢就是这个七哥枪对周某祥啊排放丙烷气体，声称呢要炸死周某祥，然后呢故意去打开打火机要点燃，但是呢没能点着。这个行为这个时候好像是针对这个周某祥，这个也不会再设什么故意杀人，因为它是两个阶段，一开始对房间内，然后人出来了在屋外，也不会是吧？这个
1: 还是他的这个行为来说，毕竟他针对的不是指一个人，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更倾向于一种爆炸罪这种构成。
0: 好，那胡某新这个行为是未遂吗？还是既遂啊？这个行为，
1: 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是未遂。因为他第一个根本就没有点燃，而且据了解的话也不足以点燃，所以来说他不是以这个，他是以这个意志之外的原因而犯罪没有得逞，所以认为是未遂。
0: 他其实一开始是已经排放了那个甲烷气体，然后因为味道很大嘛，被发现了，对吧？没有来得及点，一开始，后来出来以后是没有点着，所以这个都叫意志以外原因没有得逞，没有实现，
1: 对对对，
0: 叫未遂。那您讲讲这个罪啊，怎么量刑啊？这个爆炸罪？
1: 爆炸罪一般的话，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这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就是造成重伤死亡，就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0: 那这是既遂对吧？未遂呢是怎么一个量刑？
1: 未遂的话，按照法律规定，可以应当从轻减轻这个处罚。
0: 怎么一个从轻和减轻呢？
1: 从轻减轻，从轻就是概念中，比如打个比方，就是3到10年以内，就是往下面3到4年啊，这叫从轻。减轻的概念就是3到10年，可以在3年以下量刑叫减轻。
0: 减档。
1: 对，降档，我们叫降档。
0: 降档。
1: 对。
0: 那您觉得这个案件是怎么一个情况？哪一个档？应该至少是3到10年的档，对吧？
1: 对，
0: 没有严重后果，是吗？但是
1: 他应该没有造成后果，应该讲，最终没有造成什么后果。
0: 没有造成后果。
1: 对，而且是未遂，未遂的话本身可以降格，是法院这个应该可以降格去处理。
0: 这个周某祥呢，也就是对胡某新表示谅解。这个谅解也会影响这个量刑走向吧？
1: 对对对，都会有影响。
0: 所以我们看啊，对，法院是怎么判？判胡某新犯爆炸罪，判处有期徒刑呢？2年6个月。两年六个月，您评价一下呢？
1: 就是刚才讲了，考虑到一个未遂，一个
0: 合适吗？
1: 谅解，对这两点，然后降格处理了，而没有造成任何后果。
0: 这也是符合法律规定啊。
1: 对，符合。
0: 但是宣判以后呢，胡某新不服上诉，然后呢在二审期间又申请撤回，后来呢这个中院哈也是准许胡某新撤回上诉，就等于是结束了嘛，是吧？就这个就已经是生效了吧，对吧？像这样一个判决啊。
1: 对。
0: 然后像这样的民事赔偿是怎么赔呢？这样的案件
1: 因为它没有造成后果，就不存在直接的民事赔偿。要有后果，一般来说人身伤害的这个案件的话是可以附带民事赔偿的，但是这个因为没有造成后果，也不存在赔偿。
0: 但万一有就医呢？就是因为喷了那么多丙烷嘛，万一去检查，有一些就医费用，那这个应该可以吧？
1: 对，这个而且我觉得，既然他做谅解，我估计之前也做了一些
0: 赔偿、
1: 一些补偿啊，赔偿都是有可能的。这个没有细这么细化吧？估计他对外宣传中。
0: 当然，如果没有其他损失，也很难主张。
1: 对。
0: 你说我被惊吓，大半夜被人这个从屋子外。

0: 不要采用过激的方式害人害己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杨旭律师做客节目。好，杨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嗯，好的，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
1: 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的民警赵腾霄。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半年付七折，全年付甚至可以打五折，这种明显低于市场出租价的房子，你以为是捡到了大便宜， 可没准是掉进了人家挖好的坑。近日，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打掉一个高收低租、短付长收诈骗团伙，抓获七人，破案70余起，涉案金额

0: 百万元。2016年2月底，来山东青岛务工的小张租到一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的房子，条件是需要年付。心动的他硬着头皮凑付了一年租金，可刚住两个月，一名自称房东的人便上门要求续租或搬离。小张联系中介，发现人去楼空，电话也变成了空号，无奈报了警。继小张后，城阳警方又接到多起类似报警，均指向同一家地产公司。该公司去年12月成立，以高价与房东签订托管协议，再以低价出租给租客。警方立案侦查时，公司已关闭，相关人员失联。警方很快将公司注册法人李某抓获。据李某交代，他只是帮一名外号为"大美"的男子顶名成立公司，双方仅电话联系，未见面。公司业务员之间互不交叉。警方经过进一步侦查，锁定大美为32岁的祝某某，并发现以祝某某、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5月20日，警方将团伙7人全部抓获。目前，7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诈骗套路解析：对房东，高收加短付，以高于市场10%到30%的价格收房，承诺月付或季付，给押金，签订托管或转租合同，不让房东与租客直接见面。对租客，低租加长收，以低于市场价20%到50%价格出租，宣称年付有优惠，诱导一次性付全年房租和押金，快速圈钱，最终跑路。中介收租客年租金，仅给房东1至2个月的租金，随后公司注销，人员流失，结果是房东收不到钱赶人，租客付了钱被赶，双方受损。警方提醒，房东们要拒绝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收房报价，不贪高租金，选有资质备案的正规中介，查营业执照，查租建备案，合同写明约定，留存业务员身份证明，不付押金给中介，转账走公户。租客们要警惕远低于市场价的房源，年付大优惠多为陷阱。租房前要认真核实房产证及房东身份，签订官方合同，不见房东不签约，留存聊天及转账记录，谨慎年付或一次性大额支付。一旦发生承租纠纷，可向住建或房管部门投诉，举报违规中介，也可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维护个人权益。如遇到上述诈骗套路，要第一时间报警，并提供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承租合同，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马上就回来，稍后见。马上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好视力呢年终感恩回馈啊，特发放大型的补贴，而且呢一次性拿出百万的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就能享受补贴啊！购买呢，每人多得78元的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啊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呢飘来飘去的，严重的模糊发物、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呢就有变化。眼睛啊特别的水润舒服，看啥呢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啊都轻松多了。关键的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江苏听众呢都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啊，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10分钟以前更幸运啊，额外呢再送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的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呢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方志传心火，同声送江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展演活动暨江苏省方志馆第2届红领巾小讲解员培训营开始报名了。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江林山和夜谈古今主持人董杰将会贴心陪伴，让孩子的语言呢更规范，表达呢更有感染力。经过培训以后，还将与江苏台主持人一起登台表演，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省内在读的中小学生都可以报名，全免费享受专家老师的指导，机会难得，报名从速。报名咨询电话 025-8638-1062 8638

0: 1063。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4: 心脏蓬勃有力的跳动是衡量一个人的健康水平的关键指标，而辅酶 Q10 可是心脏蓬勃跳动的关键因素。而人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会在20多岁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减少，40岁以后急速减少。如果大家难以从饮食上保证每天辅酶 Q10 的摄取量，同时又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熬夜压力的情况，需要及时补充。营养屋品牌辅酶Q10 高浓缩好吸收，一粒刚好补充每日大约流失的将近50毫克，把丢失的补充回来。那这个季节正是心脑血管的高发时期，一个是天冷，一个是年底忙碌，大家可以有意识的补充起来。现在江苏广播听友福利，120粒四个月的量到手才198，每天仅需一块多。400-710-1900 400-710-1900。吴先生说年底太忙了，喊老妈在这边带孩子真的不容易。他说吃这个辅酶 Q 时心脏很舒服，那今天呢是特意来加单的，感谢啊。老人因为机能退化更需要补充，大家可以买一些给家里的老人。现在两瓶才198，单人能吃四个月，老两口能吃两个月。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
5: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6: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5: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6: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5: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6: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5: 哇，我要赶紧报名！
6: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淀。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呢，你用专业的日耳镜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啊，你可以用望远镜呢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会扎进

0: 上草原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飞翼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呢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是5算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的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安排。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的主持人林璇全程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元。2种方式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呢，我们将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2天时间，那孩子们呢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有呢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的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每人是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吧。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进入到律师帮忙团，首先呢，请出我们的大律师。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啊，邀请到来自于北京的资深律师，北京景彤律师事务所的郭彬彬律师。郭律师您好。
2: 高爽老师您好，谢谢邀请。
0: 感谢您参与节目啊。那我同时要提示一下大家，怎么样来找郭律师咨询问题呢？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啊，4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在对话框请大家以文字方式咨询，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一位叫奇迹的朋友说呢，说我离婚以后啊，买了一套自己名下的房子，那我不想把房子呢给儿子，我想给我的亲属，应该怎么操作啊？公证处呢说好像不太愿意办，我自己写一个遗嘱行不行？那当然可以。您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属于他婚前就个人财产是吧？婚后离婚以后买的个人财产，想给谁就给谁，那怎么操作更好？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问题。因为刚才这位朋友提到嘛，是婚后才买的嘛，那么这个财产呢肯定是属于这个奇迹这位朋友的。那么刚才您提到他的问题是手写一份遗嘱行不行，我想

0: 先给出的答案就是肯定是可以的，因为你是手写还是打印，不会影响一个遗嘱的它的合法性的。那么就是这个手写的遗嘱在法律上叫做自书遗嘱，而我们想要这个自书遗嘱合法有效呢，你就要先考虑两点。第一，你一定要确认就是这个房子你到底有没有所有权，一定要确认是在您名下，并且您是合法购入的，那么就是您对这个房子就有自主的处置的权利。所以说您想把这个房子给谁就给谁，您想给儿子就给儿子，您想给您的亲属就给您的亲属。但是呢，在形式上呢，也提醒奇迹这位朋友呢要注意一下，就是呢您手写这份遗嘱呢需要您全程的必须是亲笔的去手写，不能打印，也不能让别人去帮您代写。然后呢，您想在遗嘱上面啊，您想是哪套房呀，还是具体的信息，一定要写得非常清楚，包括呢，就是您的这个奇迹这位朋友的名字的这个姓名、合法姓名、身份证号呀，也要写清楚。这个房屋的地址啊，坐落在哪里呀？产权证号或者是不动产的这个证书的号码。然后呢？还要提醒这位朋友一点，就是您这个朋友提到的是不是给儿子，是给这个亲属。
1: 嗯，
0: 亲属呢，可能在法律上就可以定义为
1: 遗赠。嗯，
0: 对，这遗赠的话呢，可能就是有一个要注意的点，在法律上我们有这个相关的法条规定嘛，您必须要就是让当事人要接受。如果说对方在法定期限内不接受，那么您立这个遗嘱嘛也不能生效。就是人家还愿不愿要也是个问题。
1: 这个期限是多长啊？表态两个月吗？几个月要表态是吧？
0: 表态的话肯定是这边建议呢一定是要手写的啊。就是那个然后呢这个是相关法条是民法典，我们现在民法典的1124条，可以去查一下第二款相关规定，明确的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必须是知道这件事情受遗赠后的60天内，
1: 两个月内
0: 必须做。对，60日这个日历日内您是要做出表态的，是这样的一个注意的点。
1: 是书面的表态。他说呢去公证处好像不太愿意办，按理说应该也可以吧，因为虽然说以前是说这个公证的效率最高，公证遗嘱啊，但现在没有取消了，都一样，但是呢公证以后确实可以少很多的纠纷呢、麻烦呢，因为经过审核嘛，是吧？相当于有了一种保障嘛。但是公证处不太愿意办，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有没有一些建议啊？
0: 明白明白，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高老师，就是确实呢，我们有第三方的进行一个公证，肯定是对于立遗嘱人和这个受赠人啊，都觉得心里更踏实一点。但是呢，说实话，就是在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从法律上规定，我们民法典已经明确废除原来这个叫做继承法上面的这个相关法条。继承法上面明确说啊，公证的遗嘱优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多个遗嘱的时候，那你说这个有10份遗嘱，哪一个说在法律上就是
1: 效率最高
0: 生效呢？那肯定就是说公证过的。那现在已经把这条完全给取消了，所以说呢您手写这份遗嘱公证与不公证，对于它的法律效力来说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但是呢，我这边建议还是说找一个律师见证呀，或者是公证呢，可能是让双方更放心一点。但是不去公证的话呢，这位朋友也不用担心，不会对法律效力产生任何影响。对，
1: 是的。但是就是说这个自书遗嘱一定要形式要规范，符合规定，包括年月日啊都要写好啊，你不写你漏掉，其实可能也会影响这个自书遗嘱的效力，就这个是很重要，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查一查，看一看，看看法条，实在不行找专家来问一问，把把关，
0: 对对对，
1: 很重要，
0: 绝对是这样的。确实是。如果是比较不放心的话呢，也建议这位朋友找这个相关的专家咨询一下，看一下这个形式上在手写上到一个叫第三人见证，有资质的人去见证一下，也不必要一定是公证。
1: 对，因为他提到的是像这样的，比如说给房子，一方面可以通过遗嘱继承的方式，赠与也是可以的吧，我想送给谁送给谁都可以吧，行不行？如果不等到我要立遗嘱，我办一个赠与可以吗？这事儿也可以啊。
0: 赠与当然可以的，因为我们互相之间送礼物嘛，可能是小金额的礼物，那现在是一个栋房子，大金额的当然是 和签一个相关的协议啊，或者说是就是我赠与协议啊，或者说是我呢就是自愿的，因为我对这个房子有处置权，我愿意怎么处置呢是我的权利，我是遗赠还是说是我赠与还是我卖掉，这是我的自主权，只要我对这个房子是有合法的所有权的，就是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任何的处置。
1: 嗯，对，但是这个赠与啊产生税费吗？就是相对于遗嘱继承来说，哪一个可能对当事人比如更节省费用，像这样的问题一般来说
0: 现在呢在我们国家呢可能赠与的在这个房产方面的税务的方面呢可能还不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非常的具体，但是不排除在未来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否有相关的法律会进行约束但是呢在从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角度来讲吧已经有很多国家很成熟的在赠与和遗赠上面都是要收一道税的，
1: 比如说遗嘱税，但我们国家还没有还没有
0: 对
1: 吧？
0: 确实是这样
1: 啊，
0: 对对对，但是赠与呢在一些国家呢据我所知的一些国家吧他们是有限额的，比如说就是以这个国际货币美金来算吧，比如说在18万美金你一生一个人是可以免税的，但是你这房子很贵很贵，超过18万美金了您还是要交税的。
1: 嗯，对，这是还是要看我们国内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啊。好，
0: 对对对，
1: 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律师帮忙团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郭彬彬律师做客节目。好，郭律师再见。
0: 好，感谢您高爽老师。
1: 嗯，
0: 再见。
1: 好，再见。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山东某小区业主群发生尴尬一幕，也是炸锅一幕，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一个男业主啊，在家呢一丝不挂，女的邻居啊受不了，忍无可忍了，拍照发到业主群啊，提醒说不要裸奔。男业主啊怒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震泽律师事务所杨旭律师。杨律师您好。
3: 郭老师你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一名业主发现对面楼的男邻居在家赤身裸体，于是女业主拍照发到了业主群，并提醒对方在家不要裸奔或者拉上窗帘，不要影响其他邻居及未成年人。照片一经发出，引发男业主反击，你犯法了知道吗？法盲分子。事后男子在业主群里表示他已经报了警，警方也联系上了该女子。
1: 嗯，好，来，杨律师，我们首先来看看网友怎么说的啊。网友也是吵翻了，有网友认为呢，在自己家里我想怎么着怎么着，你管不着，对不对啊？你还这个拍我，你显然是很过分。还有网友认为啊，在家里裸奔呢也应该拉上窗帘，这个女的建议啊没毛病。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啊，就是在自己家里不穿衣服，整个是一丝不挂，到底违不违法？因为如果说你在公共场合，那肯定故意裸露身体要处罚，罚款呢、拘留。在家里它不是一个公共场所，但是能不能一丝不挂，这个到底违不违法啊？
3: 这个本身来说，如果只是说在自己家里面这个私密空间里面，这个你没穿衣服，这个我认为啊，这本身的行为肯定是不构成违法。
1: 我在家里想怎么着怎么着，我自己的范围领域是吧，他人无权干涉。但是这样的一种自由并非是没有边界吧，如果说我就是故意裸露，对吧，我一丝不挂好，然后我就开着窗户啊，甚至我开着门呐、你对面都能看见我，我故意的，我有意的，那你这个就是有点恶心了吧，这样的会违法吗？
3: 如果是故意的，我们认为啊，这个是不仅是违反了这个侵犯了公序良俗了，刚才讲啊，也实际上也侵犯了这个公共秩序，属于违法行为。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一条啊，就是讲了在如果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的，情节恶劣的，是处这个。

0: 5日以上或10日以下拘留，这不有规定。嗯，它两个档好像，对吧？对对对。嗯，还有一个档呢。
1: 还有一个档就是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但是这种情况来说啊，他要首先有一个问题，一个故意和一个情节恶劣，这怎么去判定这个故意啊？这个情况。
0: 啊，我就想问您啊，在自己家里啊，我没穿衣服啊，我走来走去啊，我甚至跑来跑去，我裸奔呐，对吧？你怎么判断我是故意还是不故意？就是别人能看见我，你怎么去判断他主观的这种目的动机？我是想让人看我故意的，引发别人关注，还是说，哎呀，我对不起，我忘了拉窗帘儿，就这个怎么来判断这个故意与否，从而是违法还是不违法？
1: 这种情况来说，打个比方来说，你已经做了提醒了，他还是能做。
0: 我认为就认为是一种故意行为了。如果已经提醒多次提醒哪种情况了，然后你还是这么去做，那肯定是就肯定就不是无意为之。嗯，那就按照前面您说的那个是轻的档处还是重的档处，像这样的。
1: 一般来说是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它毕竟没有造成什么恶劣这种后果吧？一般治安处罚条处罚法本身是一种轻对对对对做了一些轻微违法行为。
0: 嗯，但是如果没有经过别人的提醒。
1: 我就这么干了，会有处罚吗？要看吧，这个就是很难去讲了。这个我不讲嘛，它是不是还有一两条叫情节恶劣？所以说，反正我们现很少看到这种情况。在过去啊，打个比方来说，在过去这个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刑法中有一条流氓罪，这种是这种罪又构成的。但是新刑法之后就没有这个罪名了。对啊，这个一般来说很少去这个处罚，很少见到。
0: 嗯，好，当然严重的有可能啊，所以如果你真想是在家里裸奔拉上窗帘，别让别人看见啊。好，这是一个，这是这个男业主肯定是不妥这个行为，有违公序良俗嘛，是吧？至少啊，但是那个女邻居呢，拍了照以后发到业主群，哎，这个行为就更违法了，侵权了，是不是啊？虽然说好像情况下
1: 明显是这种侵权行为啊，他侵犯了那个作为男子这个隐私权，因为他把裸照公开在这个。
2: 业主群去发，这肯定很多人不觉得你多出一个人了，侵犯他隐私权了。还有人格尊严，对吧？那这个是有违治安管理处罚法呀，更幸运。每人呢再加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个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呢从来都没有，现实呢开通。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3: 江苏新闻广播。这天一热呀，家里的老的小的肠胃就开始折腾人，稍微不注意胃就胀，嗳气，吃一点就顶得慌，不吃又空落落的。谁说不是呢？每年夏天来之前我就开始注意了，食疗、养胃茶什么的全部整上。
2: 也只能缓解一阵子，来回跑消化科都烦死了。
4: 夏天湿热重，饮食杂，肠胃黏膜本来就敏感，再加上熬夜、吹空调，很容易不舒服。我这两年一直坚持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无添加，温和养护，我自己体感特别舒服。
2: 哎，听起来不错呀！哎，我还记得你以前是肠胃比较差的呢，这就调理好啦。是啊，
4: 我这几年一直在吃了。 你们知道吗？蜂胶好不好？原料占70%，蜂奶宝用的是巴西米纳斯州原生态酒神菊绿蜂胶，那边环境无污染，胶原纯正，密封采的是当地特有酒神菊树的树枝，不是杂树胶，所以活性成分特别足，还含有巴西绿蜂胶独有的阿替匹林C， 这是普通蜂胶没有的标志性成分。也有人给我推荐各种保健品，我最怕里面加东西。
2: 什么复形剂、乳化剂、防腐剂，吃着不放心，长期用更不敢。蜂奶宝这点怎么样？你完全可以放心，蜂奶宝是国家蓝帽子认证保健食品，正规大厂家生产标准非常严，而且它全程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复形剂、防腐剂、乳化剂，就是传统经典工艺萃取的纯正浓缩原液。 把蜂胶里上千种活性物质完整保留，黄酮类、萜烯类、酚酸类、氨基酸、维生素全都在，分子量小，好吸收，胃里暖暖的，没有刺激感。
1: 我们这些胃不好的人啊，对日常吃的东西确实很挑，长期吃不仅

0: 舒服，不刺激，还能调理肠胃，真的很难得。
1: 对，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觉得特别温和，吃到胃里暖暖的，跟别的蜂胶完全不一样。它不是药，就是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保健食品。日常坚持服用，对胃黏膜的养护、肠道菌群的平衡、身体整体防护都有辅助作用。
0: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的心动了，我就想要这种原料正宗、无添加、活性高、吸收好、温和安全、适合长期吃的，既能夏天护肠胃，又能平时调免疫、护肝脏，一举多得。
1: 而且服用特别方便，每天早晚各两粒，用饮料、茶水、牛奶、菜汤都可以送服，出差、旅游、聚餐随身带，不麻烦。我夏天吃火锅、烧烤前都会提前吃两粒，胃里舒服很多，不容易胀，不容易反酸。
0: 听起来太好了，我家那位怎么也戒不了吃火锅、烧烤这些，那我真得去买给他吃起来。
1: 咱这个年纪，健康真的不靠药，靠日常养护，长期坚持，选对产品。蜂奶宝28年，从原料到工艺，从资质到口碑，都经得起查。江苏省著名蜂产品企业，中国蜂产品百强品牌，蜂胶国家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不是靠广告吹出来的，是靠几十万老用户一年年吃出来的口碑。
2: 太好了，听起来蜂奶宝安全、可靠、温和、全面，你这口碑还是很值得信赖的，那我们就一起买来试试吧。夏天把肠胃养好，身体底子强，免疫力稳，肝也护着，整个人状态都会不一样，吃得香，睡得踏实，心情也好。
1: 没错，蜂奶宝就是这样，天然更优质，温和不刺激，养护不替代，给身体稳稳的日常守护。夏天肠胃弱，很多人幽门螺杆菌反复感染，吃了凉的就不舒服。蜂奶宝里的高良姜素、咖啡酸酯、多酚类物质都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温和帮助抑制有害菌，保护有益菌，不破坏肠道菌群平衡，这点特别重要。
2: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1: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记录时代。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四点的即时资讯。我们简单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江苏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有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我省西北部地区34到35度，东南部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全省22到23度。省会南京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南部地区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小雨，东南风3到4级。接下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
1: 记者连线。
0: 今天江苏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成绩单，详情连线江苏台记者扎多了解一下。扎多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那么在2025年呢，江苏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面完成了十四五的生态环境质量目标任务。省生态环境副厅长钱江就介绍说呢，在2025年啊，全省的环境空气质量是持续改善的，PM2.5 年均浓度为31.3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是下降了3.1%。空气优良天数的比率呢提升到了83.8%，那么重污染天数同比是减少了27天，各项空气质量指标呢均达到了2013年以来的一个历史最好水平。那么在水环境方面啊，全省地表水呢国家考核断面啊年均水质达到或者好于三类的比例呢是为94.8%，同比是上升了1个百分点，连续4年是达到优级。太湖水质呢也持续2年达到了3类，总磷总氮浓度啊都是进一步降低的，氧化的这样一个状况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那么在十五期间啊，江苏还将深入推进美丽蓝天建设，以降低 PM2.5 浓度呢为主线，更加注重源头治理，强化这个减污降碳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和区域治理协同，持续来改善全省的环境质量。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谢谢扎多的报道。为了满足社会公众暑期参观需求，扬州博物馆、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将会在7月1号到8月31号延时开放，开放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下午5点后停止入馆，建议有合理安排的时间啊，安排好这个参观的时间。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近日，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试行，那么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由国家中医药局提出并归口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中医基础理论术语、中医药诊断词汇第一部分舌象、中医药诊断词汇第二部分脉象、中医药临床研究质量控制规范等四项中医药领域国家标准，从7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么这次发布的四项标准各有侧重，聚焦基础理论、诊断词汇、临床研究三大关键领域，兼顾了传统内涵传承和现代应用需求，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医药术语不统一、临床研究质控体系不完善等行业问题，有利于提升中医药行业规范化、科学化、国际化水平。记者今天从上海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可持续发展大会上了解到，绿色船用燃料国际认证体系事务中心共建合作协议正式签署，我国自主研发的 GSTC 绿色船用燃料国际认证体系正式在上海启用运营，填补了国内航运绿色燃料自主国际认证空白，是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软实力支撑。 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财务加码、制度扶持等手段，给日本防卫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重大动向，那么引发了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那么对此，日本有识之士认识到，日本扶持军工产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日本不能再次走上扩军修宪的战争之路。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6月29号呼吁以军全面占领加沙地带，从而彻底击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他还说，在加沙地带北部边境地区建设3处犹太人定居点的筹备工作已经做好，只需要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批准就可以实施。随着严重的热浪席卷，意大利罗马的动物园正通过提供冷冻零食、冷水池，帮助园内的动物降温。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受到切变线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今天到7月2号呢，沿江和苏南地区有持续降水，其中今天苏南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

0: 天淮北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最高温度西北部地区明天是34到35度，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30到。
1: 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好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好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起火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2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这个时段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就可以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也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跟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聊。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呢，我们重点关注日本方向。最近日本扩军备武再次迈出了危险一步，有多名日本相关人士6月27号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啊，也就是这个无人艇，那么以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的防卫体制。另外呢，日本还有很多动作，像这个日本方面的消息显示，日本防卫省啊已经确定在指挥控制方面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的方针啊，就是要引入这个军用人工智能的技术。目前呢，正在就引进美国企业的军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啊。那么其他方面的动作还有很多，比如说要在小笠原群岛新划设这个防空识别区，比如说啊，在这个其他的一些岛屿啊，这个南鸟岛要部署岸舰导弹等等。那么这些动作究竟怎么解读？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深入的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袁教授，我们先来说这个日本的这个无人艇这个事情啊。那么日本为

0: 什么要把最近的这个目光聚焦在攻击型无人潜水艇这个领域呢？这背后有哪些这个算盘还有考虑？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好的，日本现在在大力发展这种攻击型无人艇啊，其实是多重因素驱动下的一个选择。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试图通过技术手段来突破和平宪法对它的约束，从而加速向具备进攻能力的军事大国转型。那么我们知道，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对日本发展进攻性武器设下了多重的限制。那么什么算进攻性武器呢？日本政府官方文件啊，其实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标准，就是禁止专为破坏他国国土的武器啊。那么任何性能上专门用于对付别国进行的毁灭性破坏的武器啊，日本认为这是超出了它的自卫必要范围，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被允许的。那么并且还明确列举了相关的违禁武器啊，比如说洲际弹道导弹、远程战略轰炸机、攻击型航空母舰等。虽然。

0: 个整体的军力超过它这个必要的最小限度，是吧？并不是啊，通过这个单件武器的性能就定性了。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即便这一件武器是进攻性武器，但是只要日本认为它不算超过了自卫的必要范围，日本就可以发展此类武器。
1: 嗯，
0: 事实上这已经是日本不止一次的用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来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限制，发展攻击性武器了。你看之前啊，日本就用直升机驱逐舰为名啊，发展了事实上的轻型航母，用反舰导弹之名发展了事实上的巡航导弹。那么这次呢，就是把目标放在攻击型无人艇上，那么再次以强化防卫为名，实现突破和平宪法，谋求军事进攻能力之时。那么日本谋求成为军事大国的野心，在发展无人艇这件事上其实已经暴露无遗了。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就是强化水下优势，应对大国军事竞争。啊，我们知道日本啊，将周边大国的这个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视为它主要的安全挑战。啊，那么特别是面对这个军事大国的庞大的水面舰队，那么他认为啊，自己在水面舰艇的数量上其实是难以匹敌的。
1: 嗯，
0: 啊，所以就试图通过发展难以探测的这种无人艇，那么在水下形成非对称威慑。那么意图啊，在潜在的冲突中，通过封锁关键海峡或航道来迟滞和遏制对手的行动。那么第三呢，是通过发挥技术优势，抢占军备竞赛的制高点。那么日本在机器人、人工智能、电池能源领域啊，技术力量比较雄厚，发展无人艇，这个应该说有很强的技术基础。那么日本呢，就希望通过发挥自己这方面的技术优势，那么发展这种进攻型的无人艇，从而抢占军事科技竞争的高地，缩小自己在这个方面啊和中美之间的差距。那么此外呢，日本发展无人艇啊，还有人口方面的考虑。我们知道日本由于长期面临少子化、老龄化的问题，自卫队征兵难题问题啊，是比较严重的。那么通过发展无人装备，就可以直接减少对这种人员的依赖，用少数远程操控人员就可以维持规模化的啊水面力量和水下力量，那么是解决日本人荒的一个解决办法。那么更重要的是呢，派遣这种无人艇执行危险的布雷侦察还有伏击任务，可以避免造成己方人员的伤亡，降低战争所带来的政治和舆论风险啊，这也是日本方面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主持人，
1: 嗯。所以说到底啊，防卫只是幌子，这明显啊还是在谋求进攻性的这种军事能力。那么日本在无人作战领域啊，它确实有它的需求，像您刚才也说到了，日本的这个人口的负增长啊，人口总量的萎缩呀等等，对于它的这个士兵的招募、兵员确实是有压力的，所以发展无人作战它很有这个需求。但是它在无人作战领域，它有技术积累吗？自研这种攻击性的无人艇，他还是说考虑从美国引进呢？这方面的问题，袁教授您怎么看？
0: 那么日本在无人作战领域这个装备研发方面，应该说整体上实际上是处于全球第二梯队的潜力
1: 哦，
0: 而且在某些领域呢，已经取得了突破。当然在核心技术和系统整合上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啊，你比如说日本在一些关键的单项技术上，其实确实很有优势啊。你比如说刚才我们已经说过的，日本在机器人、人工智能、自动控制领域啊，实际上它的技术积累是比较丰厚的。那么在声纳、光学、磁场探测这种领域呢啊，还有这个水声通信技术上啊，都有先进的技术。那么这些都可以为日本进行无人作战装备的研发奠定非常好的技术基础。因此呢，日本已经研制并且装备了一系列陆海无人作战装备啊，你比如说陆上无人装备主要有三菱重工研发的无人侦察车，那么著名的机器人企业波士顿动力在福岛核事故之后呢，也投入巨资研发了这个抗辐射啊具有很强越障能力的地面机器人。那么海上无人系统呢，是目前日本研发的重点，包括水面和水下两条线。那么水面无人艇呢，是由日本防卫省和三菱重工联合研制的。那么目前日本首款的大型水面无人艇，艇长约50米，采取了模块化设置，可以搭载雷达、导弹、鱼雷等装备。那么而且还在 AI 系统的这个

0: 撑下，那么可以实现自主识别威胁，并且自主决策，还能协同无人机、潜航器协同作战。那么日本计划呢，2030年前完成这种水面无人艇的部署。那么水下无人艇呢，那么近期呢，就是 OZZ5型啊，是它的代表成功作。那么是由三菱重工和法国的一个叫做泰雷兹集团合作开发的。那么主要用于反水雷任务。那么它采用了双频合成孔径声呐探测水雷，并且能够自主航行、搜索和避障。那么日本的弱项呢，其实主要在于空中无人装备。那么日本目前空中无人装备呢，主要采取外购的方式。那么采取的策略呢，是大规模引进成熟型号。那么通过大量的采购，包括美制的 MQ-9B 海上卫士、土耳其的 TB2、美国的弹簧刀巡飞弹以及一些小型攻击型无人机，来提升日本自卫队的空中无人作战能力。当然，日本也没有放弃自研，而是采取了与英美啊合作研发的这个思路。事实上呢，日本目前在无人作战领域，缺少的并不是无人装备的研发能力，而是以卫星中继数据链为核心的高度自主化的无人作战体系。那么这个短板一时间日本应该是难以克服的，那么只有依赖美国提供。也正是因为如此啊，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受制于美国，所以美国才敢于放任日本发展进攻型的无人装备，目的呢其实是让日本啊更好的为美国充当他这个亚太霸权的打手。对啊，并不是啊让日本军力发展到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因为牵狗的绳子啊至少目前还在美国人的手中，而这个无人作战体系其实就是美国牵住日本无人作战的一个绳子啊，主持人。
1: 那么刚才您提到一点啊，我觉得很值得说一说，就是日本呢也是想拥有非对称优势，因为他知道从水面主战舰艇的无论是战斗力还是吨位还是水平还是规模，它跟咱们中国这个差距其实已经被拉开很大了，对不对啊？那么攻击型无人艇就可以成为一种非对称优势。你一艘军舰多贵，我一个无人艇多便宜啊，我多弄点打你啊，就像伊朗的那个无人机一样，哎，对吧？那么这种非对称的作战手段，咱们有哪些提前要警惕、要准备，或者说有哪些好的反制的方式吗？袁教授，这个问题您跟我们聊聊。
0: 您说的很对啊。那么通过日本发展这种攻击型无人艇，发展这种非对称能力啊，确实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那么首先呢，这实际上是日本实质性的突破和平宪法，日本新军国主义日益猖獗的一个重要表现。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日本发展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艇，其实已经完全违背了他专守防卫的原则和和平宪法的第九条。那么其目标呢，是构建有人与无人协同的进攻型作战体系，意图打卡长期战争，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的一种实质性的跨越，其实就是日本新军国主义抬头的明显标志。因此我们更要警惕日本会重走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邪路。那么其次呢，这显然对我们国家安全也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你看这种攻击型的无人艇啊，可以充当水下间谍进行跟踪，或者
1: 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来说这种非对称的军事能力，我们怎么去反制啊？未来

0: 总是提不起劲儿，爬几层楼就气喘吁吁，心悸胸闷，晚上睡不踏实，白天记不住事儿，动不动就烦躁。你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啊，很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在悄悄流失。年轻时身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很强，供得上，用得起，一切都很顺。但问题是，这种自产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下降。从35岁开始 ，Q 十的合成就明显走下坡路，到了60岁，体内辅酶 Q 十的含量可能啊只剩年轻时的一半，所以你会发现以前睡一觉就精神百倍，现在睡10个小时也没恢复，做点家务就觉得心慌出汗。从现在开始补充辅酶 Q 十，选营养屋品牌，大品牌含量高，吸收好，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现在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要知道原来两瓶啊可是要花将近500块，现在只要198，每天的代价就是1块钱，就是男人的一根烟钱。那电话占线也可以去到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辅酶 Q 十就像是给身体充电的动力核心，合成能量让你有力气，有精神，不疲惫，抗氧化修复，清理细胞垃圾，延缓老化，维持细胞正常工作。有人说我多吃点牛肉鱼坚果就能够补回来吧，抱歉，你要从牛肉当中摄入30毫克的辅酶 Q 十，需要吃掉1公斤的牛肉，而营养屋一粒就是45.14毫克。选择正规的 Q 十补充剂，既方便又安全。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现在198，到手2瓶，4个月的量。微信可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1: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林夕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2: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热眼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 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起火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两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块就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先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400100-8910 400100-8910。那么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焦虑的睡不好觉啊，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有这些问题啊，您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呢用过不少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华夏先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9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9，您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宝，邮费呢也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的时间，趁现在一瓶只要19.9，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 400100-8910。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方面的动向啊，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跟我一起交流。上面呢，我们谈到日本呢现在正在大力发展攻击型的这个无人艇，那么想要弥补这种水面战斗力量的不足啊，相对我们形成这种所谓非对称优势，那么面对这种
4: 识别、伴飞甚至拦截行动，那么日本实际上有意强化在该海域的有效治理和管辖这样的叙事，那么为未来可能的海洋权益和领土主张的博弈啊，提供法律和实践上的这个筹码。那么第四呢，就是它可以无缝的嵌入美日同盟的作战体系。那么小笠原群岛是美日这个远征前进基地概念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么将它新设为防空识别区，可以有效填补美军在第一和第二岛链之间形成的这种预警空白，那么暂时呢就可以直接转化为美日同盟空中禁飞区和交战规则区，为美军的战机和轰炸机以及其他空中平台呢提供安全保障和信息支持啊。主持人，
2: 那么说到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军事上的互动还有配合，那么最近有媒体梳理了这个两国的一些军演的情况啊，最近美日啊一起参加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军演呢，就仅在六月一个月内得有三场啊，就是双方的这种军演互动非常的频繁，您认为这释放了什么危险的信号呢？
4: 我认为美日最近频繁的几场密集的军演啊，释放了三个层层递进的危险信号。一呢是他们正在磨合美日的联合作战能力。我们看到啊，六月份的演习其实涵盖了反舰、防空、反潜、两栖夺岛和信息作战等多个领域，那么明显超出了单纯防御的范畴。那么这种高强度多科目的混编演练核心目的啊，就是将美日两军的指挥链、数据链和火力链打通，能够确保呢他们在战时啊，美日同盟啊，这个军事同盟啊，实现无缝的衔接。那么，这是在为大规模、高烈度的联合作战做最后的技术和战术上的准备，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军事外交行动。那么第二呢，就是演练便印证了远征前进基地等攻势防御的战术。你看，南寮岛的这个岸舰导弹，小笠原群岛的防空体系，

0: 需要通过这种实战化的演练来验证其生存性和打击效能。那么美军这种反复的演习，那么实际上就是为这种模式就是日本拓展它的前沿军事存在，那么美日同盟怎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进行联合作战进行一种这个战术的预演。那么第三呢，是加速了塑造所谓北亚太北约化的阵营对抗格局。那么美日进行如此频繁的军演，既是战术上的演练，也释放了战略威慑信号。那么旨在拉拢地区和其他盟友，共同构建一个排他性的军事安全机制。那么日本已经实质性的充当了美国在西太平洋一体化威慑战略的这个可以说是走狗的角色。那么这种高频率进攻性的军事展示，会持续的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擦枪走火的风险，本质上也是将地区安全格局从合作共赢重新拉回到大国军事对抗的这个老路当中啊。那么使得地区安全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最近我们针对这个日本扩军备战的这种野心，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反制的动作中国商务部在6月29号发布的公告，将日本这个防卫研究所在内的20家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那么这个措施怎么解读呢？对于日本来讲影响有几何？
0: 我们对日本这些企业进行这个出口管制，其实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从供应链上切断先进的半导体材料、精密加工设备等两用物项的供应，那么增加其武器研发和生产成本的不确定性。那么此举呢，并非简单的贸易摩擦，而是以国家力量表明不可逾越的政治红线。就是任何国家或实体，如果试图配合域外大国干预中国内政，或者参与危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活动，都必须付出代价。那么这直接呼应了我们中国一贯反对日本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的这种立场。其实简而言之，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运用供应链优势，从源头遏制日本军事扩张能力，并且对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发出强烈警告。那么我们这么做对日本的影响应该说是结构性的、长远性的，那么冲击力不容小觑。那么一呢，是精准地打击了其军工供应链的薄弱环节。那么日本军工产业虽然很厉害，但是呢它面临着市场狭小而且对外依赖度高这种特点。那么我们将它这个进行了这个
1: 出口管制
0: 那么列入名单的这个日本的半导体设备商精密零件制造商，那么实际上它就这个供应链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那么管制呢，将迫使日本这个在本已脆弱的军工供应链上进行一些艰难的调整，比如说一些关键的电子元器件、特种供应材料都会断供，那么会直接拖慢日本在研的一些武器装备的发展进度。那么第二呢，还会产生强大的心理和市场震慑效应。那么我们的反制呢，实际上清晰地表明了我们是拥有多维度的威慑与反制能力的，那么必然会对日本整个军工链条形成深度的定点的约束与震慑，增加了其维持和扩张军事能力的成本。那么这些名单上的企业我们知道多是军民融合型的，不少在中国都有可观的市场份额和供应链网络，那么他要确保中国市场，就必须主动和日本的军工业务切割这必然会对日本的军工产业产生必然的影响，那么对防止日本再军事化会起到非常好的政策效果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呢，出口管制措施接下来产生的实际的影响到底怎么样，我们会继续来关注。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梳理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呢，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 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5: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6: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5: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7: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订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独建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9: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8: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9: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8: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9: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8: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1: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天气又不好了，来打起精神啊，我跟你们一起打起精神来啊，特别是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这个季节是疲劳驾驶的高发的季节啊，所以我们不管是职业驾驶员还是啊咱们的私家车主们啊，只要你在路上听我节目，你把精神头给我集中了啊。好了，回来。我先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0258465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再报一遍，0258465577。我特别要表扬一下，最近啊咱们的智囊团成员参与节目非常踊跃积极，并且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这里我一起提出表扬啊。谁是智囊团的成员？你们每个在听我节目的人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啊。你说小东我要这个称号干嘛呢？你

要帮我出主意啊。啊，我每天在节目里要帮大家解决那么多问题，回答那么多的问题，涉及到各行各业，啊，有一些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么怎么办？在听节目的你，如果能够提供关键性的信息，行业性的专业的信息，你就告诉我呀。啊，所以最近我们很多智囊团成员，大家提供的信息非常重要，比如说前两天，啊，雪佛兰的克鲁兹是不是，那个车主自己撞到了路边的，下雨天嘛，路滑，自己开车单方事故撞到路边护栏，结果方向盘的气囊弹出来了。随着方向盘气囊一起弹出来的，还有一个金属的那么一个焊接头啊，直接击穿了他的肺，就是从前胸的位置击中这个司机的身体，把肺都击穿了啊，就是差点把整个人体都给贯通了，击穿了，啊！你说危不危险？而且离心脏非常近，医生说再往上面一点点，那就是打到心脏了，这个人就没了。好，这个事情我们那天直播的时候，有一个听众直接说：“小东，克鲁兹这款车在2011几年2013、2014好像是这个阶段召回过一次，当时召回这辆车的理由就是方向盘的气囊可能带来的隐患。”你说这个信息多重要啊，因为有这个信息，家属跑到修理厂把原来那个他车已经修好了吗，方向盘气囊弹出来之后啊，换下来的那个配件家属现在找到了，是个好消息啊，我们也给他推荐了律师，那么接下来免不了可能跟这个雪佛兰的这个工厂就是企业要打一场官司啊，那么我们现在还在确定一个事情，就是他的这辆车在不在当年的召回范围，所以是这个事情大家持续关注。那你看啊，如果按照传统的，就是我们解决这个事情的思路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想办法证明是车辆质量问题嘛。可是这个过程是异常艰难的啊，你就让咱们普通车主举证去做鉴定证明这是车辆的这个质量问题是有一定难度。特别像他的这个事件要证明是质量问题其实难度还挺大的，可是现在有厂家的召回记录，就是厂家自己承认他们有那么一批车就是存在质量缺陷的，那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这个证据啊，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所以我说我要表扬咱们最近的智囊团成员做得特别好啊！你们听节目啊，我希望啊，涉及到你所掌握的知识的时候，你也踊跃的跟我来说啊。啊，好了，小段话说来，打暑期工的啊，你这信息太长了。有个叫聂青的听众，我在直播里没法看这么长的信息啊，你就简短点来说，到底怎么了？我昨天还说打暑期工，打暑期工的话要特别注意。昨天说的是外卖租车的陷阱，记不记得？啊，好了，这是一件事儿。表扬一下所有的智囊团的成员。第二个，所有问我那个给孩子报那个暑期的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课的，来你们打个电话啊，行程的情况我稍后会详细说，你们先打电话或者直接去问，这是最简单的，025-6816-8059，三个日期可选啊，如果父母不想陪就给孩子报那个7月27号到8月3号去北京看天安门看升旗的那个独立团，10岁以上的孩子父母不用陪啊，然后其实大人也可以参加，他不是光给孩子的。前两个这个线路啊，河北一线，我觉得也适合大人。那市场上就我们这个行程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小众的啊。来 ,6816-8059, 南京以外加区号025啊，这是第二件事儿。第三件事儿，此刻啊，本周不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温补燕窝节吗？啊，你知道这个小仙炖，就是那个电影明星章子怡代言的那个小仙炖啊，是很多的怎么说，其实是很多的时尚女性的啊，就吃燕窝，吃仙炖的燕窝成为了一种时尚消费。但其实我想说，对于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你不用管它时不时尚，就是如果咱们条件也可以，燕窝啊，这场直播打七折，那么燕窝不再是老百姓高攀不起的补品了，对不对？这场主题叫什么？

0: 就是三伏食补啊，就食品的食，它本身是一种食品嘛，啊，所以你就想它，你不要管什么是不是什么时尚的啊，是这个时不时尚，它就是我能够买到第一真的烟，我里边没有那个添加的啊，那个添加剂，就是那种食用胶啊，没有拿那个添加剂冒充燕窝，它里边百分之印尼啊，就这些产燕窝的地方，他们有成立了一个国际上鲜炖燕窝的标准，中国的起草的企业就是小鲜炖这家。那么你知道你买的小鲜炖从哪生产出来的吗？啊，它不是马来西亚的燕窝，什么印尼的雨林燕窝吗？在中国的工厂在河北。此刻啊，此刻我们的团队就在河北小鲜炖的工厂直播。你在周四的时候，在星期四直播里边买的小鲜炖燕窝，就是从河北这家工厂直接发给你的，每周就发7瓶给你，啊，你吃，然后你还没等你吃完呢，下一周的7瓶又到了，你拿回去，人家是冷链，顺丰冷链送到你家门口，你拿回去放冷藏，一天吃一瓶。就这么干，你可以买一个月的量，你也可以买3个月的量啊，一个季度的。凡是买一个季度的量的话，额外还有赠品，就是只要买了一个季度的，我先保个密，赠品是什么？我告诉你，光那个赠品大几百块钱，啊，光那个赠品就很贵。就是凡是买季度的，除了燕窝本身打7折，还会有额外的满赠，这是专门针对咱们会员的。你到时候去找助手，直接输入订单号就能够得到那个赠品啊。另外就是你所有买小鲜炖，你们记得啊，包括过去3个月在咱们直播里买过东西的，你买的东西1块钱能够积1分，你们赶紧去找助手啊，1块钱能积1分。你比如说你买个牛皮凉席2800块钱，你就能有2800的积分。这积分干嘛呢？直接在商城里能够换东西，这积分当钱花。所以过去3个月在我们直播间买过东西的，你们去找助手啊，你就说我怎么来领，我怎么兑换积分，助手就会教你怎么兑换积分，赶紧去啊，这积分一定要换，你这积分在那个小程序商城里就当那个钱花了。包括这场燕窝的直播啊，因为都是怎么说啊，都是还挺贵的啊，虽然打了折了啊，但总的来说我们是希望让大家觉得燕窝跟老百姓的生活不那么远啊，所以温补夏季温补燕窝节啊，是这么来的啊。好了，那么此刻啊，团队正在哪直播呢？正在河北的工厂，你们进去看啊。就是你像小鲜炖都章子怡啊这些女明星代言的，那么他们工厂什么样呢？啊，这燕窝怎么生产出来的？去直播间看啊。他们在河北工厂搭了一个模拟热带雨林的那么一个场景啊，我们也做一些了解，也为以后买燕窝不至于买到假的，我觉得我们做一些学习啊。来，再打开手机，我教你打开手机啊，把微信打开，然后点那个发现，手机下边有个发现2个字，点进去，点进去之后会看到朋友圈视频号，对不对？不要点朋友圈，点视频号，进入视频号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加关注，关注之后点头像就跳进直播间了啊。今天买不到燕窝，但是今天可以学习一下，很少有人能够走进像小鲜炖这种大品牌的工厂，我们带大家去了啊。他们今天早晨从南京出发的，为什么？溯源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你买的东西是有自己的工厂的，啊，是有他自己的品控的，好不好？啊，去看直播，然后在直播里有问题你就问，啊，现场有小鲜炖的工厂的工作人员、工程师就解答你，啊，那么都问完了，你说我周四我要买燕窝，你就点那个屏幕下方的预约，把它预约起来。啊，要兑换积分的不要去直播间说，要兑换积分的不要去直播间说，要兑换积分的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3个字，啊，发看直播3个字，你能够收到一个助手的2维码，扫码啊，你就加上助手的微信了，去找助手让他帮你兑积分。好了，来，小邓华说，我来说下一件事。这两天我微信后台收到好多人说小邓老师这事你怎么看，你怎么看，就一直问啊，我来谈谈我怎么看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在这里听见新闻的力量，广播的力量，所有听众的力量。我是小东的北京听众林勇，每天下午我在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好几天了，一直有人问我这事你怎么看，跟谁有关，跟韩红，就是那个唱歌的那个歌手韩红有关。今天有人给我发信息说，小东老师，韩红说他退出公益了。这事儿呢，我大概看了一下那个手机上的推送啊，我不知道消息源是真是假。啊，我不知道消息源是真是假，所以呢，我认为可以再等等看。啊，本来我对这事儿也没有多关注，说实话，但是呢，显然这事儿的关注度啊，不管我有没有关注，这事儿的关注度很高。啊，起因是什么呢？就是冯小刚不是拍了个电影吗？那么在这个电影的像发布会上，韩红呢就在现场呢，算是推荐了一下这个电影，大概说的意思就是，大家支持一下这个电影。但是呢，他好像原话就是什么北京的什么老少爷们儿啊，走个面儿。什么叫走个面儿呢？南方的朋友可能不太听懂，就是大概就是赏个脸，啊，给个面子，去买张票看个电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啊，然后接下来就是真的叫滔天的，啊，对这件事情的讨论吧。啊，这里边有很多其实是针对韩红个人的。然后今天就有消息说韩红什么大概什么泣不成声啊，还是痛哭流涕的写了一段话，然后说退出慈善事业。啊，我大概看到的消息的整个的链条大概是这样的。啊，那我问一下啊，就是首先在此刻听我节目的这里边一定有人是喜欢韩红的，不管是因为他唱的歌好听，还是因为他慈善做了慈善，甚至我的听众里是不是有人给韩红的基金会还捐过钱，我印象当中有人跟我说过这事儿。但是也一定有人不喜欢韩红啊，就你喜欢他有很多原因，你不喜欢他也有很多原因，你喜欢和不喜欢这都是你的自由啊。你说我喜欢这个人和不喜欢这个人，这都是你的自由。但我今天问一下，假设啊，今天这个消息是真的，就韩红从此退出公益事业，假设这事儿是真的，我就想问一下，有人会为此感到高兴吗？你说，哎呀，太好了啊，韩红退出了公益事业，这事儿我太高兴了，有人这么想吗？就韩红退出公益事业这事儿，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呢？我看了一些评论区啊，我其实是有挺多不理解的，但是原来这事儿呢就是讨论一个电影的推介，我不想在节目里说。好多人这几天来就有人说，小东老师你怎么看啊。我先说啊，我看了那个原视频，就是韩红怎么说带有个人色彩的那么一种表达啊，什么老少爷们走个面儿，就这个就被抓住了啊。最开始对于他的所谓恶评吧，就是抓住了所谓走个面儿。这走个面儿怎么不行？朋友们，我其实没有太理解啊。你一定看过，不仅是冯小刚的电影，就是很多电影拍完了吗？那么导演也好，演员也好，还有一些什么影视圈的这些什么明星啊、歌手啊、艺人呢、啊？他们不管是自己参演了这个电影，还是说自己喜欢这个电影，他们做一些宣传，这不很正常吗？我们那个南京啊，我都参加过，就是在德基广场的那个幸福南海那个电影院里边，人家有节目组的，就是这个创作者们啊，到了现场，在电影开演之前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怎么拍的这个电影，有什么感想，那么最后欢迎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来看我们的电影，就这事不是很正常吗？一个艺人去推荐一部电影，这电影也是合法上映的，就这事有什么好骂韩红的呢？然后有人说了，说你看，你这什么叫走个面儿啊？啊，什么叫走个面儿啊？你这种表达太江湖气。啊，各位，他也不是播音员主持人，他不需要一级什么普通话一级甲等。他是一个带有强烈的个人语言习惯的那么一种表达。
那你说小东，我就是讨，我就烦他这么说话，那你烦你就不去看这个电影。或者说你因为韩红这次啊这么表达，你觉得哎呀你这个歌手你怎么说话怎么是这种风格，我不喜欢你了，那你就不喜欢他啊，你以后也不要听他的歌了，这不都是咱们的自由吗？啊，你让我走个面，我就不走，我就不买票去看冯小刚的电影，这也是咱们的自由，因为毕竟钱是咱们自己挣的，怎么花咱们自己说的算。但是这些都没有我。

0: 这个也是我不能理解的。他本身就是一个歌手艺人啊，他还搞创作，什么作曲啊，给什么电视剧电影写配乐啊，同时他又利用他的影响力，他在做着慈善，这两件事儿也不矛盾呢，不冲突啊。而且他至少在我看到的视频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没看全啊，至少在我看到的网上的这个短视频里，他也没有把推荐这部电影和他做慈善这两件事情给强行的捆绑在一起啊，好像你要不去看他这个电影，你这人就不善良啊，好像他也没有这么干呢。那做慈善这事儿怎么就成了原罪了呢？做慈善有罪吗？就是他成立一个基金会啊，他说他做了多少慈善的项目，那么你相信他，你就给他基金会捐点钱，你不相信他，你就给他拉黑。这个不也都是大家的，怎么说，大家的自由吗？所以这个我看下来我也有点懵啊，我翻了那么多的评论区，很多人说我再也不给你捐钱了啊，有的显然是捐过我都后悔了，就因为你当时捐钱是为了什么？你当时捐钱不就是为了通过韩红基金会这样的，怎么说，一个有组织的机构，可以把你的善款去帮助到需要的人吗？这不是当时你捐钱的你的初衷吗？他也没有拿你捐的善款去拍电影，应该没有吧？我没有看到这样的报道，韩红拿着大家捐的善款去拍电影了。那这种这么大的情绪是从哪来的呢？我现在不知道，就是在听节目的咱们的听众里边，主流的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怎么看？但是大家让我说呢，我就谈谈我的看法。当然，一定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啊，我没给韩红基金会捐过钱，我也对韩红这位就本人这位歌手也谈不上喜欢或者是不喜欢。我只是对最近这几天很多听众把那个短视频或者一些链接转给我看，我真的很不理解。我觉得这从韩红的这个群体最恶劣的地方，他如果他的基金会有问题啊，比如说啊，你们谁谁谁哪个明星，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慈善活动，但是你们的善款使用有问题，大众应该监督，涉及违法就应该被处罚。我觉得这是我们去评估一个慈善的机构他做的好不好，做的对不对的。除此之外，不要把那些他本身就是个艺人啊，然后利用他做的慈善事业，然后去把其他的事情搅在一起，然后去攻击个人啊，这是很恶劣的啊。做慈善其实挺难的，咱们做过几次吗？咱们做过几次？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是挺难的事情啊！而且你想，我们的规模还小吗？我们那两批那个青藏高原的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咱们一共救助了13名孩子啊！咱们的捐款规模还小，咱们的捐款规模才几十万、100万。
1: 他那心里呢，家长呢，真的也不舒服，就是整天看着，我想把他帮忙，然后说用什么方法，现在是到车库所去，能把他这个名下的这个变动一下，然后出去。
0: 是这样的，我来说啊。那么首先，如果说车主已经离世了，那这个车确实是很难过户的。假设啊，现在咱们把车开到车管所去，你说把车变更到谁的名下是很难的。但是总体解决的思路是这样的：先把这辆车变更到孩子的爸爸呀、妈妈呀这些亲属的名下，然后再进行转卖。
1: 哦，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解决思路。
1: 那么，
0: 你听我说啊。就是现实里边，当然这个我不是教大家去用这个方法啊。现实里边其实这种情况一般来讲是怎么做呢？就是在死者，就是车主啊，被销户之前，直接啊到二手车市场啊，有很多的那个二手车的这个车商，他怎么说呢？他就当不知道这个事情吧，啊，那么就可以办理过户。但是严格来说，但是我们不鼓励。 我们也不是给你建议这样做，但是我要告诉你和咱们听众朋友，现实当中。

0: 中其实就是就当不知道这个人死了啊，那么就把这个车给过户掉了。这是现实当中比较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况啊。但是你现在你说我们就明说了，跟车管所说这个车主死了，你是没法过户的。
1: 是的
0: 啊，那怎么办啊？怎么办？你现在不是从新疆回来了吗？那么你接下来带着孩子的，就是他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1: 没有，
0: 没有，对吧？独生，哎呦，
1: 对。
0: 那么怎么办呢？他结婚了没有？
1: 没有，
0: 也没有，是不是哈？好，那怎么办？就是谁有权利继承这辆车呢？这是孩子的财产嘛，对不对？是他的爸爸妈妈。
1: 嗯
0: 啊，你呢就带着他的爸爸妈妈，可能要稍微麻烦点儿，去趟公证处。公证什么呢？比如说啊，咱们如果想把这辆车过户到孩子爸爸的名下。那么就需要孩子妈妈在公证处放弃继承孩子的遗产。
1: 哦，
0: 明不明白？就是这辆车是孩子的遗产吗？对不对？那么有继承权的，有继承权的孩子的爸爸妈妈啊，那么他们都有继承权，那么他们要到公证处去，妈妈放弃继承，那么这辆车就由爸爸来继承了。那么公证处会出个公证书，拿着这个公证书。带着这辆车的登记证书，就是一个大绿色的大本儿、
1: 我知道，我知道。
0: 然后要开着这辆车去车管所。那么这样的话呢，车管所会把这辆车的产权过户到孩子爸爸的名下。过户到孩子爸爸的名下之后，这个时候就自由选择了呀。如果说这辆车还想留着，因为过户到孩子爸爸名下，其实接下来你正常买保险什么都不会有问题的。啊，但是如果说哎呀睹物思人嘛，对不对？那看到这个车就难受，那干脆就卖掉吧。那么因为车已经过户到孩子爸爸名下了，接下来也可以正常交易，没有问题。
1: 哦，是这样的啊。
0: 哎，但是现实里边呢，就是现实的一些做法，如果你去二手车市场的话，他们给你出的主意就是，如果这个孩子还没有销户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办理过户的。当然我再强调一遍，我不是教大家打这个擦边球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现实当中其实是有很多这种情况发生的。那么我们就要正规一些，或者孩子已经销户了，那怎么办？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我们做一个遗产继承的公证。哎，就是其他有继承权的人放弃了，那么这辆车就完全由爸爸来继承了。那么爸爸带着公证书，车的资料，一定要开着车去车管所，就可以办理这个过户。啊，直接去车管所是不会给你办的。
1: 哦，
0: 哎，
1: 小钟老师，我再问你一下，这个公证书的费用我是知道有的，如果说一个点，我今天打电话咨询了一下一个点、
0: 那你这辆车现在一个点没有多少，你这辆车现在不值什么钱了。刚才说二三年的，没有重大事故呗。
1: 没有。然后保险他按照那个上年的那个保险额度的那个，全赔的
0: 车损险保额多少？
1: 保额17万吧，感觉一个点。
0: 你肯定卖不到17万。
1: 不，他是什么？那
0: 公证处想按照车损险的保额来收这个钱呢？
1: 是的。
0: 可以讲价。我告诉你啊，不可以讲价。你这车怎么可能保到17万呢？你买的时候这车不就20万出头吗？
1: 23万。
0: 那就是啊，你怎么可能现在保到17万呢？你这辆车现在拿去卖的话，能卖上10万块钱就很好了。
1: 卖不到，我今天也打电话问，
0: 对不对？
1: 嗯，
0: 对，所以能卖上10万就很好了。你可以讲价，可以讲价。公证处，我告诉你，完全可以讲价。
1: 哦，
0: 哎，你根本不值17万。
1: 然后我再跟你咨询一个事情，
0: 你说，
1: 你那个到车管所去。变更嘛，就是说我手头全了，以后公证书都有了。
0: 嗯，
1: 然后有没有这个其他额外的税用啊？税收什么东西啊？
0: 没有，
1: 自转这一块的。
0: 就是基本的材料费。
1: 哦，财产自转这一块没就。
0: 车管所不会收这块的钱的，这不是车管所该管的事儿、
1: 是这样的事。
0: 哎，你交税，你车管所又不是税务局。
1: 哦。
0: 哎。
1: 好的。
0: 哎，他正常的就可以给你过户。
1: 谢谢。
0: 哎。
1: 非常感谢
0: 你这个，理论上我也没办过像你这种事儿。
1: 我知道
0: 啊，我也没办过。但是呢，我们凭借帮大家处理的经验，这条路应该是走得通的。
1: 哦，
0: 哎，
1: 然后呢，我也找人了。他现在就是说必须要
0: 找人干嘛？就是看看能不能跟车管所打个招呼，是吧？

0: 嗯，前期这一块呢，就是说你刚刚咨询的，就是二手车车市场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必须要本人拿着这个东西，手续啊、拍照什么东西的，那个都走不了。
1: 嗯，是这样的。
0: 嗯，
1: 我总觉得这个我不应该在广播里说，就是我还是说吧，我还是不是说告诉我教你怎么擦边啊，不，哎，就是说现实当中，很多的这样的情况。在现实当中，就是在死者就车主本人死亡之后没有销户之前，家属就代办了，就是基本上的二手车的一些公司都是可以操作的。
0: 哦，
1: 啊，当然这个里边可能产生的纠纷是这样的：假设这不是一辆帕萨特，假设这是一辆几百万的劳斯莱斯，那么这样做呢可能会造成继承人之间的矛盾。就有一些机构他不愿意给你办这个事儿，是因为你不要今天我给你过户完了，明天其他有继承权的这个家人过来找我闹了，会有这个风险。但其实在你们你这个朋友这个案例里也不存在这个风险，
0: 不存在的。
1: 哎，但是你要是觉得反正你找的，你说小东我找的人这个可能是这事儿办不起来，那你就去公证嘛。啊，公证的话跟他讲讲价，你说你不要什么17万，我都去二手车市场问过了。啊，这个车就几万，大几万块钱，能卖上10万就已经是非常好了。哎，可以讲价，公证数可以讲价的。而且你所在的，他在哪个城市？盐城，盐城呢有好多个公证处，市一级的、区一级的，你多问几家不就完了吗？
0: 好的，好的。
1: 啊，
0: 嗯，好，谢谢你啊。
1: 哎，我觉得你也挺不错的，说实话，就是发小嘛，就是朋友嘛。不是吗？对不对？但是呢，因为这种情况不是说自己感慨一下，愿意大老远从新疆回来帮他处理这些事情，特别好。那不要难受，不要难受，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希望就是失独家庭啊，不是吗？你这个朋友就是失独家庭了，那，你要给他力量。啊，孩子24，那你这个兄弟，这个老兄弟肯定年龄也不大，50多岁，
0: 54，
1: 那就是嘛。他还有漫长的失独的后半生啊！我告诉你，这是，就这种痛苦你是没办法想象的，这是很难的，一定是很难的。
0: 真以为他好人好？
1: 哎呀，
0: 太失败了，被朋友又骗了100多万。
1: 那怎么办呢？从站在朋友的角度，我们多能帮的就帮，对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多给他一些鼓励吧。啊，有些事情是，比如说有些事情我们作为朋友再好的关系也没办法代劳。那么有一些生活里的具体的这些琐碎的事物啊，如果我们能帮处理的就帮他处理一下，他现在肯定也没有精神头去看这个事儿。
0: 是的，
1: 哎，
0: 就是这个问题。
1: 哎，那我们能帮就帮一帮呗。但是
0: 好的，
1: 但是巨大的失独的痛苦。真的会啊，真的会伴随他整个的后半生。
0: 谢谢谢谢
1: 啊！
0: 如果方便，你能给我一个二手车的公司的电话呀？我
1: 没有盐城的，但是我有南京的。
0: 南京的也行。
1: 我给你一个，你问问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
1: 你们找个公司，找一家公司留给他。啊，然后但是呢，我不做任何的建议啊，就是哎，然后呢，你找他呢，该什么价格能往多谈？咱们卖车嘛，卖车能往多谈呢就往多谈，不是吗？是不是？啊，那我给你个电话，你自己问问看。啊，你也可以说，你说是小东老师让我打这个电话找你，可以的。啊，但是就是我的意思是，我这点刚才我刚说完那个韩红说走个面，就我这点面子，能不能让你多卖5000块钱？就这个意思。啊，你问问看。
0: 好的好的
1: 啊，好嘞好嘞。然后后续如果还有什么这个家庭遇到什么困难，你觉得我能帮得上的，你可以找我。
0: 好的好的
1: 啊，
0: 谢谢。
1: 哎，不谢不谢啊，好，再见。
0: 再见
1: 啊，好，再见啊。哎呦，这个是让人有点难受的呀，就失独这个事情真的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非常巨大的灾难，啊，是非常巨大的灾难。其实外人的安慰是无济于事的，啊，我们没希望吧，就是只希望，父母能够怎么说，啊。能够更早的从巨大的

0: 悲伤的漩涡当中能够抽离一些吧。啊，你要说他彻底忘记这件事情不可能的，这就叫什么？这就是亲人的离世，就是一辈子的潮湿。啊，有人说父母的离世不是狂风暴雨，是一辈子的潮湿。但是你反向想，对于父母来说，孩子的离世既是狂风暴雨，又是一辈子的潮湿。如果你以为人父母，你一定能够理解，就是我们看待自己的父母和身为父母看待自己孩子，其实这还不是同一种情感。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当长辈离世了，自己的父母也好，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啊，当长辈离世的时候，悲伤吗？当然悲伤。但是那种悲伤，为什么说有人说父母的离世离去，或者长辈的离去，不是狂风暴雨，是一辈子的潮湿？就是你们有没有见过有人是这样的，就是家里的老人去世了，他在去世的那个当口，在操办后事的过程中，他似乎显得不那么悲伤，他似乎显得不那么打击不那么大。但是啊，在长辈离去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可能一直生活在内心的潮湿当中，甚至在某个没有人关注的深夜，他可能会陷入到巨大的悲痛的漩涡。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人说父母的离去不是狂风暴雨，是一辈子的潮湿。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反过来，就像今天说的这个案例，这种失独家庭，就一个孩子，什么叫失独呢？一个孩子吗？独生子女吗？然后白发人送黑发人吗？这叫失独吗？啊，咱们曾经关注过中国失独家庭的现状，就很那个文章读得很让人心情沉重啊。那么像这样的失独的案例里，孩子的离去对父母来说既是狂风暴雨，又是一辈子的潮湿。所以哎呀，这个电话接的还是挺让人心情难受的哈。好了，我们希望今天的解答也能够帮助到他们处理一些相关的事务吧。啊，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的介入能够帮上忙吧。啊，来，啊，小东有话说啊，您正在收听的这档节目来自江苏新闻广播，叫小东有话说，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叫小东。啊，每天下午我什么时候直播呢？我5点到6点半直播。你现在收音机上的频点，车载的也好，家里的也好，你把它收藏喽，就是江苏新闻广播在你所在城市的那个频点。你每天下午这个时间5点到6点半，你就记得我有件什么事要办呢？听小东的节目。啊，好了，这事儿我们就说到这，稍后我来接下个电话啊。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

0: 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1: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
2: 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啊，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我们来接下一个电话。我希望啊，就像我们刚才说，我说，比如说做慈善啊，就大家，我还是希望大家。鼓励，这种鼓励可以是直接捐钱，也可以是精神上的鼓励，都没有问题。也包括像我们帮大家维权也是这样的。啊，我们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出主意，而不是把一件简单的事情，事实非常明确的事情一定要阴谋化。啊，这件事情不简单，这个背后有某股力量，哪股力量你告诉我。啊，背后有哪股力量。如果像我们都这么想，背后有哪股力量，那这个事儿爱莫能助。那遇到困难的老百姓维权，我们还找谁呀？谁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爱莫能助。那就是看你想不想帮吗？什么爱莫能助？有一些事情是，不要说我这个主持人，就我们生活里边有一些难题，就是解决不了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完美。但是有一些事儿呢，使使劲儿，啊，努努力，较个真儿，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们说动用媒体的力量，就是能解决的。解决是指什么？解决的是我们维护了公平正义。屁大点事儿，非得上升到阴谋论。让人讨厌啊。来，常州的张先生你好。
3: 小彤老师你好。
2: 嗯，请说，什么事儿？
3: 我说就是一个员工在休息时间发病。
2: 一个员工跟你什么关系啊？你亲属啊，还是你是老板呢？
3: 就是我老板，他是我的员工。
2: 你是老板，他是员工是吧？
3: 对
2: 啊。然后呢，在休息的时间发病。
3: 对。
2: 什么时间？
3: 23年2月1号。
2: 2月1号是休息，是星期日还是什么？什么时间？
3: 那天是，就是过了年初第三天上班，第四天上班，正常时间。
2: 是这样的，你跟我说这个员工在休息的时间发病。你又说是正常上班的时间，那这员工到底是在上班的时候发病，还是在过年放假的时候自己休息的时候发病呢？就咱们说话前后矛盾，这个听不出来吗？
3: 就是中午在休息时间。
2: 那不就是正常，那天你们已经上班了吗？不是吗？但是他是在中午休息的时间发病的，是吗？
3: 对对对。
2: 啊，对吗？那说个话不要绕，就直接告诉我什么事儿，不就这是最高效的吗？
3: 就是到诊所里。就是当时
2: 发什么病，就什么表现呢？
3: 说的肚子不舒服，
2: 肚子不舒服啊！
3: 哎，肚子不舒服，到诊所里去挂水
2: 啊，挂水，
3: 挂水不到20分钟，
2: 啊，
3: 人就倒地下，已经是
2: 不到20分钟，人就倒了。
3: 对，
2: 哎呀，然后去世啊？
3: 对，
2: 男员工女员工？
3: 然后我有做个。

0: 人工呼吸，后来又报告120。
1: 男员工女员工？
0: 对，我是员工。
1: 男员工还是女员工？
0: 男的。
1: 男的啊，你是什么工厂啊？就做什么的？
0: 我是快餐店。
1: 哦，快餐，那这个是服务员还是厨师？
0: 厨师。
1: 厨师啊，你是这个快餐店老板呗，对吧？
0: 对对对。
1: 好嘞。然后人死亡了。
0: 对。
1: 啊，那么死亡了，最终的死亡原因是什么？
0: 就是这样个，他们不调查，私隐。
1: 不，你做尸检没有？
0: 当时我们三方要求了，跟诊所、跟死者、和养护国三方达成协议，说的是等尸检报告出来是谁的责任，该赔多少。
1: 因为你这里会有争议，就是说他到底是，我说的直白点啊，到底是工伤还是医疗事故？
0: 对对对，
1: 因为他在工作，你说叫休息时间，但实际上能不能被认定休息时间，我觉得存疑。因为大年初几你们饭馆就是相当于这个饭店正常已经开始营业了，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厨师他疾病而且48小时之内死亡了，很有可能会被判定为工伤的。那么要看就是他的死亡是因为这个疾病，还是说去诊所不是挂水了吗？对不对？那么是因为这个挂的水用的药不恰当啊，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他是工伤还是医疗事故吗？
0: 当时我报了120。
1: 不，23年的事儿，你就告诉我尸检了没有？
0: 没有尸检。
1: 没有尸检，对吧？那么对死亡原因，你们又换了其他医院做检查了吗？
0: 没有到别的地方做检查。
1: 那也就是说，死亡原因其实是没有确定啊。
0: 死亡原因，他是在他的诊所倒地，后来又已经死了，又报了120拉到大医院。
1: 哎呀，你这个同志，我就问的就是，我说有没有又到其他医院？你不是说没有吗？那怎么又拉到大医院了？那就是还是去了，那还是120把他拉到了另外一家医院，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另外一家医院的检查结果是什么呢？
0: 去。他最后抢救30分钟也没有效果。
1: 对，那一定会，医院会给出一个就像病历那么个东西，就说这个人是，比如说他是有心脏病啊，他还是有什么脑梗，还是什么，就是还是说这个药物过敏，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啊？他死亡原因是什么？那个医院怎么说？
0: 接的是心肌骤停。
1: 心肌骤停是吧？
0: 对。
1: 啊，那对，我要的就是这个嘛，那这不就是至少有一个原因吗？
0: 对。
1: 啊。好，然后也没有做尸检，人就火化了是吗？
0: 对。
1: 啊，那这是23年的事儿。那你现在有什么问题要问呢？
0: 我就问他现在当时说的尸检，他没有尸检以后他怎么，当时我们说是做尸检了。
1: 啊，不是说现在说这些没意义，人都火化了，你再跟我说当时是这没意义，你现在就要接受这个结果，没有尸检，我们就谈没有尸检，你再说为什么没有尸检，没有意义的，知不知道？
0: 对，
1: 哎，就是反正没有尸检，你人也火化了，你现在再回头说尸检一下不可能了，那就不要谈了，就是没有尸检，那现在碰到什么问题？
0: 就是死因不明，他就是2个月以后就说认工伤了，
1: 工伤认定下来了吗？
0: 认定下来了。对。
1: 那怎么办呢？你给他买工伤保险了吗？
0: 没有，就小快餐店。
1: 啊，没有买工伤保险，然后结果人家死者家属去申请工伤认定下来了，是不是？
0: 对对。
1: 那死者家属要跟你要钱呢？
0: 对。
1: 这厨师多大年龄啊？死的时候？
0: 55。
1: 55，那这个赔偿肯定是百万级别的啦。
0: 对。
1: 对不对？上百万了吧？
0: 对。
1: 那家属跟你要钱呢？就是起诉你了，还是直接来要？
0: 起诉了。
1: 起诉法院怎么判呢？
0: 就这样判，也没有过。
1: 什么叫就这样判？法院是判你应该赔他那个100多万吗？应该赔吗？法院判你赔吗？
0: 赔110多万吧。
1: 好，110多万，就是法院判你赔，就是判过一次还是判过两次了？你告诉我。
0: 判一次了
1: 啊，判过一次就叫一审啊，这叫一审，就是一审判你败诉，你应该赔死者家属110多万，对不对？
0: 对。
1: 啊，那你现在有什么疑问呢？你是不服这个判决，还是你还打算上诉啊？
0: 不服这个判决。
1: 啊，不服这个判决是吧？
0: 是，一定是有过敏。

0: 到这里。
1: 那你现在有什么你想问我的，我能帮你解答的，你提问题来。
0: 就是我说人社局调查死因，就是要么调查死因就做出认定工伤。
1: 就是你对于当地人社局认定工伤的这个决定，你觉得是有意义的，不合理，你是这么认为的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你认为他的死亡不是你们导致的，是什么？是那个诊所导致的，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啊，那人家法院都一审判决了，那你们现在是打算上诉吗？还是什么？
0: 我上诉
1: 啊，打算上诉。那么你上诉现在法院受理了吗？现在
0: 现在第二审还没开庭呢。
1: 啊，没有开庭，但是法院说你上诉，法院受理吗？
0: 他受理了。
1: 啊，受理了是吧？那你就正常上诉呗。
0: 上诉现在我们感觉希望，那个律师说的希望很小。
1: 律师说希望啊，我明白了。来，你电话不挂，来。给我把那个吴律师给我接进来啊！你其实没有什么要问我，你就是想知道我们上诉还能不能打赢这个官司，我这么总结你的问题是吗？
0: 对对，
1: 可不可以？
0: 对对对，
1: 就这意思，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啊，好了啊，没事，我让律师慢慢说啊，你不急啊。来，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主任吴博律师，吴律师你好。
2: 哎，你好，哎，
1: 吴律师，你有什么要直接问他的吗？
2: 我想问一个，当时认定工伤以后，你有没有提行政诉讼啊？
1: 他可能不懂，就是律师的意思是，当时人社局不是把工伤认定下来了吗？那么认定下来之后，你有没有把人社局给告了？
0: 告了，
1: 告了人社局是吧？
0: 对。
1: 那告人社局那官司打赢了吗？
0: 没有，
1: 没打赢是吧？法院判什么？法院判这个人就是认定工伤这个结果是成立的，是这意思吗？
0: 对，就是不超过48小时就不差死因
1: 啊。那就是我说的48小时。好，
2: 那你现在有什么证据？哪怕有初步的证据证明他这个是医疗事故呢？你有
0: 当时我报120这的时候，去的时候人家120第一反应，你这是油过敏的。当时都给问医生，医生说的，我医生用了什么药？用的说地塞米星，地塞米星多少克？他说都是300毫克。后来到底用多少克？他说250克。当时120的人发脾气了，到底用多少？很凶的样子。
1: 不，这些现在我想让你举证，你得给我拿出证据。你有什么证据？你光靠嘴巴说不行。就是我现在你现在怀疑说这个人的死亡是因为用药用的不对吗？对不对？那么我现在要证据，你光给我描述说当天怎么对话的，这不行。你是有当天的比如说啊现场的视频啊聊天记录啊，还是说去了大医院说这个用药有问题啊，又有什么证据啊？律师要这个东西。
0: 当时我报了120，后来报110，当时那个视频讲着都说是医患，你这是等于医患纠纷，跟我没关系，所以说搁这放松了。当时那视频没有，他当时
1: 不直接回答我问题，直接回答我问题啊！你就这样的话，你打官司的时候你可怎么办呢？你所问所答非所问的，我问有什么证据？你不要跟我说当时什么情形，就是这些情形最终咱们得转化成2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再提这件事情，得转化成具体的证据，聊天记录啊，照片啊，文字啊，视频啊，录音啊，通通都算数。有什么？
0: 这个就是没有保留那个视频。
1: 那就是没有。
0: 对，
1: 我现在问律师问的就是有什么哪怕再小的证据都算数能证明这个人的死亡是医疗事故？没有证据是吗？
0: 110说的是医患纠纷。
1: 哎，这没用，这叫什么？110说这吴律师这没用啊。
2: 这没用没用。但到我现在具有一个办法，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尝试过。
1: 嗯，
2: 就是向卫生部门举报，你认为他这个当时有医疗不规范，或者是医疗就是导致人死亡。如果是查实的话，那么这个是一个可能是涉及刑事案件。你这个工作有没有做？或者是在你这么多诉讼已经进行，最起码有3-4个诉讼了，你包括告人社区的时候，认定工伤，就是你认为不应当认定工伤的时候，有没有去向卫生部门去举报这个事情？
0: 当时没有往卫生卫生部反映这个事情。后来他们医患调解，他们两家调解成功了，有个秘密协议，他们赔偿30万。
2: 那你这个有证据吗？
0: 有。
1: 什么证据？
0: 他们的名誉协议我们拿到了，都是赔偿三十万，他们因为过错方。
1: 来，我告诉你，把协议把协议拍个照，把协议拍个照，让我和律师看到。就是说，当时那个诊所赔了死者家属三十万，是不是？
0: 对，
1: 啊，这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拍个照清楚一点，拍个照发给我们。
0: 好。
1: 然后所有的事情，吴律师，所有的事情等我们看过那个协议的照片再说，好不好？
2: 好的。
1: 因为现在人当时没有尸检，两年前人早就入土为安了。我们现在再回头去复盘，说是不是那个，这是非常难的。但是
2: 没有意义。
1: 对呀，没有意义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看这个协议上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啊，这非常重要啊。拍给我看，我跟律师看过了之后，我们再说下一步，好不好？
0: 好。
1: 哎，不急啊，不急，清楚点，好不好？
0: 好，
1: 我们编辑注意了，你给他个渠道，让他把那个拍给咱们看啊。吴律师，今天我们不做任何的分析，我们先看，好不好？啊，就这么说，再见啊。有点复杂。我们的判断不能够凭空的只是说嘴上说当时什么什么情况，我们先看证据。啊，然后

0: 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1: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0: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1: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2: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首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的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一次眨眼就能够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白天你将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厢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 80% 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夜幕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飞蚁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厂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6大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主持人林璇全程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6580元，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报名。这次行程我们还特意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的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晨带队，8天7晚，每人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可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献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4: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听小东有话说，做一个能思考有力量的人。大家好，我是小东有话说的上海听众王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
2: 节目差不多了，没有领积分的啊，没有领积分的啊，最近3个月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你说我这个买过东西的可以去找助手领积分啊，特别是要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叫夏季，就三伏天的夏季。
5: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

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有关无偿献血四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四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妥认知边际
2: 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
1: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3: 教育部发布预警，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4: 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招生信息。黄某高考时没有发挥好，母亲姚某在网上看到可以交钱直接上大学的消息，主动与对方联系，交了12000元录取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才发现其并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课程培训班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请考生和家长务必认真辨别，切勿轻信有关中介机构的噱头宣传。
5: 2026年暑期呢，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010-6609-7980和010-6609-6590。受理时间是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的8点到20点，为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

0: 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将会同步开通热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0: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发布消息，从7月1号，也就是明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2: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
3: 2026年主汛期，黄河流域降水整体较常年1成左右，其中唐南海以上偏多1成，兰托区间偏少2至5成，黄河中游汾河、沁河及下游大汶河偏多1至3成。
2: 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4: 根据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3天，我国强降雨会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同时华北、东北等地也将频遭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报道。
2: 随着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开启，华南一带降雨减弱，长江中下游雨势增强。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贵州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未来3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较为频繁。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以及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7月3号至5号，新一轮降雨将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迎暴雨、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虽会减少，但小到中雨仍然频繁，局地有大到暴雨。正值汛期，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0: 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了《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1000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郝瑞峰表示，当前我国供电服务已经从基本供给全面转向品质体验，全国已建成扫码用电、共享用电、便民接电服务点6.59万个，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达5.7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97%。此外，电力行业也在不断推动绿色低碳电力走进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服务老百姓绿色出行方面跑出了加速度。
5: 目前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个，到15末还将翻一番，预计将满足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此外，针对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问题，去年电力行业为超过7万个小区、21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提供了节电服务，进一步满足了群众安全便捷的绿色出行需求。
6: 苏西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7: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6: 全民购机。

0: 原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
5: 我们的团队将受邀前往小仙顿首个东方滋补现代美学文化空间溯源。提醒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预约直播优惠名额。这次我们直播的小仙顿燕窝呢，都是选用马来西亚、印尼的核心产区的专属燕窝，单瓶干燕窝的投料1.3克，固形物大于等于80%，搭配181项专利水雾炖煮工艺，锁住3倍活性蛋白，配料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没有任何添加剂，还有无糖款可选，不用自己泡发挑毛，下单当天同步鲜炖冷鲜配送，每次只发1周的量，只有15天的保质期，开盖即食，确保每一口燕窝都极致新鲜。长期食用燕窝呢，有助于日常滋补养生。预约直播优惠名额，还可以享受1对1的专业营养师的指导。另外呢，价格是重点。小仙顿作为燕窝行业的国民大品牌，价格其实非常稳定。线下门店月卡2190元，季卡6552元。所有预约直播的朋友，周四当天都可以享受7折优惠，还有正装的燕窝礼盒、燕窝粥等等赠品。一年一次年终大促，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优惠的名额。同样正品，同样冷链配送，更贴心的1对1服务，套餐价格直降一大截。不管是日常保养还是送礼给家人滋补，都有理有面。想要长期调理更方便更健康吃燕窝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6: 继续新闻发布厅。就在今天，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发布的江苏省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各行各业。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启慧的报道。
7: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陆宏伟介绍，2025年全年江苏省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增加值占全省 GDP 比重超12%，经济贡献和社会承载能力均居各行业前列，必须加快推进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场景培育和开放，赋能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8: 到2027年，人工智能与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实现广泛的深度融合，新一代的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培育50项以上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人工智能在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作用明显增强。到2030年，也就是15末，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建成一批行业垂直模型，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基本形成。
7: 住房城乡建设事业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民生，直接影响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AI 赋能也正在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加强场景培育，强化应用效能，行动方案发布了首批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重点攻坚场景清单，包含了13项小切口、高价值、可落地的应用场景。陆宏伟，
8: 其中工程设计2项涉及工程设计、施工图审查、家装设计与智能家居配置、建筑运维2项涉及建筑能耗诊断、幕墙检测；住房服务3项涉及智慧物业、需求匹配、公积金服务；施工建造2项涉及建筑机器人、施工安全；城市治理2项涉及生命线运行。
9: 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5: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省安委会各成

0: 人员单位紧扣活动主题，广泛开展安全宣教活动，持续推动安全理念深入一线。6月23日，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承办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北新区国际校区项目现场举行，活动线上加线下同步进行。全国建筑施工安全监管人员培训班成员、参建企业及一线工人代表现场参加活动，21万余名人次在线收看直播。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近日通过互动咨询、安全科普与上门服务，将安全宣传触角延伸至高速服务区、船头码头、筑牢安全防线。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渔业安全应急中心走进连云港赣榆区青口镇下口村，开展渔业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活动。省林业局在常熟虞山森林公园举行2026年江苏省林业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的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电话号码记好了，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您要听好了，现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快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体验。
1: 方志传星火，同声送江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展演活动暨江苏省方志馆第二届红领巾小讲解员的培训营开始报名了。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林珊和夜谈古今主持人董洁将会贴心陪伴，让孩子的语言更规范，表达更有感染力。经过培训后，还将和江苏台主持人一起登台表演，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省内在读中小学生都可报名，全免费享受专家老师的指导，机会难得，报名从速。报名咨询电话025-8638-1062，8638-1063。
2: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3: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用
4: 语言和丰富的案例向师生深入讲解涉水高危行为，普及防溺水避险常识。救援队队员还为师生演示了溺水者被救上岸后的应急处理流程。学校安全负责人赵月：
5: 安全工作绝非一日之功， 下一步，我们学校将把防溺水教育作为常态化工作，常抓不懈，多措并举，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
4: 不仅如此，当地

0: 还组织专业救援人员在涉水旅游景点向学生开展暑期防溺水与应急救护专题宣讲。四阳县蓝盾救援队队长陶俊峰：
1: 我们希望通过现场实操宣讲，让学生真正看懂、学会用好应急技能，不仅让孩子们敬畏自然水域、雨林危险水域，更能在突发险情时做到科学自救、智慧救人，杜绝悲剧发生。
2: 五月份以来，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是组织开展了换位跑一次、应急再行动的活动。党员干部走出机关大院，换身份转思维，深入基层摸清实情，严测破题。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3: 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应急管理厅将换位跑作为校准政绩导向、转变机关作风、优化安全生产顶层设计的重要抓手。换位跑，换什么角色，往哪里跑？锚定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和防灾减灾救灾主责主业。省应急管理厅周密部署，组织党员领导干部下沉企业车间、森林防火点、矿山、社会面小场所、村镇和基层应急管理局等六类一线场景，重点体验企业安全员、基层安全巡查员、基层应急救援队队员、灾害信息员等角色在点位选择上紧扣既定重点任务，又不给基层增加负担。想要以换位跑解决问题，就要带着问题换位跑。去年11月以来，我省为夯实基层安全监管基础，推动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部署推进安全生产网格化、专业化、数值化、全员化、实体化、手册化六化建设。其中网格化要求基层科学划分安全巡查单元，建立日常安全巡查巡护制度。为此，省应急管理厅试点开发了江苏省安全生产网格化数值应用系统，今年5月起在5个地区试用。系统表现如何？基层和企业使用是否顺畅？隐患整改闭环还有哪些卡点？带着问题，省应急管理厅基层基础建设指导处处长李万轩来到参与试点工作的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开展换位跑，以镇安全巡查员的身份，利用网格化数值应用系统开展全流程实地巡查。李万轩告诉记者，
4: 实际操作该系统的过程中，能够直观感受到使用的方便与不便。巡查员在现场逐项勾选、填报隐患，整个流程是顺畅的。但极端完成隐患整改以后，系统它不会自动推送提前消息，需要巡查员反复点开页面，这样就耽误了时间。
3: 一旁的邵伯镇专职安全巡查员赵茂林补充说，他们发现企业提交整改内容时，系统没有把现场照片设为必选项，会出现只提交文字、漏传佐证图片的情况，这会使后续核查整改情况缺少关键依据。李万轩赶紧记录下来，他说这个问题很实在，回去就把上传照片设置成必选项，从流程上堵住漏洞。就这样，一问一答间，一条来自基层一线的优化建议被收集上来。发现问题是基础，落实整改是关键。省应急管理厅执法监督局局长陈建勇在无锡市开展换位跑时，完整体验执法全流程，发现省安全生产执法系统存在部分操作流程繁琐、智能化辅助水平不高等问题。陈建勇告诉记者，
5: 如排查判定重大事故隐患时，凭执法人员经验来判断可能存在盲区或误差风险，现场发现安全问题后，需要事后人工查阅核对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依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法的精准高效。
3: 换位跑结束后，陈建勇向厅里建议加速推进全省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系统建设，优化迭代执法系统，开发落地智能化执法辅助功能。如今随着执法系统智能问数、智能推荐检查方案、智能识别隐患、智能制作询问笔录等功能的上线，基层执法工作有了强力支撑。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参与换位跑一次应急再行动活动的党员干部累计发现问题30多个。对所有问题，省应急管理厅坚持分级分类处置，现场能够协调解决的例行例改，当场办结；一时难以化解的，梳理形成问题清单，进行消耗管理。
6: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7: 好，国际。

一方面，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多哈会谈前景不明，美伊为何各执一

0: 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1: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在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
2: 今天，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刘满仓一审被判无期徒刑。经审理查明，1997年到2018年，被告人刘满仓直接或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亿余元。
1: 西祠胡同网的官宣将于7月1号回归了。西祠胡同呢，原本是南京本地网站，网友在上面可以自建页面，和天涯论坛一样，它是很多网友心目中的青春回忆。
2: 今天歌手韩红发文回应走个面儿言论争议，他表示相关发言确实过于轻率随意，思虑不周，措辞失当。此前韩红在为某部电影宣传时喊话北京观众走个面儿支持票房，被质疑道德绑架，引发争议。
1: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29号表示，通过美国与北约提出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已经收到超过60亿美元资金。这一机制允许有意向乌克兰捐赠武器的北约成员国绕过美国冗长的军售流程，加速武器采购的流程。
2: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会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1: 28号晚上，美国加州一处世界杯球迷观赛区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警方表示，事发时该球迷区内并未播放世界杯比赛。初步调查，这是一起孤立事件。
2: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眼睛模糊流泪听众可以留意听一下，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江苏发放1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您在8分钟以内拨打400878383订购好视力，当场给大家送出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实用惊喜好礼。电话记好400878383，400878383。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眼神呢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都已经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出门吹点风就会流眼泪。说真的，眼睛真的是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呢，不仅要第一时间重视起来，还要用对方法。建议您呢可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26年护眼大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密蒙花、千里光等10几种精华，贴上像是给眼睛在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了，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再次提醒眼睛不舒服听众，今天只要8分钟以内拨打400878383购买，当场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按摩棒，限时8分钟，400878383，40087838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很快就要到三伏天了，女性朋友要格外注重滋阴润燥，而燕窝是非常好的选择。市面上燕窝产品鱼龙混杂，怎么选呢？很简单，就选大品牌。在7月2号星期四，江苏新闻广播携手燕窝领导品牌小仙炖

0: 夏季温补燕窝节。小鲜炖专注鲜炖燕窝领域多年，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参与制定燕窝行业团体标准，也是燕窝行业全球标准中国发起单位之一，品质有保障。我们的团队将受邀前往小鲜炖首个东方滋补现代美学文化空间溯源。提醒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预约直播优惠名额。这次我们直播的小鲜炖燕窝呢，都是选用马来西亚、印尼的核心产区的专属燕窝，单凭干燕窝的头料 1.3 克，固形物大于等于 80%， 搭配181项专利水雾炖煮工艺，锁住三倍活性蛋白，配料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没有任何添加剂，还有无糖款可选，不用自己泡发挑毛，下单当天同步鲜炖冷鲜配送，每次只发一周的量，只有15天的保质期，开盖即食，确保每一口燕窝都极致新鲜。长期食用燕窝呢，有助于日常滋补养生。预约直播优惠名额，还可以享受1:1的专业营养师的指导。另外呢，价格是重点。小鲜炖作为燕窝行业的国民大品牌，价格其实非常稳定。线下门店月卡2190元，季卡6552元。所有预约直播的朋友，周四当天都可以享受7折优惠，还有正装的燕窝礼盒、燕窝粥等等赠品。一年一次年终大促，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优惠的名额。同样正品，同样冷链配送，更贴心的1:1服务，套餐价格直降一大截。不管是日常保养还是送礼给家人滋补，都有理有面。想要长期调理更方便更健康吃燕窝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2: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5: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手预订返6%， 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6: 你见过恐龙吗？
7: 没有。
6: 你吃过恐龙蛋吗？
7: 恐龙蛋，
6: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8: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6: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9: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10: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 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9: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9: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9: 哇，我要赶紧报名！
1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1: 2026世界杯战火重燃，
12: 2026新的传奇正在书写，
11: 聊最燃的比赛，
12: 挖最深的故事，
11: 战术复盘，趣味知识，
12: 足球的纯粹我们带你感受，
11: 用专业的视角解码战术，
12: 用球迷的心跳感受激情。
11: 新闻晚高峰2026世界杯特别节目绿茵夜话，让足球点亮你的夜晚。

0: 北京时间19: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绿茵夜话单元。不知道各位啊，在今天凌晨有没有看比赛？世界杯呢，刚刚进入16分之一决赛就高潮迭起。
0: 对，
1: 比如说今天凌晨1:00，巴西在落后于日本的情况下绝杀逆转，而今天凌晨3:00和9:00，德国、荷兰先后是被拖入点球大战，双双被淘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这一届世界杯，你觉得还会有多少我们意想不到的剧情在等着我们呢？
0: 好，
1: 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节目互动帖中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节目，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而开麦的精彩内容每天我们都会在大蓝鲸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搜索新闻晚高峰开麦，就能收听最近的绿茵夜话专栏。
0: 相信呢，今天很多的朋友在，即便是不看球的人，在知道今天的这几条新闻之后呢，一定都会觉得很惊讶，
1: 啧啧称奇啊！
0: 因为
1: 这个，没想到我今天一个人见证了2场点球大战。
0: 其实呢，真的是啊，这个16分之一决赛刚刚开始就高潮迭起，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即便是不看球的人也知道，荷兰和德国是传统强队，
1: 是的，
0: 但是居然在淘汰赛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啊！
1: 哎，但是巴西和日本呢，在中国人的这个感情世界里面很希望日本出现，能够代表亚洲，因为很多人不希望日本队出现。
0: 对啊，这个是肯定的啊，这个应该是各有各的想法啊，各有各的这个倾向啊。啊，今天的这些比赛呢，应该说是非常的精彩的啊，非常的精彩。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扬子晚报评论员、资深体育记者孙青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对，
0: 孙老师晚上好。
1: 孙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0: 先说说这个巴西跟日本啊。其实巴西跟日本这场比赛我是凌晨起来看的，就是您觉得首先我们说巴西呢，他表现的只能说是还可以。我们先说日本队，就这场比赛你觉得日本队的表现怎么样？他们能够说得上是表现的不错吗？
2: 目前日本队的这个就自然的禀赋啊，基本上已经到极致了，就是战术可能微调吧，但是最后我们也看到，就是日本呢，它是这样，我感觉它是一个巅峰极值，就是如果说100分满分的话，应该能达到90分左右了。所以

0: 他才有这个信心，虽然有点我感觉有点上头啊，就是说要去夺冠，
1: 嗯，
0: 但是他至少他有一定的实力，而且确实基本上世界上的强队他都踢过一遍了，而且在友谊赛里面赢过不少强队，
2: 嗯，
0: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他里面有一个他的两个比较核心的球员三三星和远藤航呢受伤了，
2: 他
0: 给他打折，我觉得可能打到了85-86分，
2: 嗯嗯，
0: 也就是说他在缺少这两个相对来讲核心的球员之后，他的极值已经跌下来了，
3: 很防高空轰炸只有70分的水准，
2: 嗯，
3: 那么也就够用了。
2: 对对啊，今天的这个中场之后的这个做法呢真的是立竿见影的，立刻呢就出现了机会，而且呢这个除了进球之外，左路的这个因为上半场维尼修斯被看得非常的死啊，就是对他的盯防，下半场这样的一打以后呢，反而维尼修斯又有了一些其他的机会，下半场维尼修斯有一个非常精彩非常漂亮的一个禁区内的过人然后一脚的射门，但是日本队的守门员表现得很好，把球给挡了出来啊，那很显然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啊，那其实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本届世界杯刚开始，我们在聊巴西队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质疑说，你安切洛蒂在欧洲的那套方法放到巴西队的身上，到底会不会搅和了呢？那么至少从这场比赛来看的话，他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包括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变换战术的这样的一些能力，的确是顶级的。所以未来巴西队呢会往什么样的方向走？接下来要碰。可能下一场呢有可能会碰挪威啊，但是呢他这个半区的这个顶尖球队还少一些，所以但是未来如果再碰到一些特别强的对手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也都蛮期待的啊。
1: 那你觉得巴西队今年有这个冠军相吗？
2: 普遍好像认为巴西队冠军相跟法国啊跟这个西班牙比起来会弱一
1: 些差距，
2: 但是世界杯赛场上真的很难说，
1: 真的
2: 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的冠军相也不足啊。
0: 对，上来还输了给沙特。
2: 是的，是的，好，好，我们再来说说吧，因为接下来的这两场比赛啊，应该说德国和荷兰在中国都是拥有大量的球迷的，尤其是很多老球迷啊。但是今天的球迷们肯定都伤心了啊，因为都被拖入了加时赛啊，然后都被拖入了点球，并且在点球当中都输了。首先就说说德国队吧，德国队当时因为被我们且不说点球，就最终被逼平，你觉得意外吗？被这个庞拉圭逼平？
0: 准确的讲呢，我这是要追溯到第三场小组赛第三场。
2: 嗯，
0: 按照我们正常理解，你已经德国锁定小组第一了。
2: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完全应该，我觉得上点老队员，上点这时候打情怀局嘛，让老队员、小队员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上场球员体验一下世界杯，这是一个常态。结果呢，这个德国的主帅那个斯曼，他呢基本上派了个全主力。
2: 嗯，
0: 这个大家就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他的意思是我们想继续磨合，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反而是全主力又没有拿出一个全状态，被厄瓜多尔逆转了，这个对士气是很伤的。
2: 嗯嗯嗯。
0: 而且我觉得现在来看有点隐去，最后打这个厄瓜多尔，我一开始觉得德国打厄瓜多尔，因为我在推荐那个中国足球彩票的时候，我想稳稳德国稳
1: 稳。
0: 结果这个事情我要郑重向，因为我推荐买的人要道歉，因为德国后来发现不太稳。人家传统意义上这个德意志，经常有人玩那个
1: 德国战车。
0: 对，德意志是什么？第一个德是得到的德，说得到意志就得天下。
1: 啊，
0: 不是有这个谐音梗吗？但问题是这一支德意志，它好像意志上面就有很大的欠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传统意义上讲德意志战车，什么日耳曼民族，但你想想看，这么多规划的球员，移民球员就是黑人球员，他首先他就不能算日耳曼民族吧，然后他的这种个人的性格，包括就这一支德国队跟十几年二十年前的德国队呢，可能技术上更细腻，然后加上一些黑人的这个体能的优势，体格的优势，但是在这个基因上是有点变异了。
2: 嗯，
0: 就是他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德意志战车了。
2: 嗯，
0: 就是说你可以想想原来一帮这个所以这个德国的白人，一帮比较糙的白人，但是意志力真是爆棚，你打到95分钟还有可能被他绝杀。现在呢，就这个呢本身跟这个德国的这个现在他是这么一个政策吧，就是大量的移民，就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之后，就移民就大面积的进入这个了。你大家想想看，那时候20年之前大面积的移民进来之后，那肯定影响到现在的国家队嘛。
2: 嗯，
0: 那时候的小朋友都成长起来了，大量的是黑人的后代，就是你我们不是说种族歧视，而是确实说这个德国队在跟以前的不一样了，那种纯白人的就是意志力第一的那种，它不一样。现在可能技术更好一点，你像穆西亚拉技术很好，

0: 可能以前的那个德国队还没有这样的天才，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身体特别好的，但就是总之这不是原来的德国队，以至于德国队从1976年之后点球全胜的记录，然后这一次也破了。那点球一方面有点玄学，就是有点偶然性，但更多时候是意志。我就觉得这支德国队的意志跟原来比的档次下了好多。
1: 好，因为两场比赛最终都是点球啊，所以点球这个话题我们稍后再来聊。那么接下来说说荷兰，对于其实荷兰跟摩洛哥这场比赛强强对话啊，这个可能比如说李雪儿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会认为摩洛哥可能没有那么强，但事实上他是很强的，他在世界排名上跟荷兰是紧靠着的
2: 啊，
0: 差一位，就差一位，
1: 就差一位，
0: 荷兰高一个。
2: 因为我对荷兰的印象一直是橙色军团，是非常牛的一支球队。可能还是固有的印象。
1: 但其实这场比赛呢，其实双方我觉得势均力敌的。这场比赛在场面上，其实，孙老师，您觉得荷兰在这个前面的正常的比赛时间当中，荷兰队的表现怎么样？他们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失误啊，或者是做得不好的地方？还是说双方势均力敌？
0: 这个不太像荷兰队，因为传统意义上荷兰号称无冕之王嘛，就算输了，我场面上不吃亏的，就是你想控球数据、射门速度总得大差不差，这才是和无冕之王这么一个这个架势。结果呢，这场打摩洛哥应该是相对来讲数据是比较被动的，控球时间等等，这个里面反正我觉得科曼能打的牌就到此为止了，因为现在荷兰队里面没有真正的大牌。我们能想得起来的这范戴克，但已经慢慢老了，就这个中卫利物浦的，同样来自利物浦的这个加格波。加格波呢正常，也就是我们讲的不好听，是个跑龙套的。他如果说这个跑龙套在俱乐部只能跑龙套的球员，到了国家队变成主将了，那么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整个档次就下来了。你没有当年什么三剑客就不谈了，就那种级别。然后后来范佩西、罗本这样的球员现在也没有。然后现在这个荷兰队更像一个工业化的，就是确实体能各方面都很强，然后呢这个战术执行力很强，但是没有那么多才华了，就是郁金香其实是因为它美嘛，然后你这个在球场上的美就是什么，你有才华，你有技术，有球星。现在问题是这支德国队荷兰队大家看一看，就是可以讲力量很强，就是有一点朋克风，就是打那个瑞典是摧枯拉朽。问题是摩洛哥现在回过头来真的很强，第一场打的巴西很被动，上一届是四强，这一届然后熬到了这个点球，当然点球最后扳平有一点点偶然，如果说这个扳平，如果真的没有扳平，荷兰队大家现在是应该是吹捧荷兰队。但体育就是这样的，你扳平了，最后你点球还输了，那么现在大家回过头来发现摩洛哥真的蛮强的。就是大家回头想想，日本队当时是也算精心布局吧，选择了巴西队去踢，然后这个荷兰队呢也是顺水推舟选择了。顺水推舟选择了摩洛哥，就这两个队都挂掉了，就是选择对手的都挂掉了。
1: 哎呦，这个今天的这个比赛看的我真是
2: 为什么是选择对手？他们的对手就是自己选的吗？
0: 不，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日本和瑞典的，如果日本队赢了，如果他小组第一，他可能碰摩洛哥，但是日本队很明显就是跟瑞典队打打就不愿意拼命了，那么他甘居小组第二的话，他就是面对巴西，而且实际上巴西我觉得是他精心想要这个对手，因为日本这个民族学你就好像当年学中国一样，学了2000年，终于有一天露出獠牙了，我要把师傅干掉。那么在足球场上也是，他们觉得这个已经满师了，甚至出师了，他觉得需要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就是当年的老师被我超越了。
1: 对，
0: 他也是有这么个理念啊。荷兰回过头来想，荷兰并不愿意碰巴西，因为巴西的底蕴是荷兰不太愿意早早碰的，而反摩洛哥呢，虽然身高体壮加上技术好，但是荷兰队总觉得自己能 hold 住，结果呢荷兰队顺理成章选择了摩洛哥，日本队顺水推舟选择了巴西，结果这两个最后都没了。
2: 我想要，我得到，但是我被淘汰了。
1: 但是毕竟还有这个足球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在里边。你看啊，今天这个，所以我今天在下午在说的就是，你看啊，这个世界杯的从小组赛开始就冷门迭出，然后呢，这个其实1/16决赛在过去是没有的，过去是直接小组出现是1/8决赛。那么其实这一轮呢，其实和过去相比是多出来的一轮
2: 啊。
1: 但是呢，你看这仅仅是第一轮，而且还是以前没有的提前的那一轮，你看都有多少的、
2: 我一个非球迷都看的觉得，我今天早上发了朋友圈，我说、哇，我一觉醒来就碰上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点球大战，太神奇了。
1: 然后刚发出去没多久，第二场点球大战又来
2: 了，太窒息
1: 了。
2: 对，然后紧接着我就碰上了第二场，
1: 而且

0: 你看，今天巴西是那个加时补绝杀日本，昨天那场比赛加拿大也是绝杀对手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16/1决赛仅仅进行了4场，就已经让人心脏受不了了。
1: 对，但是也有人说，就是巴拉圭其实早就做好了准备，想要进入到点球大战。我想要，我得到。
0: 嗯，孙老师你怎么看？巴拉圭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这种手势就是，如果拖到点球大战，其实我就已经赢了。
2: 对，因为对于相对比较弱的球队嘛，肯定是心态就是这样的。当然这个我觉得这场比赛德国队确实挺让人失望的，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所谓的传控，这个过去十几年在瓜迪奥拉的这个提倡下，传控一度就是风靡全球。然后呢，德国算是走的比较早的，2014年他当时拿了世界杯冠军，也算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吧。但是后来有点这个过犹不及了，就是只有传控，没有关键的那个，有的时候需要你暴力一下，就是你远射，你投球，你中间有这个选项，就有一段时间，德国连投球都不顶了，那这个就有点离谱了，这场比赛打巴拉圭嘛，也是有点这么状态，巴拉圭呢，其实还可以，就是后来我仔细看，因为我们之前也没有做太多功课，巴拉圭的球员也有帕尔米达斯的，也有格雷米奥的，在南美算顶级球队的主力，那么实际上。巴拉圭这些球员构成，他不在我们熟悉的欧洲五大联赛，但是在南美顶级联赛也是核心球员。那么人家机子仅仅是身价不如你，知名度不如你，你不能说人家的水平就不如你，这是完全两个概念。然后他们又特别，我觉得巴拉圭也出门神啊，就是当年齐拉维托买这个名气特别大，这个门将名气没那么大，也没有那么张扬，个性没那么鲜明，但是真的是个好门将。就是、
1: 身高198。
2: 对，然后你想德国的数据不差的。德国数据也很夸张的，我当时我看了一下这个，当时德国的数据就是射门次数啊，可以说，21-7，21-7个是什么概念？那就是德国又是比较明显，但是回过头来反过来看，就是德国这些都是光打雷不下雨，就是有时候象征性的射一下完成任务了，而巴拉圭在我们在预期得分机会，就是根据你的一个情景，包括你的这个。配合组织的力度，它有一个大数据的判断，反而是得分机会，德国只有2次，巴拉圭有3次。从这个角度，那说明巴拉圭的效率要高很多，因为它控球时间很短的，然后射门又少，结果控球时间短，射门也少，结果呢，被大家认可的就是得分良机反而比德国多，那么就说明这个球队真的不差，我们不能用自己那种比较刻薄的，就是觉得这帮球员没有知名度，身价低就不行，但巴拉圭。真的从南美大循环里踢出来的不会太差，
0: 对。
2: 而偏偏德国呢，也有点，你讲叫基因变异嘛，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个德国队。最后机缘巧合，踢到最后，其实诺伊尔也拼命了，也救了一个点球，但是这个自己队友不靠谱，而且有的时候我要是教练看到这种点球，我会发疯的，就是也没有假动作，也没有骗对方，就是过去推一脚，就这个。我想我们苏超的守门员都有可能守出来了吧。
1: 我今天也有这样的观点，就我觉得有一次看过几次苏超点球大战，我觉得超越了今天的两场点球大战。
2: 对，
0: 有的时候这个点球啊，到了最后啊，真的是。
1: 但刘洋说你在世界杯赛场上这个点球的速度和它的力度跟苏超是完全不一样的，没
0: 有
1: 可比性。
0: 耍的心机，其实这个踢球的球员和守门员之间的其实是一种还没有触球的之前的时候呢，就是就像高手
1: 心理战，
0: 高手对决，两个人先站着不动。然后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或者等等啊，其实呢这都是有很有讲究的。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就是你看啊，今天那个荷兰的那场比赛居然踢飞了那么多的点球，当时正是饭点的时候，我正在吃饭，
1: 是的，
0: 我看一个点球没进我就噎一口，看一个点球没进我就噎一口。
1: 对，
0: 孙老师你怎么看这场比这个点球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点球都没有踢进去，这挺少见的，
1: 是因为他们太累了吗？
0: 或者说太紧张了吗？
2: 紧张，这纯粹是紧张，就是我你如果是这个在训练中能站到世界杯赛场上的球员几乎可以百发百中吧，你哪怕你那个你在球门的脚上放一件衣服，他们十脚能踢中9脚，就算如果是纯训练的放松的心态，就能踢到想要的位置，但一旦到了这个几万人在鼓噪，然后对手一个2米的守门员站在门里，您看到瞬间觉得他什么地方都能够得到，这时候就慌了，有很多人这时候是心里是空白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种低质量的非常低水平的，看上去那种点球也能踢出来，其实这个人平时我想脚法肯定非常非常好，那就是纯粹的压力，这个压力我们说如果放在原来以所谓的德意志日耳曼民族那种坚韧，是这种压力根本就不存在对他们，现在这个球员的构成发生巨大变化之后就不好说了，我们刚好也说一个简单

0: 说一下荷兰队，我们原来那个讲人文地理的时候，当时讲这个民族性格，说一个德国教练说让球员跑步，然后这个教练呢忘掉了下班了，就回头看过了一天，说德国球员还在跑，说没有教练指挥他们，他们就听教练的这个安排。嗯，这就是一个民族性格，一个玩笑。然后到了荷兰，一个教练说让球这个全队跑步，结果每个球员都在问他我们为什么要跑步，就是。<笑>
1: 就是和这个荷兰人就那么个性格，但是这个是我们想想六七十年代什么克鲁比夫时代的，那时候全队没有一个黑人，就是说大家都是很自我的，就是那种知识分子那种心态的这种球员，现在呢荷兰队呢其实执行力非常强，就是其实跟这个球员结构变化也有点关系，就是那种有想法，就是场外都有想法，场内有想法人不多，更像是一个执行的执行者。那么
0: 荷兰队这个球星成色下降了，执行力加强了，但是最后呢才华方面也没有了，就是确实很少很少。然后荷兰队是才华少了，然后德国队是意志少了，纪律性执行力少了，就是各有各的问题。
2: 对，
0: 今天看到一个这个微信公号上帖子写的，就挺好，就是欧洲有点这种大同，就是包括世界杯大家踢的也感觉差不多，不像原来德国跟荷兰长得就不一样，踢的也不一样，现在好像大差不差。
2: 嗯，这个你说是进步还是退步也不好说。是的，是的，这个呢其实呢这都是在变化当中啊，其实很多的球队可能跟以前都是不一样的啊。好，我们今天时间有限，非常感谢孙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非常精彩的观点啊，
3: 是的，特别意外的观点。
2: 嗯，好，谢谢
3: 孙老师，
2: 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孙老师。 前面我们的节目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块9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仙宝的福利活动，如果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10分钟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8910，4008910，400891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便秘。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刚才呢有好多朋友问19块9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趁现在一瓶只要19块9，赶快拨打电话4000109010，40001090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体验。七折， 这是你离大牌燕窝距离最近的一次，三伏天，女性清润滋养，选燕窝认准大品牌小鲜炖，燕窝行业标。近日，水利部印发关于加强水利计量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以水利行业实际需求为牵引，以实现水利领域精密测量为目标，力争突破一批水利关键急需领域计量技术，研制一批先进实用计量标准装置和技术规范， 实现水利专用计量器具管理全覆盖，水利计量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今天京沪高铁迎来开通运行15周年，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30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运力不断攀升，离不开技术革新与运行方案的持续优化。 记者了解到，2026年一季度列车运行图调整完成之后，借助设备升级，京沪高铁列车最小追踪间隔压缩至3分钟，线路通行效率大幅提升。今天，陕北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记者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西北分部了解到，这条跨越秦岭淮河一线、连接东西部的能源大动脉， 推动西北电网电力跨区外送规模达到1.031千瓦，西北电网也由此成为我国首个电力跨区外送通道总容量突破1亿千瓦的区域电网。国际方面， 中国贸促会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培表示，广大中国企业期待中欧双方通过对话协商推动解决中欧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也希望欧方能为中国赴欧企

0: 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25年中欧工商界积极互动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意愿增强。 53% 的受访在欧中资企业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 48.8% 的企业已增加与欧盟企业间的供应链合作。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人士当地时间29号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实施其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医疗补助新规，因为新规将导致大量原本符合条件的民众无法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原告由各州民主党籍总检察长和州长组成，他们认为这项由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发布的新规对大而美法案相关内容作出狭隘解释，其中包括收紧医学脆弱人群范围等行为，涉嫌违反了美国的行政程序法。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谢杰、邹琦，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最近点咖啡外卖，备注上有个高频出现的通关暗号“全冰去水”。这个最初流行于社交平台网友间的隐藏菜单，如今已被多家连锁咖啡品牌纳入官方点单页。曾经连锁咖啡因为冰块过多备受网友吐槽，如今风向为什么变了？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去掉配方中的直饮水，换成满杯冰块，少了额外水分的稀释，咖啡入口时风味更浓醇。随着冰块融化，饮品还会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口感变化。而从更深层次看，这种喝法契合了消费者对掌控感的心理需求。经济学里有个概念叫价值共创，即企业不再单方面设计产品，而是让消费者参与创造价值。相较耗时耗力的新品研发，消费者自发探索出的喝法本身就是真实的市场调研。下次点咖啡时，不妨多一些属于自己的奇妙尝试，别小看这些天马行空的口味，也许它正悄然改写咖啡的进化史。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4: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5: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贵州省从巩白岩坪村有一对兄弟，哥哥名叫肖安建，弟弟叫肖安金。两年多前，一场意外让哥哥身受重伤，陷入了长期昏迷。也就是从那时起，弟弟肖安金就时刻守在哥哥的身边。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医生的指导下自学护理药学知识，用500多个日夜的陪护精心照顾，最终换来了哥哥的重生。
6: 妹妹，啊，
7: 妹妹
6: 咋的？
5: 每天吃完早饭，肖安金会用轮椅推着哥哥围着老宅转上几圈。现在，哥哥肖安建已经可以和

0: 人简单的交流，体重也恢复到了出事前的状态。肖安京会经常督促哥哥做康复训练。
1: 原来是七十七，现在七十八了。中文来讲，你也减点肥了，也减点肥了，听到没？要多注意训练，多走。我这觉得是减食量，你不运动，那根本减不到的。慢慢的，坐起先生，你有久没进坐起先生？慢点。
0: 能再次看到哥哥站起来，听到他的声音，肖安金他已经非常知足。2024年2月的一场意外，差一点让这对兄弟阴阳相隔。当时刚结婚不久的肖安健骑着摩托车带着妻子去砍柴，在一个连续下坡的路段，摩托车突然失控，两人翻出护栏。
2: 有人打电话给我，我在骑电瓶车过去嘛，看到他摔成那样，心都碾了半截，左脚打在斧头上打断了，这个头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都弄到一块石头上面。刚结婚，看着日子好了，又出这事情。
0: 随后，两人被紧急送到医院救治，妻子伤情较轻，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肖安健的情况却十分危重。医生诊断为左腿骨折、特重型颅脑损伤、肺挫伤合并严重感染。
2: 县医院没把我建议我们转到州里面去，我们就转到州医院去，在那里抢救了一个月，觉都睡不好，就怕医院突然打电话，没电话是好事，就怕打电话，一般有电话都是出问题啊。
0: 经过三次手术、一个月的抢救以后，肖安健的命虽然是保住了，不过他仍然处于深度的昏迷，救治的希望非常渺茫。兄弟俩的父母都已经去世，肖安健的妻子也回了娘家养伤，还救不救哥哥，怎么救，这个决定也只能肖安金来做。当时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并借了数万元用于治疗的肖安金听从医生的建议，无奈地带着哥哥回了家。
2: 经济不允许，没钱了。出院的时候，医生就建议我嘛，去买呼吸机、吸痰机，我就从州里面买回的。
3: 老医啊、棺材啊，什么都给他准备好了，就给他拉回来。
0: 尽管回到家，尽管周围有不少人劝他放手，但是在肖安健的心里，从来没有放弃哥哥醒来的希望。
4: 就有人劝你放弃是吧？
2: 对啊，小弟先不听，我就转身就走了，这心里面没那想法。就是想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能好是最好，就剩一个哥哥了，两人相依为命，如果他们这次不在的话，感觉是家就散了。
0: 抱着这样的决心，肖安金开始没日没夜的照顾哥哥。不久，肖安健的一个变化让弟弟细心倍增。
2: 右眼睛这里没受伤，他右眼睁起来了，到处看。我就问他，我说你晓得知道就眨眼睛，他就眨一下眼睛，那是人有意思。
0: 肖安金在不到一岁的时候，妈妈就因病离世，是奶奶和身患残疾的爸爸拉扯着兄弟长大。成年以后，哥哥肖安健留在家里照顾年迈的奶奶和父亲，弟弟肖安金则外出打工，扛起了家里的开支。相依为命的两兄弟感情深厚，这次意外让他们再一次形影不离。当看到哥哥能够睁眼还有意识以后，肖安金告诉自己一定救活哥哥。
2: 哥哥，我在网上买的呼吸这个制氧机，不是还有7000吗？放在这里做制氧，他有痰的时候，我就拿这个吸痰管，只要一咳嗽我就去帮他吸痰，他只要一咳嗽有一点东西我就醒了。
4: 你是睡在哪个位置？
2: 我就睡到沙发上面，晚上差不多我11点钟才睡嘛，差不多2个小时起来一次。

0: 啊，来来开始了啊，来一来来看，哎好，扳指在二。
1: 每天上午，李艳华都会准时为儿媳张娟做康复训练，从肌肉按摩到肢体活动训练都亲力亲为。李艳华是铜川市耀州区高速客运站的一名退休职工，他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的五口之家，可是一场意外打破了一家人的生活。那是在2012年5月，一场车祸造成他的儿媳张娟特重型颅脑损伤，虽然经过多次手术保住了性命，却不幸成为了一名植物人。遭遇如此沉重的打击，李艳华疾病缠身的丈夫也病情加重。李艳华回忆，
0: 出事了以后到21天的时候，我爱人也给走了，我跟儿子我两个的想法就是不能走了一个，这个再走了就想办法还是把他救起来救活，就是那种心态。真的那时候也什么大脑可以说空白的吧，也不想任何事，就是救他救他救他，带孙子，把孙子带好。
1: 李艳华的儿子焦鹏
2: 当时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感觉崩溃了，不知道这以后这他该咋样去走。就在这个时候，我母亲就和我说，不管咋样咱都要挺过，挺住，这个家也不能散，咱要坚持走下去。
1: 刚开始张娟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每晚都在发高烧，李艳华和儿子焦鹏就不停轮换着给张娟冷敷、擦身、换尿布，直到她的体温降到正常。母子俩基本每天只能休息2-3个小时。9个月后，张娟的病情逐渐稳定，可以出院回家了，但是她仍处于昏迷的状态，无法动弹。当时焦鹏接到驻村任务，要下乡参与脱贫攻坚的工作。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李艳华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儿媳张娟的重任。每天李艳华要照顾孙子的饮食起居、上下学的接送，还要给儿媳张娟喂药喂饭和擦洗身体。尽管医生说了植物人苏醒几乎没有可能，但是李艳华没有放弃，坚持给张娟做按摩，带着她做康复训练，推着她出门晒太阳，说话给她听。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李艳华的悉心照料下，慢慢的儿媳张娟终于开始一点点的好转，从借助鼻饲管进食到肢体有了动作，从可以张嘴慢慢吞咽到自己可以喝水，甚至还可以拼搭出一些简易的图案，到后来可以简单交流。
0: 在这上学啊，这个是儿子吃饭，哪个是正吃饭，吃饭啊，这个是吃饭哦，真聪明，好棒好棒的。
1: 为了帮助张娟尽快地恢复大脑的功能，李艳华特别制作了很多卡片，上面写着爸爸妈妈儿子等这些字样，他每天都会读给儿媳听，试图唤起她的记忆。
0: 我要有时间我就怕跟你讲妈妈妈，就在跟你讲妈妈妈，成天都是这样的妈妈妈妈妈。哎，他那天他就突然间妈，他声音很小一个妈字，哎呀，但是我确实挺激动的，哎呀，激动的我就给我妹子打了个电话，哎呀，张姐都会叫妈了呀，我给儿子我说张姐都会叫妈了呀，我说呀，我都太激动了，我说呀，确实好不容易创造了个奇迹。
1: 从张娟卧床不起的绝望时刻，到如今能够缓慢地坐起尝试交流，每一点改变的背后都是李艳华超出常人的坚持和付出。14年来，她的付出不仅让儿媳的生活有了尊严和希望，也让这个原本被阴霾笼罩的家庭又重新充满了欢声笑语。在闲暇的时候，李艳华和儿子会经常带着张娟到外面走走看看，享受温馨的家庭时光。
2: 真的没有母亲这样一路走下来，我这个家可能已经四分五裂了。我母亲可以说给了我的一切，我现在的生活完全是我母亲给我的幸福。
0: 首先自己家人你要用爱来维护了，如果当时的话我不管他，他可能也就走了，这个孩子进了咱家门了，他也是咱的孩子，是不是？

0: 咱孩子出了事咱能不管吗？最起码咱要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2: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3: 人生的悲欢离合，
2: 生活的酸甜苦辣，
3: 酸甜苦辣。
2: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3: 我的故事，
2: 他的故事，还有你的故事，
3: 你的故事。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5: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6: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一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5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7: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 寂静山村夜晚接连发生盗窃案，
2: 大概是10000块钱的
3: 样子，10000块钱
4: 300根不行呢，根本都看
1: 嫌疑人行踪难觅，案件久侦未解。
5: 这是从今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但是就是一直抓不住他。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新科技助力警方破案。
6: 被惊动了之后，他依然他不怕，他还是第二天他还是要继续作案。
7: 还没遇到这么狠的案子了，感觉像一个江洋大盗。
1: 智擒飞贼即将播出。
0: 今年1月19号凌晨1点左右，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居民们都在睡梦当中。灵溪镇的村民刘大姐被风声给惊醒，她发现家里的大门被风给吹开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5: 他就把这个门给掩上之后呢，准备回房间继续睡觉的时候，又听见他的楼上有这种椅子拖地的声音。
0: 当刘大姐走上二楼打开房门的时候，她突然看到一个黑影站在自己家的客厅中间，他立刻意识到不对劲儿，赶紧关上房门，并从外面死死拉住门把手。办案民警，
5: 但是呢，刘大姐年龄偏大了，这个嫌疑人呢还年轻气壮，所以在这个力量的对峙中啊，这个嫌疑人就把这个房门给拉开了，拉开了之后冲开了这个刘大姐，就直接从二楼跑到一楼，然后就消失了。
0: 黑影跑远了。刘大姐赶紧把家人喊醒了。经过清点，家里价值10000多元的金银首饰被盗了。根据现场的勘查，侦办民警确认，这个实施盗窃的男子应该就是警方苦苦搜寻了1年多的隐身大盗。
5: 案子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只要是这里犯案了，错不了，就是他。这里始终所有的案子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
0: 警方确认，这些案件的嫌疑人应该就是他们搜寻1年多的盗窃案的窃贼，至此他已经作案50多起了。那么警方能不能将不断作案的窃贼给抓获呢？
8: 2022年
9: 我报案，我们失窃的金银首饰被盗了。
8: 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小偷，把我家的戒指啊、项链啊全部偷走了。
0: 2024年5月到7月，张家界市慈利县警方先后接到10多起的报警，灵溪镇有10多户人家在夜间遭遇了入室盗窃。
7: 有的就是家里面现金被盗了，有的是金属饰被盗了。
0: 慈利警方对每个被盗现场都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发现这10几起盗窃的现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窃贼进屋以后总能精准地找到钱财或者首饰等贵重物品，而不是乱翻遗弃，所以室内被翻动或者破坏的痕迹非常少。
5: 他拿走了整的零钱给你放在那里，他给你一种错觉，让你对这个现场勘查的时候是不是认为家里人自己放置位置啊，或者是自己遗忘啊。
0: 因为家里没有明显的被翻动的痕迹，失主往往是在需要用钱或者需要拿首饰的时候才发现家中被盗，而这可能已经是案发好几天以后了。
10: 像他这种作案方式的话，家里发现的时间一般都会比较迟，而且看的时候现场可能就是大部分都已经被破坏了。
5: 案件多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不是碰巧的事情，觉得是有人刻意而为。
0: 警方仔细勘查这些被盗现场，除了发现一些隐蔽的撬锁痕迹之外，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研判以后，慈利警方认为这些盗窃案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而且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盗窃高手。
5: 像这么有难度的，确实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丁点线索的少之又少。
11: 市局、县局两级公安机关对系列盗窃案高度重视，市局多次派侦查人员、现场勘查人员下来指导，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可以说是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
0: 在摸排走访的过程中，一个男子周某首先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周某他是慈利本地人，有盗窃犯罪前科，平时经常出入村镇的一些麻将馆。
7: 在案发之后， 我们发现他去那个洗浴中心的消费的频率比较高，当时就作为一个重点摸排对象。
0: 经过调查，民警得知周某去洗浴中心的消费大部分是朋友提供的，他的父母每个月还会给他一些零用钱，所以他的作案嫌疑暂时被排除了。
7: 那一段时间就是有其他的更高消费的记录的话，我们就马上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然后都排除掉了，有五六个吧。
0: 由于农村地区摄像头安装的比较少，办案民警调取到的视频是有限的，所以没有拍到嫌疑人的任何踪影。
10: 一个人作案，他不可能飞进去，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留下一些东西，但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了，
5: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凭空出现一样的，从来没有刻画出他的这个完整的进出路线，
10: 一直就没有发现这个外来车辆什么的，这种包括路过的车辆所有的都做了排查。
0: 由于灵溪镇频繁发生入室盗窃，出于安全的考虑，不少人家主动安装了监控设备。2024年8月，灵溪镇又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件，警方第一次从失主家的监控里获取了嫌疑人半个模糊的身影。
3: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戴了一个头套类似于像丝袜这种东西，他探头发现了监控，也非常敏感，发现监控以后马上就退回去了。
5: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嫌疑了，只是没办法把他的身份信息给他完完整整的落地。
0: 两月以后，办案民警再次有了新的发现，在一个盗窃案的现场，警方找到了一枚脚印，同时失主家的摄像头也拍摄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3: 凌晨3点钟这时候嫌疑人从后门入室，在大厅两边的房间进行搜索，观察一下这个室内的情况，有没有人，有没有财物放置我们现在看到他的手上有一个亮点，我们怀疑就是他带了一个手指灯这样的装备。
5: 身高大概1.70米左右，体态中等，年纪看出来大约在45岁往上，一直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些伪装手段都是很容易得到的一些东西。
0: 在这起案件中，嫌疑人偷走了价值大约20000元的黄金首饰。根据失主所提供的照片，办案民警立即对辖区内所有回收黄金饰品的店铺进行了摸排。
7: 全县是19家黄金回收点，我们挨家挨户都走访了，都没有。
0: 而奇怪的是，民警调取了案发现场附近众多的公共场所视频，但是都没有找到符合嫌疑人条件的影像。
5: 他喜欢背着手走路，就根据这个特征，我们天天就是盯着那个视频看，只要有背手动作的人，我们都要追踪一段时间。
11: 嫌疑人也十分的狡猾，成功的避开了我们的这个侦查范围，就像一个隐身人一样，一直没有被发现，
5: 很神秘。抓获他之前都很神秘。
0: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破案的同时，窃贼依然在顶风作案。时间很快来到了2025年3月，距离第一起入室盗窃案正好过去了10个月。在慈利县灵溪镇范围内，类似的盗窃案已经发生了30多起。
7: 它不是那种有踩点、有特定对象了然后再去实施的，它就是把那一片区域它要全部偷完，要不就是对自己极度的自信，要不就是这个人已经陷入了这种疯狂了。
6: 有几户被害人也是发现过，被惊动了之后，他依然他不怕，他还第二天他还是要继续作案，
7: 说明他胆子是非常大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的了，感觉像一个江洋大盗。
0: 隐身窃贼接连作案，这逐渐成为当地人茶余饭后所热议的话题，群众人心惶惶，警方心急如焚。村干部：
4: 以前晚上的时候，村里面喜欢串门的，发生偷盗以后，基本上那些农户基本上就晚上就窝在家里面的，也不敢出门。
0: 办案民警：
5: 他集中在一个地方偷，这个地方老百姓都已经恐慌了，真的是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了。老百姓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想着，会不会这个人又会出现，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0: 针对这样的情况，湖南慈利警方决定抽调更多的精干警力加入专案组，在

0: 更大范围内开展大面积的调查走访。
1: 我们是将整个案发区域画成了这种格式化样子，每个人负责一个方格，是格式化摸排，这样工作了一个半月，总共是十几类人员，我们全都摸排了，没有。
2: 所以我们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摸排，挨家挨户走访了之后，就是感觉对比不上这个人。当时我们也都在怀疑，到底我们的侦查方向在哪里出错了？
3: 就是感觉是不是我掌握的技能、掌握知识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干这个工作了？就都陷入了这种自我怀疑。但是越想啊，就越跟他较劲儿。那这个人我们必须得把他搞出来。
0: 警方分析认为，嫌疑人昼伏夜出，熟悉地形，没有交通工具，长期在同一个地区作案，因此他极有可能就是灵兴镇本地人。案件久侦未破，警方倍感压力。
4: 屡屡得手的嫌疑人为何突然停手？
2: 身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点失落了，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
4: 目击者现身，案件侦破出现转折。
1: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
4: 天网恢恢，科技赋能助警方破案。
5: 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
4: 智擒飞贼正在播出。
0: 入室盗窃的嫌疑人迟迟没有落网，灵溪镇的老百姓也有了怨言，这也导致民警在村里的调查工作受到阻力。
1: 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个案子这么长时间你们破不了，你们还来这里干嘛？这是老百姓说出来的，这就像一把刀子扎在你身上，那种滋味真不好受，
2: 有点惭愧，也有点难受，但是我们一直是在努力。
1: 想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做过了，做过的地方我们不止做一遍，很多地方我们都做了两遍，有些地方乃至三遍四遍都有可能。
0: 办案民警反复分析被盗现场的分布的情况，突然发现这些现场大多位于水渠或者沟渠的附近。办案民警意识到，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很可能避开了正常的道路，专门选择类似水渠这样的监控盲区。为此，此地警方专门增设了一些监控设施，
6: 补盲补了20个点，我自己一个一个走出来的，全部是我现场走了之后筛选出来的。
1: 而且这些监控不是放在这些街面或者是路面上的，全都是放在这些林间啊、这些沟渠啊、这些嫌疑人可能经过的地方。
6: 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就是补的那块区域，包括他能够覆盖到的区域，他不去了，没有再犯案了。
0: 警方继续紧盯辖区内有盗窃前科人员的一举一动。民警发现，一个姓唐的盗窃前科人员最近突然换了一辆新车。
2: 随着我们对他摸排的身份了解，发现他在县城里面开的那个商店都倒闭了，就是说他当时就是说一个待业的状态，没无业的状态，还能换车，所以说就非常可疑。
0: 可是这个唐某与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有明显的差别，唐某长期在网络上做投资，他买车的钱那都是投资所得。
1: 我们有5-6个组，每个组都摸排出了可疑的对象，就是这种重点嫌疑的对象嘛。后来都是经过层层工作，一层一层筛查，都排掉了。
5: 这个犯罪嫌疑人在我们大量的走访摸排之下，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就感觉就在我们周围，但是就是一直抓不住他，找不到人。
0: 正当办案民警憋足了一股劲儿，想要尽快破案的时候，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从2025年3月到9月，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嫌疑人似乎消失了。
2: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摸排的一个方向就是考虑到是不是外出务工去了，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进去了。
1: 像这种小案我破过很多，但是像这种有经验的对手，这是第一个。我也请教了我们局里面很多前辈，他们都没有遇到过。直到9月19号那天，
0: 2025年9月19号，一户姓周的村民家中被盗了4.8万元的现金。

0: 这是老周一家人全部的积蓄。老周，
1: 我在外头外面搞泥工啊，他就话常年生病了，他又不识字，没办法，微信不会搞，那就在家里放点现金。
0: 办案民警，
2: 他就说这48000是他平时积攒下来的，用于治疗他老婆疾病的一个手术费，这笔钱对他就是救命钱。
0: 老周回忆，9月19号凌晨4点多钟，他突然听到厨房里传来一阵异常的响声。
1: 然后这里面进来的，出现是这五点钟，出现了之后的话，他人出来以后关窗户，
3: 没想到有人会进来，是吧？
4: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啊。
0: 老周告诉民警，此人身体健壮，动作灵活，但是当时由于天色太黑，他根本没有看到此人的模样。民警在仔细勘查以后，在厨房的灶台上发现了一枚不完整的脚印。
4: 那天感触太深了，家里面条件本来就不是很好，一次性倒了那么多现金还不敢对外宣扬，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2: 然后我们就采取了蹲守的方式，每天的蹲守，没有看到任何身影的出现，我们身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点失落了。
5: 当时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啊，但是我们专案组，尤其是局党委，还是坚定信心。
0: 遭遇了目击者，从此嫌疑人更加谨慎了。转眼到了今年的1月19号，腊月初一这天深夜，一阵大风吹开了房门，也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窃贼和女村民刘大姐狭路相逢之后逃走了一幕。嫌疑人春节前再度作案，慈利警方进一步加大了侦办力度，采用多种高科技的设备，形成地面和空中的多重部署。警方势必要在春节前抓到窃贼，保证当地居民能够安度新春。
4: 晚上有这个无人机侦察，然后高点瞭望，然后巡特警便衣埋伏，就是蹲守嘛，已经是三位一体了。那个时候下的决心非常大。
0: 今年1月25号的深夜，慈利县公安局的民警没有休息，他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开展夜间巡飞。与此同时，另外一组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也早已就位。
4: 从别的部门我们借调了热感望远镜啊，灵敏度很高，可观测距离有1公里多，可以直接看到影像。
0: 此外还有一组民警正在村子里静静地埋伏着，一张天罗地网悄然铺开。凌晨3点多，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首先在望远镜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民警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计划抓捕的目标。果不其然，当负责抓捕的民警逼近这名可疑男子的时候，他一下子慌了，开始拼命的逃窜。
4: 快，别跑！我们的抓捕队员离他只有20米的时候，他就身上的东西就开始往外扔了，什么面罩啊、手套啊，这些东西扔掉了。我说你今天终于露身面目示人了。
6: 是什么让他走上歧途？
7: 然后就持续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利润也还不上了。
6: 大肆消费，终酿苦果。
2: 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额大概有50万左右吧。
6: 科技强劲，保一方平安。
7: 我在我们这边的侦头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6: 智擒飞贼正在播出。
0: 警方苦苦搜寻了一年多的盗窃嫌疑人终于落网。经过审讯，被抓获的男子名叫向华，45岁，慈利县人，曾经有过多次盗窃前科。
2: 不是

0: 您是镇本地的人，是属于其他乡镇的人，平时也不上班，游手好闲，还喜欢到洗浴中心消费。
1: 他自己其实是学了一门手艺的，然后他自己不去找工作，反而通过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啊，来快钱的方式去盗窃了。
2: 据向华交代，他之所以多次实施入室盗窃，主要是因为欠了一大笔钱一直还不上。犯罪嫌疑人向华，
3: 朋友的，还有家里的，还有网贷。
2: 办案民警，
0: 他借的网贷就有二十几家网贷公司，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额大概有50万左右吧。
2: 民警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向华在他实施盗窃的灵溪镇并没有亲友，他作案之前对灵溪镇也并不熟悉，之所以到这里作案，就是防止有熟人把他给认出来。
4: 他说我在我们自己那个镇头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0: 县城往西边就是他自己老家嘛，往东边非常近的就只有灵溪镇了，所以他就选择灵溪镇那个范围去盗窃。
2: 那么犯罪嫌疑人向华他为什么会欠下这么多钱呢？他拿了这些钱又干了些什么呢？
1: 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他销赃得到的这种钱用来买了品牌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嘛，都是价值比较高的，上万元的车也是买的品牌的。
2: 犯罪嫌疑人向华，
3: 开始的时候还能承受得住，然后到了24年吧就承受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了，利滚利也还不上了，越来越多了，就是被那个欠的债一样喘不过气来了。
2: 而向华中间几个月没有作案，是因为得手以后到外地销赃，缓解了债务压力。不义之财来得容易，去得也快。在挥霍着几个月以后，向华的手头又紧了，他只好再次作案。终于，在今年春节前，他落入了警方所布好的天罗地网。
5: 民生无小事，盗窃案对于我们公安办案的这来讲，可能不是算大案。但是老百姓的事就是大事，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2: 据警方查证，从2024年五月到今年一月，嫌疑人向华累计作案50多起，其中销赃所得的钱款超过了20万元。下面等待向华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6: 火眼金睛，铁腕出击，撒下天罗地网，且听坤哥说法。
2: 如果您加了小区或者社区的微信群，应该经常会看到社区民警所发布的反诈宣传，您可不要当无用的信息划过去。这不，就在前不久，南京市民王女士就因为看到了微信群的反诈知识，她就识破了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场骗局。
7: 他有个逮捕令，他我很怕被抓，他说要抓我，抓我在长沙。
8: 说话的是南京市民王女士。近日，王女士突然来到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新街口派出所向民警求助。原来她最近被一个号称是外地公安的办案人员给盯上了，对方说她参与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后果十分严重。
9: 那你有拐卖儿童这种情况？
7: 我没有。
9: 那你害怕什么呢？
7: 我跟你讲，我已经收了3斤了。
8: 虽然对拐卖妇女儿童一事一头雾水，但在电话那头所谓的办案人员的恐吓下，十分焦虑的王女士还是按照要求每天报告自己的情况，还把自己的银行账户、银行卡密码等信息提供给对方。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新街口派出所民警张华，
10: 害怕的情况下，他就按照对方的指示去做，他把自己的银行账号、银行密码，包括他的人脸识别都提供给了对方，然后并且把自己股票账户里面的金额，包括他的开户相关的信息也都给了对方看到。
8: 除了银行账户，所谓的办案人员更是盯上了王女士的股票账户，要她立刻卖掉股票变现，这让王女士顿生疑虑。
7: 今天要动我钱，叫我卖股票了，我就觉得不对头，叫把
11: 他知道你股票里面多少钱吗？
7: 是的，到我另外一个手机，我把这个给他看，这样子给他看，他叫我输密码给他看，
11: 输密码，股票输密码给他看。
12: 股票里面700多，现在3张银行加起来的话，将近100万，都将近1000万了。
8: 而此时恰好民警在社区群里发布了反诈提示，半信半疑的王女士来到了派出所进行核实。民警向王女士分析了所谓的办案人员其实是冒充公检。

0: 把诈骗的骗子，并解释了骗局的套路。同时，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程序，冻结王女士名下资产，成功挽回近1000万元巨额资金。警方表示，他们会定期将最新的诈骗套路和案例发送到社区微信群里。幸好王女士看到宣传留心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2: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3: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1: 这个故
3: 事，
1: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2: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4: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2: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5: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
6: 会的安徽
7: 对，又像青青石的颜色是很像，它其实是模仿的铜器上的蓝锈。
8: 对，
7: 所以其实找不同的角度看的时候，它会颜色上会有一点变化。我们再来看这件紫钢款二桥官书人物诗文白玉牌，这个玉牌子呢，玉质非常的好，我们可以看到它洁白细腻，像凝脂一样，我们形容好的玉都说它犹如凝脂。长方形的器身，双面雕刻，采用的呢是浅浮雕还有单线阳刻相结合的手法，上面有对称的夔龙纹，中心这里您看到它是有一个可以供穿孔佩戴而用的，下面呢有一个四边框，里面的图案是二桥官书。二乔我们都熟悉了，三国里面的人物嘛，两位少女呢并肩而坐，身上连环佩项圈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罗带就好像随风漂浮一样，两个姑娘凝神观书，后面有隶书，就是这个玉的背面有写说国色人间少，乔家敬德双，共观黄石略，家续祖安邦。那么您看左边这个地方左下方有用楷书款刻着，是紫钢款。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漆器，漆器呢是来自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这件呢明永乐时期的漆红荷塘双鸳大盘，我们看到刀法非常的流畅，然后呢双鸳也很生动啊，一只两只相互呼应，振翅欲飞。这个也是一只漆盘，这个是一个清漆器工艺的八方捧格，是一个木牌，然后呢呈八角形，整体呢通湿了灵芝云纹。这两件器物其实在辽宁省博刚刚下展，然后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修养之后就来了。
2: 第三部分圆梦江南，我不仅看到了很多珍贵的文物，更看到了一个人杰地灵才人辈出的常熟吕蕊。
7: 我们就到了第三部分圆梦江南，这一部分呢是哲思归圃文脉横昌，主要呢我们去展现当时整体上的无论是北方还是江南地区的文人，我们都可以称他为华夏的文人嘛，他们以琴棋书画肆意去修身，然后同时呢他们继临泉之志守厚德之怀。在大纲里面我们其实还有第三重的暗线，
8: 这么多巧思呢
7: 是就是在每一个单元文字的标题之下，就是这首七言诗之下，文来雅韵染烟霞，笔墨清辉入精华，这首七言诗之下的文字的第一句是一首四言诗，如果都连接起来的话，它也是单独可以成文的。就是因为风雅江南嘛，所以我们就希望大纲它能表现出来江南文化它深厚的底蕴，所以我们就穿插用了四言诗、六言诗和七言诗作为整个大纲的三条暗线，就是串下来。
8: 用心了。
7: 谢谢。这里是翁同龢山水册里面的双周一记图，然后还有他的当时的奏章。奏章呢他是跟皇帝去说他这段时间换了族籍，想要归京来料理，还要归京来去修整，然后皇帝也没说行还是不行，皇帝说另有旨，很有意思，
8: 按下不表。
7: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黄杨木雕的苦行僧，就是刀工非常的娴熟。

0: 住，
1: 那这神态很传神。
2: 是，
3: 国家博物馆呢借来了这件五同绘图。它之所以叫五同呢，是五个人，然后他们是同乡，他们后来又同朝为官，又有同样的志向，又有同样的兴趣爱好，又志同道合，所以称五同绘图。这幅呢是一个朱瞻基款的四季家果卷，那么是宣德七年春时期所作。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有蔬果，然后呢还有小老鼠，小老鼠十分活泼，形态可掬的，咬住那个藤蔓，还有在这个筐上面去攀筐的形状。
4: 对，那把莲蓬咬得支离破碎的这个状态特别生动。
3: 然后这边去攀到了荷叶上，这次的明星文物了。那么《乾隆南巡图》，它是当时的宫廷画家徐阳凤竹所绘制的。那么其实画的是乾隆第一次南巡时候的路线还有时间顺序，一共12首御题诗，然后每一个御题诗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主题长卷。那我们这次出展的呢是第9卷，然后大家可以看里面有非常多的人物，可以来找一找谁是乾隆。那个前面穿藏蓝色，
0: 大家目光所关注的
4: 交在他身上，
0: 哎，又是整个画的中心的位置啊，这里。
4: 对于我们就是苏州地区的朋友来说，其实挺幸运的了。从4月份开始，我们在苏州博物馆就看到了《乾隆南巡图》的第6卷，现在我们在长春博物馆又可以看到第9卷，所以其实还是挺幸运的。
3: 连环画。这个是玄烨的行书，写的是朱熹的诗。玄烨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康熙皇帝了，他是学董体的，也可以见他的书法功底非常强，而且兼采众家之长。
2: 这件作品呢是石涛的墨竹单叶。石涛我们都知道了，他是明代的宗室，到清朝之后呢又是为了躲避祸患而出家，把自己全部的热情都寄托在绘画上，继承了明代徐渭等大写意花鸟的这种传统，而又在花鸟山水和人物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幅画作我们可以看题跋知道是创作于石涛晚年的，在这个时期他的用笔已经非常的成熟老练，而且正是他崇尚性灵的时候。我们看右下角这边的竹子旁逸斜出，用墨呢叶子用的是浓墨，而枝呢就是树枝用的是淡墨，前后又分出了疏密层次，用笔潇洒，干湿相宜，墨色晕染呢形成了一番天然的意趣。整个构图画面松而题字是又紧，我们可以看到左上面的一大片空白处，这样诗画结合提升了作品的意境和趣味。那么这种画风对后来的扬州八怪甚至对近现代的画坛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幅作品呢是来自于国家博物馆朱耷的《芙蓉鸭图轴》，画呢用了一种很疏朗的，我们可以看到是对角式的一个构图，显得张力非常的强。一只芙蓉花从画面的右上斜垂下来，它的花叶是用浓淡的水墨晕染开的，就是显得那种生机隐隐薄现的感觉，而底下的这个巨石是凸立的，用这种阔笔泼墨画成。然后这个时候一只水鸭子，我们可以看到它一只脚单独的立在石头上，它的脖子是缩起来的，然后用他典型的朱耷的白眼斜视着上方的芙蓉，神态呢

身世之悲又浸浴在其中了。画面中有大片的留白，而上下呢又遥相呼应，形成了强烈的虚实对比，还有这种空灵消疏。第二单元是美学运动，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主要介绍了一些器物，还有当时文人的他们，前面我们所讲的是他们的形嘛，那么这里面他来讲他的内在的内涵，他通过琴棋书画来表现他自己的

方志传心火，童声送江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持金话筒奖获得者林珊和夜谈古今主持人董杰将会贴心陪伴，让孩子的语言更规范表达。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米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什么是产后康复？它主要解决产后妈妈的哪些问题？产后妈妈们的身体在分娩后会发生哪些常见变化？

0: 这些变化为什么会带来不适？名医坐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董晓燕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董晓燕副主任医师。那各位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产后康复的相关问题，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和我们对话。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找到 Live 互动，点击进来就可以在名医坐堂的对话框当中啊来留言。好，我们连线董主任。董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董主任，我们先向您请教一下，尽管我想产后康复这个词儿我们其实是常常会听到的，但是可能我们并不知道它有哪些内涵，有哪些项目，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产后康复呢，它是就是最近几年吧，应该算是发展比较快，然后呢口碑也比较好，然后呢这个受众也比较多的一个比较新一点的一个亚专科。很多老百姓呢其实他对这个产后康复其实有误解，觉得可能主要就是收腹啊、塑形啊或者是减肥啊。其实呢真正的就是医学上的产后康复的，它的核心呢是做我们这个身体结构的复位啊，以及我们力学的平衡，恢复我们的功能，治疗我们的疼痛。因为我们的怀孕呀、分娩啊，会让我们的女性就是身体的骨骼呀、韧带呀、肌肉啊，以及我们的这个盆底的结构发生一些很大的改变。如果没有我们医学的干预呢，它很多结构性的损伤它是不能自行恢复的，就会变成一些长期的慢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是产后康复呢就会针对比如说第一类呢，我们常说的就是产后的各种的疼痛啊，常见的这些腰痛啊、骶尾痛啊、耻骨联合疼痛啊，以及包括这些肩颈痛啊，还有甚至我们继发的下肢的膝关节的踝关节的疼痛啊，都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怀孕生产所带来的一些体态的改变啊引起的疼痛啊，通过我们系统的康复呢都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那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功能障碍和我们的体态异常，比如说产后小腹非常的突出，以及这个常比较熟悉的腹直肌分离呀、骨盆前倾啊，或者是假胯宽啊，感觉这个原来的裤子穿不上了，甚至有这些长短腿呀、高低肩啊这样的一些一类的就跟体态相关的问题，也是这个产后需要去纠正的啊。主要呢就是说这个从大类上来讲吧，就是说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表面的塑形啊，主要是我们的骨骼要归位，肌肉呢要激活，盆底要修复啊，体态呢要重塑，基本上是一个这种的一个比较全维度的这么一个康复，
1: 感觉像是一个很全面很系统的工程啊。
2: 那
1: 董主任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想他就是一下子可能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产后康复和我至少我自己感觉和我印象当中的确实就像您说的，我是存在误区的，就是一下子能够让我们觉得哦，它是怎么回事儿？大概是怎么回事儿？那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就是它可能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您提到了疼痛啊，可能很多部位的疼痛啊，以及我听到有这个功能障碍啊、体态的问题啊，那是不是还是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它主要解决的问题具体有哪一些？给我们稍微的罗列一下好吗？
2: 好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常见的吧，或者说我们患者问的最多的我觉得呢第一类就是这种顽固性的疼痛比如说最高发的产后的腰痛、耻骨疼痛，像我刚刚结束今天上午的产后康复门诊，那今天上午就耻骨疼痛的就占比非常高还有呢包括我们这个骶尾部疼痛，然后也包括我们产后的这些膝盖足踝这些疼痛其中呢这个比较重度的耻骨疼痛是就是我们产后康复专科比较特色优势的病种，就有的患者他会到一个在月子期间甚至就是产后十几天被轮椅推到我们科室来，因为他因为耻骨疼痛不能够正常行走到这种程度这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叫顽固性疼痛吧，这是一大类 那第二大类呢，就是这个体态异常啊，就是常见的，就是我们。

0: 这个妈妈们会比较关注的，哎，我的小腹突出了，我的胯宽比原来这个大了很多啊，还有呢，就是可能这个 腰弯比较大啊，有这个骨盆的前倾，甚至这个含胸驼背呀，或者是长短腿呀，啊，就是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归在我们这个体态的异常里面。那第三大类呢，就是盆底的功能障碍，就是因为特别是顺产的这个宝妈，她会很大比例的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叫盆底肌的高张痉挛啊，还有一些压力性的漏尿，比如说咳嗽呀，打喷嚏啊，就会 漏尿啊，甚至呢下腹会有一些坠胀啊，甚还有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产后的这个同房会有疼痛啊，这样的一些就是都是盆底功能的障碍啊，就是大类上来讲吧，这三类。但是这三类呢，它往往又是互相影响的，比如说我们的骨盆不正，它往往能够诱发我们的腰痛盆底的紧张，那盆底的功能不好呢，又会导致我们的核心部位体态呢又越来越差，所以说它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1: 所以其实这几大类是可能遇到最多的一些问题哈。是的。那我们也想请教您啊，其实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腰痛，其实很多的这个产妇或者说生了孩子的这个妈妈们，他们会感觉到确实会常常出现腰痛，有一些特别是那个剖腹产的，他会觉得 是不是打那个打无痛的时候，那个长长的那个针，打到这个后面脊柱这个位置啊，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其实也是在这个产后修复的康复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那这个康复去做了和没做，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
0: 好的，这是您刚才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这是我们门诊当中，你像今天上午至少有三个患者都问了这个，我的腰痛是不是打无痛的事儿？
1: 对，
0: 哎，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非常高频的一个误解吧。就是这个，我觉得可以明确的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后的这种疼痛和我们的无痛分娩，应该说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我们不能说这个，这个一例也没有关系，只能说这个，就是说这个相关的概率非常低，因为对于这个，就是说对于我们麻醉科的医师来讲，我们的这个无痛的这个操作，这属于他们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操作，也就是说这个，出现损伤的这个概率是极低的啊，也就是说从功能，从我们产后康复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就是说正常的这种，无痛分娩，它这个穿刺，也就是最多穿刺后的两三天，会稍微有点酸胀，它不会说几个月啦，甚至是有的患者他几年了，他还一直有这种长期的腰痛，啊，那我们考虑呢，就是说为什么产后的腰痛这种发生率这么高呢？它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孕期，特别是在孕晚期的时候，我们的腰椎曲度是改变的，因为我们的重心前移了，我们腰弯呢是要增大。 那腰弯增大呢，它会导致我们腰部腰背部的肌肉它的负担增加，也就是说它的会有这种代偿的劳损。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骨盆的韧带啊，它会松弛，就是产后跟我们的激素有关系啊，就是对我们骨盆韧带比较友好的激素呢要下降，不友好的激素呢要产生。 所以说呢，它的会导致我们的韧带松弛，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力学，它的这个支点就和原来有了改变，我们的腰椎的受力呢也会异常。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产后的这些核心的力量啊，特别是我们腰腹的这些肌肉，他们的肌肉呢力量下降，特别是还有一些剖腹产的宝妈，对于肌肉来说呢，这也是个损伤。包括我们盆底的肌肉支撑也不足，那这些呢肌肉的力量下降都会导致我们腰部的这个负重要增加啊，也会造成我们的腰痛。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产后可能要抱娃呀，要坐着喂奶啊，甚至要作战这个抱娃的姿势比较久啊，还有呢就是 可能要做一些家务啊，甚至呢可能会受凉，这些都会导致啊我们产后的腰痛的发生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呢就是说力学结构可能发生了变化，再一个呢就是不良的姿势啊，这些是更常见的导致我们腰痛的发生，和我们这个麻醉呀没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些通过康复呢也能够得到缓解。
1: 冬主任辟谣了，就是要找一个麻醉科的大夫来问一下，那大夫可能要发毛了，说我发火了，说我。<笑>

0: 我不至于说给你打一个这个无痛就给你弄得长期的有这个腰疼的表现哈。他是我听您这个意思，就是可能是这个孕妈妈在怀孕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孕后期，她因为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负担，所以导致她这个腰椎啊，包括附近的肌肉啊，她受到的力不一样了，可能这个比较长时间，所以她可能 会给这个腰部带来很大的一些压力，然后产后呢可能因为比较辛苦啊，可能是带孩子辛苦，也有可能是干家务的辛苦，也会给腰部带来一定的压力，然后这样就造成了腰疼哈。其实您在说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早就想问了，就是就是做这个产后康复，那我们知道可能是在生完孩子之后，可能比如说出了月子呀，或者说出这个生了多少天之后，可能就要去做这个 产后康复，但是呢又会有一些朋友他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可能这些腰疼的问题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问题这长时间以来也一直伴随着这个妈妈们。那如果说一位女性啊，她已经可能生产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或者说有几年了，可是她依然存在着像腰痛啊，像您刚才讲的小腹突出啊，还有漏尿的问题啊等等，那有没有一个时间
1: 限制，或者说有一个时间点，比如说我们最好多长时间，就最好什么时候去做这个产后康复，如果错过了那个所谓的最好的一个时机的话，那这后面再去有没有效果呢？
2: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临床经常遇到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给这些宝妈吃一颗定心丸，这个治疗永远是来得及的，只不过呢就是我们越早治疗越 治疗起来呢难度越小，然后呢周期治疗的周期会越短。我们一般是讲的就是我们产后的42天到产后6个月，就半年这个时间呢，我们叫黄金修复期，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的可塑性是最强的，这些肌肉啊韧带啊它还没有形成这种顽固性的啊，我们叫代偿，因为这些不良姿势所形成的代偿，它还没有可以说没有固化，它的见效是最快的。 但是这个黄金期它不等于就是说唯一的这段时间，那你像我们科室平时有应该说是很大量的不少见的产后3年的5年的甚至是更久的这些遗留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有多年的这种漏尿，这种盆底的高张，以及我们的小腹突出啊，假胯宽呀，甚至长期的这种慢性腰痛，它不是说它的骨头
1: 定型了，它主要是一些错误的这些发力习惯，以及这些紧张痉挛的肌肉长期得不到缓解，然后松弛啊无力的这些肌肉长期得不到激活，就是说这些原因导致它的症状一直在持续。所以说通过我们这种就是所有的患者我们都要先进行比较精准的评估啊，就是康复一定要先评估，就是经过我们评估之后呢，我们有一系列的比如说一些盆底磁啊 生物反馈啊，还有我们的一些中医西医的一些手法，还有核心激活的一些训练啊，这些呢都可以改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只是说时间越久，可能我们的疗程会更专业的关节松动术再给它把肌肉
0: 把关节做相应位置的改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像我们这个中医院的话，是用那个中医的方法来做吗？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有一些可以放松的方法。
1: 这个在治疗的方案里，中医的、西医的都有，因为康复它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呢，我们中医的传统的这些理疗呀，包括一些舒筋活络的一些手法，也有它的特色优势，在我们的治疗方案里是中医、西医并重的，都有的，
0: 都会有的哈。
1: 是的，
0: 您在讲的时候，其实我还想到一个问题，董主任，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那个很多的一些平台上面有一些视频啊，他也会教你各种各样的动作，也有教你平常居家健身的啊，像这个 产后康复好像也有相关的一些视频，他会有那个博主就告诉你啊，你产后康复你要跟我一起做几个动作啊，这个做多少个，那个做多少个啊。那我们如果说自己啊，能够比如说我可能会感觉哦，他说是腰的问题，那我就跟着他练呗。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去跟着去做这样的练习和我们去医院做这个产后康复的话，它的区别是什么？还有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跟着练的话，因为您刚才其实讲到了，就是我们其实是要有一个评估的，而我自己去做的话，

0: 我其实可能我更多的是对我身体的一个自己的感知，而不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专业的评估。那我自己跟着做会不会出现一些这个不太好的后果，或者说甚至于起反作用呢？嗯嗯，您这个问题也很好，我觉得。
1: 就是现在这个自媒体也非常的发达，是吧？我们可以有一些跟练呀，我们可能比这个更好的这个能够督促自己去做起来。这个我觉得呢，就是说不是不可取，但是呢，它跟到医院的康复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就是说还是建议，比如说你先到医院做一个诊断，因为你在这个跟练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只能说是症状，对吧？它的原因其实你是不清楚的。我们网上的这些动作呢，基本上都是一些通用的啊，更多的是针对于这种生理性的，就是说没有太大的病理问题啊，就是我想加强一下，你可以去跟练一下。但是你只要是有症状，或者说你从来没有诊断过，那你不清楚你是一个是高张呀还是松弛啊，你还是前倾还是后倾啊，对吧？有没有这种关节的错位啊？ 那如果说你不清楚的情况下，统一的去做这个动作，它是非常容易练

0: 就是我们的一些这种熟练的仪器的介入才能够改变它的这个异常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它的精准治疗的问题。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它没有一个纠错，或者说是一个监护，因为你自己练的时候呢，你很难感知你自己的发力对不对，因为它就是一些通用的一些动作。那如果说就是说你发力不对的话呢，非常容易就是产生一个什么我们叫代偿，也就是说打个比方说我本来是左侧这个我不舒服，我在练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导致我右侧的损伤，也就是说这个是很难避免的，你自己发现不了啊。所以说呢这种呢就是说还是在 这个治疗师的指导下，他可能呢是比较有针对性，而且呢他是能够极易的发现你的这种错误的发力方式啊。当然你如果说我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或者说我只是想这个提高一下我这个体能，或者说我的肌肉的力量啊，这种呢居家练习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就像我们的治疗方案里，我们在前期的治疗以后，后期都对患者有你可能到医院来治疗一个星期来两次， 但是其他那5天我们都要求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我们一对一教的方案和动作居家练习，所以这是最大程度的维持你的这个效果的一个方法。
1: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跟着这个视频是冲着去做锻炼的这个目的，那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做产后康复你跟着的话，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评估这个效果了，那你肯定是要还是要到医院去评估，然后给医生给专业的建议。因为我听了以后我又有一个感觉，我打一个比方啊，不知道恰不恰当。这个产后康复做的相关的练习或者是这种治疗，它就像它跟我们去，比如说我肚子饿了我要吃饭，就是两个人他都是肚子饿了，你都去吃，他可能有一个吃多吃少的问题，多吃一点少吃一点可能问题不大，但是产后康复它不是，它 有的是饿了，他得让你吃，有的是他不是，他有的时候你可能太饱了，他可能要让你松弛一下，可能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头，所以可能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做这样的一些动作，还是要到医院去评估一下。如果说有一些练习的话，医生也会给一些要求和建议的。那董主任，接下来我们来 关注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我32岁，这个顺产，然后呢宝宝是3.7公斤，42天做的B超，当时说没说有问题啊，说现在生完宝宝第7个月，去医院检查盆底肌超声和白带，然后医生说医生说是什么脱垂，现在我想问一下需要做盆底肌修复吗？
0: 好的，这就是一个产后的脏器脱垂，这个也是在产后的应该说是这个并发症当中吧，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这个情况的话呢，还是建议就是说如果这个宝妈她的产检42天产检是去的产科，那我觉得她这种情况很有必要再到一下康复科的产后康复门诊，来进一步的评估
1: 他的盆底肌的功能和他的可能他的脏器脱垂的问题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好的，还有一位听众，他38岁，说产后阴道脱垂3年多了，剧烈咳嗽会漏尿，憋尿也不能时间太久，生完小孩42天做过检查，当时是阴道脱垂2度，后来好一点，没那么严重了，他也没有去做盆底肌的修复。他说想问一下，像他这样的情况，现在还能不能，他说能不能做手术？
0: 如果说盆底肌运动还有作用吗？是要做手术吗？如果这个患者没有进行过规范的康复干预，先建议他做规范的康复干预。我们有很多的患者在这种就是说康复干预前后对于盆底的脏器的脱垂和盆底肌功能的异常 效果是非常鲜明的，当然我们的干预方式呢是盆底和腰腹肌群同时来干预，因为就像这个问题其实跟上一个患者有点相类似。就是说一个是你可以把它这样想一下，就是你的脏器它能够在它原来的位置，一个是下面的托举，一个是上面的支撑，这两方面缺一不可。所以说你如果单纯干预盆底，它可能比你上下都干预效果要差一点。 如果说他没有经

0: 如果这种规范的康复概率，先不推荐这样就去手术，先康复概率可能效果会比较的这个意想不到。嗯，就是先去尝试一下做这个康复啊，如果说康复就能做好，那其实就避免了去做手术了哈。是的，就像一位熟练的指挥家，可电脑鼓一来，心脏就会瞎指挥， 跳得太快太慢甚至干脆罢工停跳。第三招叫暗火烧，电流经过的地方会产生高温，把皮肤下面的组织烤熟，这种伤从外面看可能只是一个小黑点，里面却可能已经伤得很深了。最可怕的是电老虎会借力打力，失手摸开关，雨天踩积水，都会让电老虎 跑得更快，咬得更狠。所以千万别小看一滴水的作用，如果发现有人触电，千万别直接用手去拉，正确的做法是看、断、挑、呼。看，先观察环境是否安全，别急着冲上去，快速看一看周围还有没有其他危险。断，马上切断电源，拔掉插头或关掉总闸。
1: 调，如果找不到开关，可以用干燥的木棍、塑料扫帚把电线挑开。呼，拨打120，检查触电的人有没有呼吸和心跳。如果心跳停了，要马上做心肺复苏，直到医生赶来。孩子们，如果自己不小心被电咬了一口，哪怕只是麻麻的感觉，也要告诉大人，有些电伤有延时效果。 当是没事儿，过几个小时才发作。其实电老虎并不是坏家伙，只要我们遵守规则，它就是我们最听话的帮手。记住这四句口诀：失手不碰电，破损要报告；洗完手一定要擦干再碰电器；看到电线外皮破损、插座冒火花，要马上报告大人；小洞不戳戳，水远离插座。 不用手指、铅笔、铁丝去捅插座口，喝水、浇花都要远离电源。充电不玩耍，雷雨天多好。手机、平板充电时不玩，打雷时不用座机电话，不洗澡，不站在树下或窗边。风筝远离线，断线要远离，不在高压线下放风筝，看到掉落的电线要远远绕开。
2: 单脚跳或双脚并拢跳离开。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 江苏健康广播， 中波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 江苏新闻广播， 南京地区FM937， 苏南地区FM953， 凌晨2点， 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呢， 我们要特别和大家关注到 关于眼睛的健康哈，很多人眼睛发红、干涩、流泪、有异物感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都觉得啊，这是眼睛疲劳的问题，我们忍一忍啊，或者说家里找一找有没有眼药水，滴个眼药水那就过去了。但各位，你知道吗？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很可能是角膜出了问题，角膜没有血管， 却布满神经，一旦发炎了，自愈能力极差。如果拖延下去的话呢，它很容易发展为溃疡，留下永久性的视力损伤，严重时甚至可能会致盲。所以接下来，名医座堂要和各位一块儿来认识一下这个角膜炎啊到底是什么。我们常说的黑眼珠前面 其实是有一层透明的无血管神经密布的薄膜，就这个角膜啊，这个就是角膜了，它是眼睛的叫做采光窗。当这扇窗户因为感染、外伤或者免疫问题而发炎了，它就称为角膜炎。需要特别警惕的是，由于角膜它没有血管，它的修复速度是远远要慢于皮肤伤口

的，所以一旦发炎受损啊，愈合极慢，并且留下的疤痕会永久的影响到视力。所以这么说来啊，角膜炎这个事儿咱们一定得重视。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下有哪些日常的习惯。

文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

0: 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

0: 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
2: 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3: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3: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5: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3: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

0: 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1: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4: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 498.7 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3: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
7: 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技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8: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9: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0: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1: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3: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4: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12: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3: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2: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4: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2: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5: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 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

0: 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职称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2: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3: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5: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6: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7: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7: 次新闻和报纸站。

0: 笑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5: 中国不懈怠，
4: 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信长兴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刘晓涛、张义珍出席。
3: 筑牢信仰之基，使之接续奋斗。省领导与党员干部群众观看话剧《雨花台》。
2: 省委科技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信长兴讲话，刘晓涛出席。
3: 刘晓涛在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2: 省政协党组召开会议，张义珍主持。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珍。
2: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我省多降水，其中2号的夜里到3号，淮河以南地区还会有较强的降水。今天白天，我省的东南部地区应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淮北和苏南南部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3到34度，苏南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2度到23度。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3: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

0: 最低气温23到24度。
1: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2: 江苏台消息，根据学习教育安排，6月30号，省委书记信长兴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领悟，强化自觉，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省长刘晓涛、省政协主席张义臻出席。信长兴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并身体力行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全省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进一步学深悟透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论述摘编，认真对标对表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更加自觉地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信长兴强调，要牢记善于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的重要要求，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一切工作的前提，从政治高度、全局视野定位和布局各项工作，以讲政治、顾大局的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重要要求，切实肩负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担当，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心用情为群众谋福祉，实实在在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牢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的重要要求，注重调研先行、系统谋划、集体决策，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推动各项事业行稳致远。要牢记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的重要要求，涵养求真务实的精神，强化攻坚克难的担当，保持久久为功的韧劲，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见成效。要牢记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重要要求，正确把握瞻前和顾后、当前和长远、险计和前计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要牢记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的重要要求，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言字当头、一言到底，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2: 信长兴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阶段，要持续抓好四个深入学习，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学习内容，不断加强党性锤炼，提高思想理论水平，要动真碰硬推进整改整治，加大攻坚力度，加强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高质量、好效果。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主持，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党员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班子成员、省委巡视组组长、省各部门单位党组党委和在宁省属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省委学习教育督导组、省级层面工作专班有关同志参加。
0: 在党的105岁生日到来之际，昨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省政协主席张义臻等领导同志与1200余名党员干部群众一起观看话剧《雨花台》。话剧《雨花台》以雨花英烈事迹为创作原型，以深邃的历史回望、细腻的艺术手法，生动呈现了恽代英等革命者面对生死抉择的忠诚担当与人性光辉，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近2个小时的演出穿越时空，感人至深，让党员干部群众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史教育、党性教育。话剧尾声， 当雄壮激昂的国

0: 祭歌响起时，革命者拖着铁链，迈着坚定的脚步走向熊熊大火，雨花英烈的名字一一浮现，最终汇聚成巍峨的雨花台烈士群雕，许多观众热泪盈眶。大家纷纷表示，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观看话剧雨花台，更加深刻领悟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断加强党性修养，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本职岗位上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奋力书写优异答卷。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军区负责同志、在宁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各部门单位和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获得功勋荣誉表彰代表、先进模范人物代表、南京市各界干部群众观看演出。
1: 昨天，省委科技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等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省委书记、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刘晓涛就具体工作做安排。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优化创研发投入力度，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积极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的系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度融入央地共建协同推进工作体系，积极主动支持上海
2: 推进政协党的建设，切实履行好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会议听取省政协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政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情况汇报，表示要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更高标准抓落实，强化担当抓落实，协同联动抓落实，确保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政协落地落实。会研究省政协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工作，表示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推动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胡广杰、杨岳、惠建林、胡刚、周兰、马于强、朱吉禄参加会议。
0: 昨天，泰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选举李辉为泰州市市长。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7，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以良好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32，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
3: 伟大征程。
0: 抗日战争时期，在东北的冰天雪地之中，东北抗日联军开展了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而这支英雄部队的先驱和灵魂，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始人罗登贤。
4: 这是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一份由美国人创办的《中国论坛》，出版于1933年11月。在这份刊物的英文版上，罗登贤被谋杀的大标题触目惊心。中文版的评论是，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中，罗登贤的名字将

0: 匠精神勇担技能报国使命为主题。宣讲人结合自身的参赛经历和成长故事，分享了体会和感悟，鼓舞更多有志青年踏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1: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谢杰、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
2: 红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3: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4: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3: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5: 研究发现，如果您已经有心慌、心悸、心脏问题、慢性疲劳、牙周炎、消化道溃疡、老年性的退行性问题，将辅酶 Q10 吃起来，保护好自己，立刻拨打400-710-1900。原来198一瓶，现在2瓶4个月的保养量到手，够吃4个月，每天1块6。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可同步下单。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6: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7: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荷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6: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7: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6: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8: 新闻聚合在这里，
9: 作为一名新党员，我将以周总理为榜样，把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精神融入日常生活，践行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0: 那么我们不仅邀请到了玄武检察院的检察官，给同学们上了暑期安全最后一课，各班班主任老师也对孩子们进行了假期安全教育，防溺水、防网络安全以及保护好个人的自身安全等。
11: 加快完成水泥焦化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深化传统产业集群治理，持续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源头替代。
12: 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较目前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1分钟。
8: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数达到1,128.6万名。2025年江苏生态环境成绩单发布，优良天数比例达到2013年以来的历史最优。诞生于南京著名的社区网站西祠胡同今天重新上线，网址改成www.西祠.com。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开通运营，这样武汉到西安两地之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卡塔尔外交部证实，美伊昨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

0: 别会议。以色列防长称，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美方施压迫使以军改变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再次远程打击俄罗斯航天通信中心，俄罗斯表示北约正协助乌克兰获取能够摧毁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武器。日美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鱼鹰运输机再次飞抵宫古岛。世界杯最新战报，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挺进16强，法国队3-0淘汰瑞典队。昨天点球之王德国队点球出局，巴拉圭获胜，全国放假一天。荷兰也在点球大战当中落败摩洛哥，备受关注的死亡之组出现球队已经被团灭。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全新的一天，也是全新的一个月，更是下半年的开始。七月份开场，江苏呢仍然是多降水，其中明天夜里到后天，淮河以南地区有较强的降水。目前的天气预报是这样显示的，7月2号20时到3号的20时，全省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江淮之间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是暴雨，气温呢也会有所回升，可能会有一些闷热。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最近几天的天气状况。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23度，最高30度，建议大家带好雨具，晴雨两用。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低24度，最高30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等，最低24度，最高26度左右。
2: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代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0: 接下来我们先点开热搜听一听，首先从大家关注的世界杯战报说起。特别要提一下，这次直播的小鲜炖燕窝都是选用马来西亚、印尼的核心产区的专属燕窝。还得说一下这次的价格问题，就是所有预约直播的朋友明天都可以享受7折优惠，还有正装的燕窝礼盒、燕窝粥等等赠品，一年一次年终大促。你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
3: 好了腹没 Q 时，心脏就会受到影响，随着年纪的增长会加速消耗自身产生辅酶 Q 十，所以体外补充特别有必要。营养屋辅酶 Q 十一粒就顶得上9斤沙丁鱼或15斤的牛肉，比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要更高效，而且一天一粒就刚好补充身体当中所流失的。希望大家

0: 都可以吃起来，不用238元一瓶，平台补贴价198，并且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够吃四个月。现在就拨打订购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0: 播。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1,128.6万名。071守初心，铸忠魂，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党的生日，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卡塔尔外交部证实，美伊昨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以色列防长称，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美方施压迫使以军改变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日美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宫古岛。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之前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者是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的获得公民身份。世界杯最新战报，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挺进16强，法国队3-0淘汰瑞典队。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作为一名新党员，我将以周总理为榜样，把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精神融入日常生活，践行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那么我们不仅邀请到了玄武检察院的检察官，给同学们上了暑期安全最后一课，各班班主任老师也对孩子们进行了假期安全教育，防溺水、防网络安全以及保护好个人的自身安全等。
4: 加快完成水泥焦化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深化传统产业集群治理，持续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源头替代。
5: 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较目前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短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1分钟。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